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18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部分专科医生最快可于今年9月起同时在公营同私营医疗系统执业，以增加手术服务供应同缩短轮候时间。省府表示，符合资格的医生必须先完成指定公营服务时数，才能够参与双重执业计划。申请意向登记将在6月22号开始，正式申请程序即于今年夏天稍后展开。医院及外科医疗服务厅长 Adriana Lagrange 表示，现行制度未能够有效应对需求，省府希望透过新模式改善病人获得医疗服务的速度。不过反对党新民主党同医疗倡议组织批评措施可能令亚省走向两级医疗制度，担心医护资源进一步流向私营市场，反而削弱公营医疗服务。省府强调，癌症同其他危及生命的手术不会纳入私营双重执业范围，任何人亦不会因无力支付而失去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亚省省长戴思敏办公室执行主

0: 主任 Bruce McAllister 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原住民酋长不应指责省政府推动分离公投，而应先处理社区内的贫穷、毒品和暴力问题。事件源于亚省原住民条约酋长大会日前通过决议，要求皇家骑警调查省府计划在10月19号举行的分离公投是否涉及叛国行为。McAllister 批评酋长们将焦点放错地方，甚至质疑他们是否受到他人操控。省长戴斯敏早前亦回应有关指控，形容酋长们的言论过于激烈，呼吁对方自我检讨。近月来，省府与原住民团体因分离公投问题关系紧张，原住民团体早前更加在法庭胜诉，成功推翻一项分离派请愿，法官裁定省府未有履行咨询原住民的法定责任。亚省政府表示，目前没有计划恢复灰熊狩猎季。林业同公园厅长托洛云指出，省府正研究各种管理方案，但现阶段未考虑开放狩猎。亚省乡村市政协会 RMA 早前通过决议，要求省府恢复灰熊狩猎，理由是近年西南部地区人熊冲突明显增加，包括居民、牧场和牲畜安全受到威胁。有地方官员透露，去年曾有县政府员工遭灰熊追赶。灰熊自2006年起在亚省被禁止狩猎，目前只是允许原住民基于文化或生计需要狩猎，或在特殊情况下扑杀具威胁性的灰熊。省府表示，近年灰熊数量和活动范围的确有明显上升趋势，但仍被列为受威胁物种，因此任何决定都必须审慎评估。保育团体则反对恢复狩猎，强调灰熊仍需要持续保护，并呼吁政府以科学数据作为政策依据。省府表示，将继续透过栖息地保育和减少人熊冲突等措施管理灰熊族群。卡加利警方正追缉一名涉嫌使用假钞进行网上交易的男子。警方表示，案件发生在3月3号，一名男子透过社交平台 Facebook 市集 Marketplace 与卖家相约，在东北区 Marble 一处住宅购买一条10盎司银条，他以100元、50元和20元纸币付款，但受害人其后到银行存款时被职员告知有关钞票均属伪钞。警方经多方调查仍未能确认疑犯身份，仍呼吁公众提供线索。疑犯年约20至25岁，留有啡色头发、胡须，案发时身穿酒红色 Champion 连帽卫衣和黑色长裤。警方提醒市民进行网上买卖时，应尽量选择警察局等公共场所交易，核实买家资料和联络方式，并优先使用电子转账付款，以减低受骗风险。任何人士如有案件资料，可致电卡加利警方或匿名联络 Crime Stoppers 系统。卡加利前市长 Judy Gondek 和前市议员朱文祥涉嫌卷入市政贪腐调查，警方要求延长扣押两人的手机和电子设备一年，以等待技术突破装置保安限制，但两人的律师昨日在法庭上提出反对。警方指两人涉嫌参与一宗影响力交易案件，涉及一项住宅发展项目，在市议会重新表决期间可能与超出法定上限的竞选捐款有关，因此怀疑涉及市政贪腐、妨碍司法和伪造证据等罪行，不过至今尚未有人被起诉。辩方律师指出，警方未能够提出明确时间表或具体调查计划，只是等待破解手机保安系统，缺乏充分理由继续扣押设备。警方则认为装置内可能藏有关键证据，需保留作进一步调查。法官已保留裁决，将在7月公布是否批准警方延长扣押相关设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国家队正进行2026 FIFA 世界杯 B 组嘅第二场比赛，暂时以6-0领先卡塔尔，平咗今届世界杯嘅最大比数差距。约拿芬大卫做出帽子戏法，入咗3球，分别系比赛嘅

0: 第29分鐘、45分鐘以及保時1分鐘射入。而國家隊完成今場的賽事，就會在 B 組一勝一和得到4分，並且以較多入球排小組的榜首。下場會在6月24號下個星期三中午12點繼續在 B 斯體育館迎戰瑞士，爭取以小組的首名出線淘汰場。總理卡尼今日在溫哥華宣布房屋政策，未來10年會向 BC 省府的本地基建項目投資超過50億元。梁俊榮報導。
1: 總理卡尼今日抵達溫哥華，和 BC 省長尹大衛觀賞國家隊在 BC 體育館的世界盃賽事。賽前他們先宣布一系列的房屋政策。卡尼說聯邦政府在未來10年會向 BC 省府的本地基建項目投資超過50億。透過聯邦政府新設立的建設強大社區基金，10年之內向卑斯省投資接近16億，用於降低重點社區公寓的開發費用，最高可以達五成，每套住宅最多可以節省40,000元，並擴建房屋基礎設施，例如供水系統配套、污水處理系統和地方道路，在3年之內投入超過6億，改善醫療基建，例如醫院、急症室、緊急護理中心和其他關鍵設施。聯邦政府又向卑斯省府一次性撥款 2.84 億，透過同加拿大房屋建設基金以及卑斯房屋局合作，將重點發展區域的2200多套空置公寓改建成經濟適用房。被問到大溫的樓價仍然高企，總理卡尼強調當局致力於令大溫地區居民有能力置業，同時當局策略是興建更多民眾可負擔的房屋，令供應更充足。
2: Of establishing Build Canada Homes, which is a factory built, it's a way to build much more effectively, more Canadian, lower emissions, lower costs, and build out and providing that strata of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across.
1: 卑斯省長尹大衛就再重申，省府要令省民可以置業，更加容易進入房屋市場。在同聯邦政府商討時，亦都強調呢一點。
3: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re prioritizing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get into the market. And that has led to the innovative conversations with Minister Robertson and his team, suppor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bout how we can work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is underused stock inventory of condos.
1: 另外，今年2月發生校園槍擊案的塔布勒嶺高中，兩級政府會各自撥款1億協助當地興建新校舍，以及翻新當地的醫療中心，預計最快今年夏天動工，首先拆卸現有學校。總理卡尼強調會同尹大衛持續支持塔布勒嶺。案發2月11號，槍手 Josephine Rosler 先在家中槍殺自己母親同雞兄弟，然後再去受害中學施襲，造成一名女教師同五名年齡介乎12至13歲男女學生死亡，至少25人受傷。其中一名受傷的12歲女學生 Maya Gibala 就在近日成功出院，而且可以使用平板電腦同人對話。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俊榮報導。
0: 聯邦自動報稅計劃協助低收入人士領取2000多元的政府福利。周浩輝報導。
4: 國會預算辦公室最新報告指出，聯邦政府自動報稅計劃可以協助更多低收入人士領取政府福利，合資格人士平均可以得到大約2200元。根據計劃，加拿大稅務局會為部分低收入而曾經報稅、稅務情況已經是較簡單的人士預先填報稅表。政府說希望令更多人得到原本符合資格但是因為未報稅而未能領取的福利。報告估計2025年的課稅年度受惠人士平均可以得到2212元，到2029年增加到2391元。涉及福利包括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的福利、加拿大兒童福利金和加拿大傷健福利。不過報告也指出，計劃未來5年總成本預計是達到4億2900萬元，其中8700萬元是行政開支。稅務局預料自動報稅服務首年會接到3000份報稅表，2027年增加至到50000份。
0: BC 疾控中心提醒公眾踏入夏季，切勿食用受污染的贝类。黄耀明报道。
5: 卑斯省卫生官员提醒民众，整个夏季要注意受污染的贝壳类，并在捕捞之前查看卑斯疾控中心的贝壳类捕捞地图，了解最新的禁渔期。卫生官员指出，随着气温升高，沿海水域中天然存在的微生物数量将会增加，并可能在贝壳类体内积聚。有害毒素多数存在在淡菜，即是青口、蚬、蚝、鲜贝和蟹里面，亦可能存在在

0: 鸟蛤、海螺、对虾、鱿鱼和其他以浮游生物为食物的物种内。受毒素污染的贝壳类多数无法通过烹煮变得安全，民众食用受污染的贝壳类将会导致严重疾病，包括麻痹性贝类中毒、辐射性贝类中毒以及失忆性贝类中毒，症状通常在食用后最快几分钟到几个钟内出现，亦可能在24至48个钟头内出现。贝类毒素引起的麻痹可能会致命，当食用贝类后感到刺痛、麻木感蔓延至嘴唇和口腔以外，虚弱感加剧或行走和吞咽困难，就要立即前往最近的急症室或者拨打911。如果出现腹泻、呕吐和腹部绞痛，可以拨打药物和中毒资讯中心，电话是1800567-8911，又或者卑诗省健康热线电话811，或者前往就医。民众食用贝类海鲜的时候必须煮熟，烹煮可以杀死病毒和细菌，降低肠胃疾病的风险。为确保彻底煮熟，贝类海鲜的内部温度应该达到90度，并保持最少90秒。食用螃蟹时必须去除螃蟹内脏之后再烹煮，将生熟海鲜分开存放，以防止交叉污染。清洁并消毒刀具和砧板，而准备食物前后亦都要洗手。至于捕捞贝类前，应查看当日是否有禁渔区或禁渔区发出的公告。民众可以浏览 BC 疾控中心贝类捕捞状态地图，寻找开放和关闭的捕捞点。民众亦应该在退潮的时候捕捞，当收获贝类后将它们存放入冷藏箱，保持低温以防止细菌滋生。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俄国外长将会持续打击乌军，郑浩景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炼油厂，是一个星期之内针对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防空系统过去一夜在莫斯科地区、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并且摧毁超过55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外，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回应乌方攻势。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会将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相关设施设定为目标，持续密集打击，作为乌克兰当局对俄发动恐怖袭击的回应。
1: 欧盟举行峰会，就住对华贸易逆差进行讨论，再由郑浩景报道。
3: 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与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表示，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的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经理违反英国国安法罪成。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袁松标被裁定违反英国国安法，判监8年。陈贞仪报道。

0: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就涉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间谍案判刑，其中66岁被陪审团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罪成的袁崇标被判囚8年，现年41岁被裁定协助境外情报机构以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的魏志亮被判囚10年。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助理处长胡文康到场旁听。案情显示，袁崇标和魏志亮于2023年底至2024年初代表香港及中国当局执行影子警务行动，监控包括罗冠聪和许志峰在内的流亡港人。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形容两人是效忠中国政府的恶意行为者，指袁崇标利用官方系统组织监控，而魏志亮就长期滥用国家机密资料库来到达到私人目的或协助外国，其行为严重侵害英国主权和公众信心。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驻英大使馆强烈谴责判决，港府发言人指控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提告属于政治操弄，又说案件与经贸办工作绝无关联。港府同时证实袁崇标仍然是经贸办雇员，如果他决定上诉，港府将给予依法保障的权利以反驳不实指控。中方就批评案件是政治闹剧，意图抹黑中国，已经提出严正交涉。法庭线报道，英国皇家检控署和保安事务国务大臣叶安琪分别发声明，强调判决传达了明确信息，在英国国土上绝对不容许跨国压迫、外国干预或任何企图凌驾法律的非法行动。而追光者就引述伦敦反恐警务负责人费拿根表示，案件反映涉及中国等国家的威胁增加，警方未来将会引入自动翻译工具和加强审查程序，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援福院下个月举行第五轮的听证会，再由陈星仪报道。
0: 大埔宏福院发生五级火至今超过半年，独立委员会下星期举行第五轮的听证会，委员会将会听取政府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而宏福院大维修工程被控串谋诈骗及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罪的商人洪国伟，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保释复核被拒，同案被控洗黑钱，涉嫌利用户口处理贪污得益的工程顾问公司助理经理李敏就在庭上自行放弃保释申请，两人都需要继续还押至到9月2号再讯。另外，由港府委任为宏福院物业管理公司的合安发声明，就不法泄露业主个人私隐正式致歉，承诺会进行检讨和加强监控机制。事源于今年4月底有200多名业主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近日向参与者寄信核实身份的时候，在未有遮盖第三方资料之下，直接夹附附有多名业主姓名、电话、部分身份证号码和法定签名样式的复印表格，令到街坊的私隐一览无遗，有受影响居民痛斥公司极不专业，涉嫌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向民政处反映，并计划向私隐专员公署投诉。
2: 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会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的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邓永林报道。
3: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以超过220页分五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相关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

0: 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的需求，预计今年内再有多一个目标群组，期望更加精准支援他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弱势社群对支援服务需要不断改变，以前使用的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令到有资产的退休无收入人士都会跌入贫穷线，不能够帮政府制定政策准确帮助有需要的人士。本届政府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需要。
1: 社会上呢绝对是有一些在队尾的朋友，他们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可以是经济上的挑战，需要更多照顾的支援，亦都可以是需要更多的日常关怀，需要更精准更到位的帮助。所以本届扶贫委员会在既有的保障基础上面呢，锁定了三个目标群组，分别是呢劏房住户、单亲的住户和全长者的住户，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具体需要，度身订造一些针对性的项目，让我们普惠社会服务和精准扶贫项目呢彼此可以相辅相成，衔接互补，从而构成系统化，更加可以持续地完整整个扶贫的体系。
0: 报告指出，未来要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新模式，将政、商、民三方合作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十一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十四位至到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科技大学第三十三位，理工大学第五十位，城市大学排五十二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钟慧仪报道。
3: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的全球大学最新排名出炉，机构根据九个主要指标评分，包括学术声誉、国际教员占比、单位教员论文引用率、国际学生占比等，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港大蝉联全球第十一位。港大校长张翔说，大学全力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缔造比学者进展所长的卓越环境，其他的大学都飞跃进步，中大排名攀升十四位至第十八位，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中大会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科大排名跃升十一位至第三十三位，校长叶玉如说，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和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实力，会继续积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教育枢纽。理大排名攀升至第五十位，首次跻身全球五十强。校长滕锦光说，校方正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大学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城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第五十二位。处理校长李振声说，深感鼓舞，体现城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在名单内，树人大学就首次上榜。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力，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前二十强，另有四间大学的排名创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全球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创高峰，也都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是 4.4%， 定额保约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

0: 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六成半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元，大约五成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元。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护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均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陈晓庆报道。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一年死约，一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2: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它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个会应补的地价，等它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这样的资助房屋呢，令到啲業主可以瞓覺好啲添，唔使要擔驚受怕，希望咧係可以防止到或者係制止到呢個黑市嘅呢啲非法出租。
1: 至於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將會容許所有登記家庭成員都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嘅業主，可以喺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後，購入面積較細或者較偏遠嘅單位。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3: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6月18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世界杯。今日就出现了历史性的一幕，其中一场的赛事捷克对南非的分组赛是由全女子的球证组合执法，三位的女裁判都是有10多的经验，其中主裁判就是 Tori Pencil， 连同就是两位的旁证 Brooke Mayo 和 Catherine Naisbitt， 他们都曾经在女子世界杯甚至乎是男子的比赛就是亮相过。今日向亚特兰大就是执法捷克对南非 A 组的赛事，亦都是刷下历史的。今次就是世界杯第一次的公开亮相，三位的裁判去年已经执法过就是美国公开杯 MLS Cup 的决赛了。今届世界杯其实助理旁证方面亦有不少的女性是亮相的，亦有亚洲的面孔，大家可以在世界杯的比赛期间留意一下电视荧光幕。

0: 咁讲到咧就系世界杯啊，咁啊听日嘅赛程咧亦都有咧就系四场噶，咁啊焦点包括咧就系主办国之一美国咧就系出战澳洲，另外巴西亦会对海地噶。另外两场赛事分别系苏格兰对摩洛哥同埋土耳其对巴拉圭。当中美国同埋澳洲属于 D 组，苏格兰、摩洛哥、巴西同埋海地咧就系 C 组噶。咁啊进入咗咧就系第二个礼拜嘅赛程啊，相信咧响今明两日嘅赛事完结之后啊，出线嘅形势咧就系大致开始明朗化啦。讲下 NBA 消息，纽约人 New York Knicks 就获得53年来的第一个嘅冠军噶，胜利巡游吸引大批嘅球迷咧就系注目观看，响今日咧就系曼哈顿市举行噶，庆祝咧自球队啊1973年以来第一次嘅 NBA 总冠军。咁啊，古贵甲道欢迎嘅球迷大概咧有300,000人啦。纽约人咧今次夺得冠军啦，亦都系令到呢一个市中心啦变成一片嘅橙蓝色嘅海洋噶。咁其中球星 Jalen Brunson 啦、Towns 同埋 OG Ananobi 咧亦都有出席。转睇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大联盟新嘅劳资协议咧正在谈判当中，系可能会设置咧就系国际选秀嘅制度噶。今次亦都同时改变了美国、加拿大和波多黎各业余选秀制度方面的一些情况。根据新的方案，现时20轮的业余选秀将会由2027年起缩减至12轮。国际球员亦会有一个相同规模的12轮的选秀制度。不过球员工会过去一直反对在国际区域选秀的。看看双方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讲到 Major League Baseball， 讲下咧多伦多蓝鸟队嘅比赛嘅情况啦。佢哋会今日作客咧就系波士顿红袜噶，话较早前咧就完成赛事4-3击败对手，亦都完成咗呢一个嘅系列赛。接住落嚟，佢哋会转战芝加哥噶，听日开始一连三日咧就会迎战 Chicago Cubs。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天气报告，
4: 各位晚安。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吹紧每小时10公里的东北风，最低降至7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大致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有云，6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8度。展望星期日是天晴有云，最4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7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5: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7: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阿添李树培。今集我们会讲下新兴的一个情绪支援科技，就是人工智能和相关的一些 chatbot， 目前可以讲话是炙手可热的。加拿大亦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将 AI 当成是一个情绪的辅导员，事务大小都会找 AI 去寻求一些建议，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社会现象。以前当人觉得有焦虑或者情绪失落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会找朋友倾诉，不过在今日越来越多的人的

0: 案咧就唔係揾朋友啦，而係揾人工智能嘅 AI 聊天應用程式。而根據最新的調查顯示，加拿大有一成到兩成人都會使用 AI 作為一個情感的支援和心理建議。究竟這一種科技的鼠窿叫做 Therapy Bots， 究竟是否真的那麼安全？
1: 是啊，其實現在就在這個全世界呢都有這些網站在這裡，也都更加多學校一位校長跟我說，就說現在一些 Junior High 的學生最多是怎樣呢？有問題就唔係問老師嘅，功課至到個人情感問題呢都係問呢個 AI， 咁所以老師亦都好難去控制去防止，但最重要就話只能夠點樣去幫助年輕人呢明白到個工具佢個利同埋弊，同埋亦都幫助年輕人呢除咗用 AI 之外都建立個信心，個 engagement嗰個嘅聯繫喺度咧，能夠同呢個老師同埋家長、其他嘅成年人咧，係再傾談翻佢哋關心嘅問題。咁呢方面嚟講咧，已經係即係迫在眉睫嘅啦。
0: 嗯，咁啊，天華，你覺得咧 AI 係咪真係可以取代一啲心理治療師咧？
1: 我相信絕對唔可以，因為AI 就是 AI， 佢唔系人。
0: 咁嗱，我哋下节翻嚟咧，会继续同阿 Tim 啦详细分析下啦。AI 作为一个情感支援嘅好坏噶，咁同埋咧科技本身系冇对错噶。咁如果可以帮助到自己去理清一啲混乱嘅情绪啦，提供一啲局部嘅建议咧，绝对系有价值。咁但系当面对一啲深层嘅情绪问题啦，咁千祈就唔好将人生嘅大方向咧交俾演算法，咁都要寻求一啲咧专业嘅一啲资讯啦。咁下节翻嚟，我哋继续详细分析。
2: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气同实力兼备，9月16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第二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有Tim在这里。我们探讨一下，在人工智能兴起的一个潮流底下，医护有极度短缺的一个情况，心理辅导工作是否可以外判给 AI 呢？无可否认啦 ，AI 喺呢个辅导嘅一个初期上面咧，咁喺引导方面咧，确实系有佢个独特优点。咁但系究竟系辅助啦，定系取代啦？呢节继续同阿 Tim 探讨下。咁阿 Tim 啊，咁其实而家咧 AI chatbot 啦，喺心理咨询上面咧都广泛应用啦。咁主要系因为 AI 其实都可以提供一个24/7嘅一个支援啦。咁除咗 AI 嘅应用程式系免费之外咧，最重要就系佢全天候都可以用，咁而且咧亦都唔会为用户咧带嚟羞耻感，又可以避免到一啲咧口耳相传嘅个人资料嘅泄露啊，咁成为一啲忧郁症嘅病患者所追捧噶。咁例如咧，英国 NHS 咧亦都有用一个 AI 程式啦，叫做Visa 啦，去帮一啲情绪病患者去控制焦虑同埋忧郁嘅一啲症状啊。而喺我哋嘅加拿大，亦都有一个咧叫做 Test 嘅心理健康嘅一个机械人啦，咁用喺老人服务嗰方面噶。咁啊，添其实呢一啲嘅例子咧，都可以见到咧 AI 其实都有能力咧去帮一啲有需要嘅个案去减少一啲医疗上面嘅工作啊。咁究竟喺 AI 嘅工具上面咧，边啲可以投入去到医疗层面，咁边啲又唔得？咁嗰条界线啊，究竟要点样画？
3: 其实 AI 已经是冇可能唔排除喺我哋嘅生活以外嘅咁样，咁所以咧而家喺一啲任何嘅层面咧，亦都会系用紧 AI。咁当然嗰个界线咧，就真系需要业界同埋政府民众咧系小心去探讨，同埋睇清楚个问题喺边一度。咁基本上面咧就好似其实好几年前香港咧。都已經有一啲嘅初步用法㗎喇。咁有一啲嘅夜間嘅服務編稱嘅機構嚟講，因為一路有啲電話打入嚟嘅。

0: 咁佢係透過一啲嘅電腦資源嘅程式呢，幫助佢去分清楚邊啲係高危，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比較上可以稍緩先至可以再接聽嘅電話。咁其實業界有朋友講嘅喎，咁其實嗰個機器嘅話，如果透過呢個方法係去用一個機器冇了解到實際情況做一個篩選嘅話咧，其實可能會出錯嘅，即係表面上面唔嚴重，但實際好冇好嚴重嘅個案咧，可能擺咗喺籠底嗰度，到第二日或者過幾日先處理。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有個危險性喺度。咁但係咧，就目前嚟講，據我所知咧，英國同埋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都用一啲佢本身嘅大個數據庫，同埋用一啲例如話 AI 嘅工具咧。嗱，例舉個例子，就有一個嘅係軟件個公司，全世界都用佢嗰個嘅即係操作系統㗎啦。咁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到亞省政府嘅電腦咧，到我哋嘅手機咧，都要裝佢嗰個 AI 系統嘅。咁目前嚟講，佢就用一個被動嘅方法，你可以用呢個 AI 系統去攞資料，但係冇講過就話究竟得與唔得。咁我呢個我作為員工咧都奇怪，究竟你又叫我嚟裝，不如佢講明有啲又唔可以裝嘅喎佢。咁舉個例子，有一個嘅程式嚟講咧，就係、是、亦都喺呢個 BC 省一個個案裏面，係有人咧就喺一個嘅電腦上面問咗好多問題嘅，後尾去殺人，亦都有好多嘅傷亡。咁而家好多民眾咧，亦都告呢個嘅 AI 公司啊咁樣。咁佢就講明啦，呢個嘅 AI 就唔可以用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喺亞省政府方面嚟講咧，亦都好清楚有啲嘅界線。不過佢都好似慢慢嘗試緊，究竟邊一啲係較為係恰當同埋界線喺邊度咧咁樣。咁我自己睇翻嚟講咧 ，AI 肯定一個幫助揾資料，就問題在於未能夠咧係去講清楚究竟啲資料嘅真偽係點樣。咁所以咧喺目前嚟講，我覺得好重要就話都需要有一個有經驗、有知識嘅員工喺嗰啲資料方面嚟講咧，再做一個票判斷喺度嘅。咁如果純粹係問一啲好基本嘅資料咧，冇問題，就好似我哋本身上網 Google 一下咁解。但如果你話問到一啲比較係深入到一啲嘅情況咧，肯定就需要係即係有一個嘅篩選，同埋咧有個專業人士咧去跟進㗎啦。
1: 嗯，咁啊 ，Tim 啊，正如你所讲啦，其实早排咧都出现咗啦，手中啊针对人工智能导致死亡嘅一个诉讼案件啊，咁就系有一位16岁嘅美国加州嘅少年啦，因为佢听取咗一个 ChatGPT 嘅一个自残建议啦，咁佢最后系自杀身亡噶，咁佢个父母喺去年嘅8月就入禀起诉呢一间嘅 AI 公司啦，同埋 CEO Sam Altman 啊，咁令到人工智能嘅道德问题咧再次成为焦点噶，咁啊 ，Tim 啊，咁而家都越嚟越多人咧，系由 AI 去辅助做一啲辅助软件啦，或者系机械人啦。咁究竟啊呢一个嘅责任问题咧，系用者自负啊，定系研发人员咧，其实都要肩负起咧产品安全啊？
0: 嗱，呢度咧就好，即系嗰个模糊地带就好大啦。咁有一啲个公司，即系财雄势大啊，当然能够透过好多嘅即系啲软件工程师咧，系做一个大型嘅语言模型。咁亦都係用好多個資源咧，用晶片啊系統裏面咧，係去做建立個數據嘅系統，去即係你越用得多嘅話咧，佢變得佢自己個數據庫更豐富，變咗更加快，能夠俾到可能正確嘅答案出嚟。嗱，依個係一個目前嗰個嘅共識嘅，但問題在於咧，有啲嘅常識諗住而家係適當。可能好多年之後咧，覺得唔恰當嘅喎。舉個例子，90年代初大家都知嘅啦，就好告戒人咧，一日唔可以食兩隻蛋嘅，尤其是中年人，即係40歲、50歲嘅人咧，唔好食兩隻蛋，亦都唔好食蛋白黃。蛋白冇問題，個原因咧就會引起嗰個嘅即係血脂嘅問題嘅。但係而家嘅研究就話咧，一啲嘅長者如果係60

0: 55% 嘅加拿大人表示就话，未来十年加拿大个重点就需要环境保护，要减排。咁而家嘅情况咧又改变噶咯，甚至一位咧嘅即系联邦嘅环境厅长咧要辞职，因为咧同当初个承诺有分别。
1: 嗯，
0: 但系咪嗰个减排或者嗰个气候暖化改善咗，又唔觉得噶？就喺个人类好自然一样嘢，就话喺唔同嘅时空会因应一啲嘅对自己有利或者对自己应该系最适合嘅嘢咧，系做决定嘅。咁 AI 基本上面咧做唔到呢样嘢，佢可能根据一啲几十年、几百年嘅资讯储咗落嚟，然后冇考虑到你个情况，俾一啲嘅信息俾你。嗱，举个例子。我问一个问题，我同我女朋友呢嗌大交，好唔开心。我不如咁样，我想同佢去一个嘅摩天大厦嗰个嘅骑楼嗰度，嗰个嘅露台嗰度呢睇风景。嗱，呢个情况嘅话呢，如果本身辅导员会问就话，有咩事使到你哋会嗌交，你而家情绪系点样。如果嗰个聊天机械人会理解到，哦，啱啱有嗌交，所以不如呢就睇风景，可以系呢个嘅风和日丽里面呢系去了解多关心多啲。嗱，可能理解咗咁样嘅。所以机器同埋人嗰个理解呢，我相信一定有分别。如果只系机器就做咗一个嘅辅导员个角色呢，其实可能系好危险嘅。
1: 咁啊嗱，阿天华仲有啲时间啦。咁 AI 公司咧，其实都会为咗一啲商业嘅利益啦。咁系统嘅设计咧，通常都会计算一个叫做 retention rate 啊。咁即系故意会引导一啲嘅用户啦，对程式产生一啲依赖啊。咁 AI 可以设计成为咧非常之顺从啦，好温柔啦，亦都唔会发脾气啊。咁令到咧用户有一种嘅依赖感，亦都系有被附和嘅感觉。咁可能咧会令到用户咧喺现实世界咧更加难以适应啊。咁呢种科技咧，究竟是一种心灵慰藉啊，定是对一些的心灵脆弱的人士呢，要造成一个更加社会的一个孤立感啊。
0: 嗱，好现实，如果凌晨两点钟啊，我同我个女朋友嗌大交，咁啊就是最近打电话去俾一啲嘅电话热线个辅导呢，就 on wait list 嘅。咁但跟住呢，如果我本身系问一啲嘅 AI 嘅聊天机械人呢，实际上面佢系不眠不休，系可以马上答问题俾我。咁所以好自然嘅话咧，人类会容易揾一啲即成而嘅回应喺度。虽然我知道对方系机械人，对方其实唔系一个真嘅人嚟嘅，但系呢个当其时我情绪低落，我好 desperate 嗰段时间咧，有回应喺个感觉上面已经好咗啦。咁其实大湾区而家一啲嘅，即是长者护理安老院呢，都开始用一啲聊天机械人，即是一个人形嘅喎，一个工具嘅，佢将嗰个长者一啲喜好各方面呢输咗入去。咁同埋个喺个房间里面呢，有个机械人24小时对住你，係可以对答嘅，呢个系。一定程度上面嚟讲呢，如果唔系一个好即係一个长者，如果是七八十岁，他知道有人回应一下可能开心的。但如果一个年轻人20多、30多、40多岁，他本身是需要一个伴侣，但是本身来讲呢，又找一个机械人，他本身好像一个人形一样，是吧，能够有这个智慧，有他的基本的数据智慧呢，可以答到你基本的问题的。咁我自己好担心，就话人类同埋呢个 AI 呢成为咗一个嘅互相一个好大嘅依赖喺度。而一路你俾个信息俾佢嗰段时间呢，佢会越来越攞个数据库大咗，更加能够迎合到你嘅需要。但係变咗人係同个人个机器相处，就唔係人与人之间个相处。咁人类嘅未来系点呢？咁我就真係会担心啦。
1: 嗯，咁啊，哲学家咧韩炳哲咧曾经讲过啦，喺今日呢一个数码化同埋高度互联嘅世界啦，咁我哋人类咧好似生活紧喺一个咧缺乏其他人意见嘅同温层入面。

0: 我哋嘅社交平台净系会出现相同兴趣、相同价值观嘅贴文同埋朋友，令我哋咧缺少咗挑战、接受挑战嘅一种勇气。究竟呢一种咧系咪我哋需要一个只系有附和嘅安抚平台啦？而情绪支援嘅核心究竟系乜嘢咧？我哋下次翻嚟咧继续时事对对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咧，而家 AI chatbot 嘅发展同埋推广咧，都会去到心理支援嘅层面啦。而喺呢一方面咧，比单纯去取代咧撰写电脑代码啦，即系 programming 啦，或者取代文书工作啦，系有更加大嘅争议，咁仲牵涉更加多嘅道德底线问题啊。阿添啊，美国嘅心理学会啦 APA 咧，亦都发出个警告啊，咁提到 AI 咧回复系一个嚟自大数据嘅一个模式啦，而训练数据嘅源头咧都系喺互联网嗰度攞到答案噶，咁因此咧都好难避免咧会有出错嘅机会啦，咁亦都可能咧会带有一啲咧主流文化嘅偏见啊，咁当面对一啲咧唔同文化背景啦，或者宗教信仰，甚至系一啲少数民族嘅一啲用户嘅时候咧，咁 AI 往往咧都会出现一啲咧唔贴切，咁甚至系会有带有隐性歧视嘅一啲罐头建议啊，靠演算法同埋大数据为主嘅 AI 工具啦，究竟系咪适合嚟做一啲情绪或者心理治疗呢啲咁个人嘅服务咧？
3: 我觉得嚟讲系好危险嘅，因为佢本身系根据啲以往个数据，咁然后去答问题，佢最重要就话佢唔系咁了解呢个嘅。打电即系 text message 嗰个人或者打信息落去嗰个人个现实嘅情况，咁其实基本上面嚟讲咧，一个辅导员系透过好多年嗰个训练同埋经验咧，能够有一个敏感度同埋观察到嗰个 body language。
0: 嗯，
3: 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咁聊天机械人咧，到目前为止系未做到呢样嘢嘅，甚至一啲嘅眨眼。一啲嘅行为，就算係有一个嘅全24小时嘅镜头望住，都系唔系咁容易可以睇到嗰、那个嗰、那个之后嘅信息呢？呢、这个我自己有怀疑喺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话，如果用佢就作为一个搵个纸板嘅机械人，有好丰富嘅资料喺度，就可以做辅导呢？呢、这个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唔恰当嘅一样嘢，就好似我哋本身，如果你话问呢个嘅 AI， 究竟亚省系唔系应该可以有条件去独立？咁可能咧有好多个信息，例如话本身加拿大系原住民嗰个领地嚟嘅，基本上面系嘛？我哋本身有好多个数据咧，其实呢方面嚟讲，可能个 AI 唔系咁 sensitive 嘅，应该系。咁好自然就话我哋联邦㗎嘛，你1905年先加入，咁所以你愿可以自己加入就可以退出，嗱呢、这个好一个嘅 straightforward 嘅答案嚟嘅，但有冇了解到你如果独立之后嗰、那个嘅面对嘅问题呢？咁我相信呢目前一啲嘅数据呢就未必能够諗到呢一样嘢，咁所以亦都好自然就话建立数据库嗰啲个虚高内容系啲乜嘢呢？有冇足够一啲嘅原住民嘅资料、少数族裔嘅资料呢？同埋本身嗰个嘅成个亚省嗰个道路嗰方面，独立咗之后，原住民唔同你合作，嗰、那个嘅资源点运出去呢？嗱，呢个好简单嘅问题呢，我都试过问 AI 嘅，咁佢答问嘅答俾个答案呢，系觉得即系唔系我自己睇到就话佢真系咁聪明啦。
0: 嗯，咁啦，天啊，多伦多大学咧都有一个研究指出啦，咁喺好多嘅国家啦，咁心理治疗师啦都系一个啦受到严格法律规管嘅专业嚟噶，咁但系对于 AI 嘅心理辅助软件嘅监管啦，咁到目前为止咧都系一个商讨嘅阶段啫，咁法例仲系非常之宽松噶。咁即系话咧，普罗大众咧，仲系好有机会啦，喺坊间咧接触到一啲未经安全审核啦，亦都好有可能系泄露私隐，甚至系失效嘅一啲科技产品啦。咁而家连教宗啦，梁十四世啊，亦都有警告啦，人类好可能咧会成为咧一个。

0: 新型嘅數碼奴隸啊，咁啊呼籲咧各個政權嘅政策制定者咧都必須要監管 AI 啦。咁究竟政府係咪應該要加強啦對 AI 嘅監管啦，同埋制定咧一啲咧對未來嘅一啲應對方法咧？
1: 其實我諗係唔同層面嘅政府咧，到依個嘅即係依個嘅大洋彼岸個國家咧，都好小心 AI 嘅。咁我好多年已經知道就話，譬如依中國大陸咧。佢哋咧就係訓練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尖子啊！即係啲細路仔，佢哋本身嘅係非常之之優。佢透過咩方法去計算呢？係用算盤嘅，因為佢知道個晶片未必能夠真係計算到好多嘢，同埋透過人嗰個咧，先至能夠最掌握到現實嘅情況。當然咧，嗰部分嚟講咧，係用喺一啲嘅戰爭啊。同埋係最尖端個科技嗰度，但係佢哋係用計算盤係計數，就唔係用呢個計數機去計數，唔係用電腦嘅計算。咁好簡單一樣嘢就話，有啲領導人嚟講好實際，並非完全相信呢個機器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任何政府都係好似摸著石頭過河。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就需要咧係呢個嘅政府民間。同埋學術機構各方面咧一齊有一個理解，咁其實咧就係、是、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嘅就話一啲嘅機構或者大學嚟講咧有啲嘅論壇能夠將集思廣益，起碼能夠有一個新嘅信息咧就俾到一啲嘅即係政策者可以有一個參考喺度啦。
0: 咁啊，精神健康嘅問題啦，喺而家呢個數碼世界咧，越嚟越普及啦。咁 AI 嘅一啲聊天程式，咁確實可以咧舒緩到醫療人手不足嘅一種方法。咁但係缺乏監管嘅 AI 啦，分分鐘咧會釀成另一種嘅社會悲劇。咁政府喺平衡鼓勵創新科技嘅同時啦，咁都要着力監管 AI 嘅應用，尤其是係關乎一啲人命攸關嘅精神醫療嘅領域啊。咁今集啦，好多谢阿添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北韩期间，到中朝友谊塔参拜。习近平向友谊塔献花篮，同时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中朝友谊塔位于朝鲜平壤中心牡丹峰区，有首都庭院之称。呢度有一个山峰，就好似一朵盛开嘅牡丹花。牡丹峰呢个称号亦成为全山嘅地名。友谊塔喺1959年10月25日为纪念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战争9周年，纪念为之战死嘅军人而建立。建筑位置同建筑造型是1958年2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北韩时同金日成亲自选定同审核。友谊塔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高30米，是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赴朝作战。塔身共有1025块花岗石同大理石，周围就种有矮松、桂树、木兰等19000棵花草树木。友谊塔由两层基座同塔身组成，上面有红星闪烁，塔身上刻有大量浮雕同文字记录，描绘咗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嘅场景。浮雕内容包括士兵冲锋、支援前线、军民合作等画面。塔基座嘅一层正面刻有碑文，左右两侧就有描述中朝友谊同中国人民志愿军。

0: 勇士战斗的浮雕，由朝鲜万寿台创作社集体策划创作。塔后面有一道门，可以进入塔的中心。里面的大理石台上摆放装有志愿军名单的盒，墙壁就有描绘参战、战斗和战后恢复建设三个场面的壁画，同时收藏了部分有关志愿军的历史资料、烈士名册和纪念文献。至今友谊塔仍然是中朝友谊的象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人员定期都会到友谊塔献花圈，以纪念曾经战死的志愿军军人。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清晨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化啦。
6: 9月16日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同 FM 947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嚟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同我哋嘅各大社交平台，好快就会公布

0: 哇，呢、這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1: 你新你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0: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拣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1: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ear Food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40329568204020。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 94.7 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嗨，我唔记得自己讲咩。Hello， 你好，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系因为头先喺度睇紧咧，听众嘅 WhatsApp message， 就一阵啊，系佢话有首歌可唔可以迟啲播下？放心，我会帮你安排下嘅，即系多啲快歌。虽然又唔系话啲足球歌，但系都有嗰种足球 feel 嘅。

0: 杰斌，你见到你都好应该加入呢队追求嘅日本队。如果你有心挑战我呢个首席过门位置，我随时随地会奉陪。
1: 好，头先听我嚟自有 DNA More Than a Game 呢首系嚟自足球小将一个剧场版片，
0: 更加远大，仲有好长一段路要行，所以你应该舍弃无谓嘅争拗，翻嚟。

哋一定会成功冲出亚洲。

0: 你要开始入咗一球啊！
1: 总有一日，我哋呢一队日本队一定会协助我完成世界杯争夺锦标嘅美梦嘅。
2: 系啦，所以我哋唔系日本队，我都希望加拿大队可以完成呢一个世界杯嘅美梦啊！所以一阵三点钟，我哋一齐撑家国啊！有人话可唔可以播呢一个嘅 O Canada？ 哎，麻烦啦，今日因为我哋已经乐迷骂事榜嘅星期四咧，有好多周华健嘅歌曲要播。同埋有啲点唱歌啊，同埋搵翻首咁正咁 upbeat 嘅 O Canada， 好似有少少难添。

呢首咧好令到啊呢、這个士气高昂嘅歌曲，嚟自有足球小将世青篇嘅主题歌啦，唱歌嘅嚟自有 Phase Three。

就是叫做 Fighting， 亦都加入了呢剛才都聽到保全叔他的聲音的，因為真的是世青邊裏面的聲演啊。

0: 系啦，今日咧除咗咧我哋有呢个乐迷话事榜之外咧，今日咧都有个礼物咧送俾我哋嘅听众嘅，但系就唔系周华健嘅演唱会飞，系另外一个 show 嘅一个嘅入场券啊，一套两张。咁就係呢个8月8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喺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举行嘅一个叫做梦中梦境 show 女 show 2.0 啊。咁里面呢其实就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好多呢係70年代80年代嘅金曲啦。咁有我哋熟悉嘅 Gary Sir 出现之外呢，咁亦都有好多啲呢本地嘅一啲嘅歌手啊，都係啲喜爱音乐嘅朋友，好似Karen Hui 啦、May Ho 啦、Jackie Tang 啦，同埋Jonathan Wong 啊。系啦，有兴趣想攞呢个一套两张喺8月8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喺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举行嘅呢一个梦中梦境 show 女 show 2.0 嘅话呢，咁稍后你可以 WhatsApp 入嚟嘅 604-961-2323。好简单，答一条问题，答啱嘅就入去呢一个抽奖圈里面，抽到嘅送俾你啊。问题好简单，其实我都讲两次㗎啦。当然我唔会叫你呢讲返个 show 名出嚟嘅，简直係非常之困难啊。你只要讲出呢一个梦中梦境 show 女 show 2.0 系几时出现啊，几时开 show 啊，非常之有意头嘅。识答嘅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 604-961-2323。睇下有冇机会抽到你攞到呢一度一套两张嘅门圈啊。好啦，返返嚟我哋呢呢个嘅 program 啦，因为呢今日我哋有会唔会只得五首呢就係、是、难啦，因为琴日呢都係即係应该讲今朝早我都真係 check 我哋嗰个嘅即係 Google Form 啦嘅排行榜啦，亦都係真係有少少改变嘅，所以有时候呢唔係话即係唔係话你越早完成就越好，有时真係要等到最尾先至去睇一睇，都係有些少改变嘅。咁令到呢即係 Top 10 啊嘅作品呢都有少少改动。希望呢你投嗰啲即係所谓周华健嘅最具代表性嘅作品可以喺今日出现啦。好，首先我哋就嚟开始數啦。
1: 第十位。
0: 首先有第十位，一首合唱的作品，由周华健和齐豫1995年之作《神话情话》。

0: 嚟自呢个《神雕侠侣》主题曲啊嘛，周华健同埋齐豫，首先攞咗呢个第十位先，有呢首《神话情话》
1: 第九位。
0: 好啦，继续落去啦，我哋有第九位啊，呢首咧系1993年嘅代表歌啦，嚟自呢个维基百科。周华健《孤枕难眠》。

0: 啦，首先我有第九位啊，有啊周华健嘅《孤枕难眠》，继续落去咯噃。
1: 第九位，
0: 都系第九位。唔使惊啊，佢开头系咁样嘅。近期有冇啲嘢烦？系咪就系呢首歌嘅心声啊？最近比较烦。

0: 每日我哋可能都会遇到好多事情令我哋好烦啊。有时有啲嘢好难避免嘅，但有啲烦可能我哋自招都唔顶嘅。谂下点样梳理佢，令到自己唔好咁烦。听下嚟自有周华健、李宗盛，同埋有品冠嘅最近比较烦。
1: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我都唔少呢个听众咧，都话参加头先嘅抽奖啊，咁啊俾少少时间我哋。咁啊，节目后之后我哋就会揀㗎啦，咁到时候会通知你啊，攞一个嘅电邮嘅。咁啊，祝大家好运啦，未有时间去抽啊。係啦，今个星期呢我哋呢个周华健嘅我咪话事榜啊，最主要就因为嚟緊呢佢7月9号啊晚上8点钟仔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佢嘅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嘅音乐会啊。咁其实呢个音乐会咪就係温哥华嘅，去多伦多都会嘅。咁所以都系两笪地方，咁唔知大家有冇机会抽到时间去睇下啦。最紧要啱时间同埋最紧要啱听啊。搵埋啲即都系有兴趣嘅朋友一齐睇呢就更加正嘅嗰种感觉。咁所以大家有兴趣不妨可以查询一下啦。了解一下上呢个 99concerts.com 可以了解多啲。有听众都话一阵去边度睇波啊，哇呢个地方太多选择㗎喎。睇多啲户外嘅區又得，或者好似頭先有啲聽眾分享啊，或者可能分分鐘啊公司啊會唔會聽咗我呼籲之後咧，一陣3點鐘我開個電視機俾大家一齊去睇波啦，有冇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好啦，稍後我哋會繼續咧數下我哋呢個嘅周華健嘅最具代表性作品榜啦嚇。咁但係去到呢一刻咧都有一個嘅點唱啊。系啦，咁啊，有位朋友，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想点唱俾佢爸爸。咁啊，因为即系嚟紧父亲节啦。咁佢都有分享话咧，佢爸爸咧，其实咧喺佢中学时代嘅时候咧，佢同咧 Sam 哥咧系同学嚟嘅。嗰阵时咧就一齐夹 band 嘅。咁佢就好想点一首咧 Sam 哥嘅歌，同时咧都有啲嘅说话同佢爸爸分享啦。不过我哋听咗呢首 Sam 哥嘅歌之后，我哋一齐再分享。

点唱嘅嚟自有女儿明珠啊。咁啊，佢喺度段说话分享嘅，咁佢就话：爸爸你好嘛，多谢你成日咧就喺我心中啊，或者行动中去宠我同埋锡我啊，我好开心咧喺三月份嘅时候可以翻香港，同你一齐去 spend 一啲好 quality 嘅时间啦，同你一齐行街啦，同你周围打卡啦，一齐去咧到处去游览香港，一齐食好嘢啊，仲一齐去搭叮叮啊，又行下海旁咁样，咁啊，所有呢啲嘢都成为咗一啲非常之美好嘅回忆，咁啊，所以就想点一首歌咧，就系你同你嘅同学。仔许冠杰先生咧嘅即系一首佢嘅歌啊，就系父母恩去送翻俾你听。咁啊，多谢你嘅养育之恩。咁亦都讲翻句啊，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由女儿明珠上啊。

呢首系听众嘅介绍。嚟自有中年好声音四，我来到了你的生里面嘅一位参赛者，你用那温暖叫做吴亦伟啊。开心的抱着我，呢首歌系佢自己作曲嘅，亦都作词啊。一首写俾佢爸爸嘅歌。

一啲同父亲之间嘅歌曲。每个人都有同佢哋爸爸之间一啲唔同嘅故仔啊。

0: 嚟自有吴亦伟嘅歌曲，名字叫做《爸爸》。
1: 第八位，
0: 唔够多时间啦，搭住播啊！好，听过啦，头先我哋有数咗第十同埋两首九位啦，接住我哋有第八位，《不怨一个人》。

0: 第八位，不愿一个人。都有听众听得出系梁汉文有首广东版啦、啊，迟啲有机会播下先。好啦，时间唔系好多，我哋即将就要继续落去啦。
1: 第七位。
0: 第七位啊，有呢首1993年嘅歌曲《曾经沧海也是爱》。头先嘅不愿一个人呢，就係1990年嘅。

0: 曾经沧海也是爱，成为我哋呢个榜嘅第七位啊！
1: 第六位。
0: 系啦，嚟到第六位啦。有华健嘅朋友，时间差唔多，我都要收拾心情，准备同好多朋友去撑加拿大队啊！好啦，听日会数埋我哋第五位去到第一位嘅，咁我哋听日 Melody Pan 再见啦。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最新世界杯消息，今天下午3点开始的世界杯 B 组第二场比赛，加拿大主场迎战卡塔尔，最终以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打平了本届世界杯最大比分差距的记录。 Jonathan David 上演帽子戏法，分别在比赛的29分钟、45分钟以及伤停补时1分钟攻进3球，成为继阿根廷球王梅西后第二位在本届世界杯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本场赛事虽然取得大胜，但仍留下阴霾。比赛52分钟，加拿大国家队球员 Connie 被对手拦截后严重受伤，需要由担架送出场外，但他意识清醒。在本场大胜以后，加拿大队基本保证了出线名额，将会在下周三继续在 BC Place 迎战同组的另一队强队瑞士队，以决定谁是最后的小组头名出线。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天抵达温哥华，与 BC 省长 David 比尹大卫观看国家队在 BC 体育馆的世界杯赛事。赛前他们宣布了一系列防务政策。卡尼指联邦政府在未来10年会向 BC 省府的本地基建项目投资超过50亿，通过联邦政府新设立的建立强大社区基金 BCSF 在10年内向 BC 省投资近16亿元，用于降低重点社区公寓的开发费用，最高可达 50%， 每套住宅最多可节省4万元，并扩建房屋基础设施，例如供水系统配套、污水处理系统和地方道路。另外在3年内投入超过6亿元改善医疗基建，例如医院、急诊室、紧急护理中心和其他关键设施。联邦政府又向 BC 政府一次性拨款 2.84 亿元，通过与加拿大房屋建设基金 Build Canada Homes 及 BC 房屋局 BC Housing 合作，将重点发展区域的2200多套空置公寓改建成经济适用房。而被问到大温楼价仍然在高位，卡尼强调当局致力于令大温地区民众有能力置业，同时当局策略是兴建更多民众可负担的房屋，令供应更充足。
2: Of establishing Build Canada Homes, which is a factory built, it's a way to build much more effectively, more Canadian, lower emissions, lower costs, and build out and providing that strata of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across.
1: 省长 David 比就重申，省府要令省民可以置业，更容易进入房屋市场。
3: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re prioritizing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get into the market. And that has led to the innovative conversations with Minister Robertson and his team, support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bout how we can work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is underused

0: stock inventory of condos.
1: 另外，二月发生校园枪击案的 Tumblr Ridge 高中，两级政府会各自拨款1亿元，协助当地新建新校舍，以及翻新当地的医疗中心，预计最快今年夏季动工，首先会拆除现有学校。总理卡尼强调，与尹大卫支持 Tumblr Ridge。Curtis Lake 水上乐园本周一造成12名学生受伤的事故， BC 技术安全局调查后确认水上乐园的电力设备不符合规格，警方今天指受伤学生目前情况良好。事发在6月15号上午约11点20分，骑警接报 Curtis Lake 水上乐园内有人受伤，12名伤者都是儿童，送院治疗，个人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 BC 技术安全局TechSafe BC 发声明指，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乐园有电力设备不合规格，当局需要进一步进行调查，并在现场进行全面评估，乐园要继续关闭，同时也向受影响学生、家长、教职员等发道歉信，对事件深感悲痛和歉意，强调乐园正在与 BC 省技术安全局合作进行独立调查，找出事故原因。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三角洲市议员兼市长参选人 Dylan Kreger 表示，他从联邦政府消息人士处获知 Massey 隧道替换工程的成本可能高达110亿元，约为最初估计的三倍。报道又引述了三角洲 JJM 建筑公司负责人 John J. Miller 表示，他曾与参与过原本承建项目已被解散的 Crossfaser Partnership 财团的人士交谈过，对方也表示该项目可能要耗资110亿元。而省运输厅长 Mike Farnworth 范和富昨天发声明表示，虽然他之前曾说项目成本已经上升，但省府从未设想或者讨论过110亿这个成本数字。他又表示，正与联邦政府进行良好而且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对方也承诺支持相关项目。范和富就没有承认 BC 省正向渥太华寻求40亿元项目资金的说法。对此， BC 保守党省议员 Ian Patton 认为，即使110亿这个数字也可能太低，认为相关项目造价很容易飙升至120亿元，强调他从一开始就认为最初的估算成本不切实际。运输厅本周表示，项目早期建设工作已经在1月开始，包括清理树木和迁移公用设施，在工程后续阶段采购工作进行的同时，相关工作也会继续进行。BC 环境评估办公室则表示，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对该项目的审查，而主要建设工作将在明年启动。列车文皇家骑警公布5月份交通执法数据，共发出了超过560张罚单，包括超速284张、驾驶执照违规170张、分心驾驶91张以及酒精或毒品影响下驾驶20张。警方表示，执法重点在于超速和司机分心行为，同时关注电动自行车及摩托车安全问题。近期也发现更多非法改装、不符合道路标准的摩托车在路上行驶。警方提醒，夏季是外出活动高峰期，将会增加酒后及药后驾驶的执法。其他国内消息，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自动报税计划可以协助更多低收入人士领取政府福利，合资格者平均可获约2200元。根据计划，加拿大税务局将为部分低收入、曾报税以及税务情况较简单的人提前填写报税表。政府表示，希望让更多人获得原本符合资格但因为没有报税而不能领取的福利。预算办的报告估计2025年课税年度受惠人士平均可获2212元，到2029年增至2391元，涉及福利包括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福利、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及加拿大商健福利。不过报告也指出，计划在未来五年的总成本预计达到4亿2900万元，其中8700万元是行政开支。税务局预料，自动报税服务首年会接到约3000份报税表，到2027年增至约50000份。
2: 国际新闻。
1: 美国与伊朗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双方正式启动60天的谈判期，目标在8月中旬前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万斯今天表示，双方都遵守承诺，美军已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也持续履行军事方面的协议内容。中广记者报道，
3: 美国副总统范斯透露，美伊除了公开签署的14点备忘录，双方还存在部分君子协议，其中部分内容甚至已经有书面记录，目前双方正秘密研拟执行细节，包括伊朗核计划未来安排。根据协议，伊朗

0: 承诺停止浓缩铀活动，并且允许国际检查人员销毁高浓缩铀库存。美方则将视履行情况，提供相应利益和制裁松绑措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范斯表示，技术层级谈判最快本周末展开，未来最终协议也将涵盖荷默兹海峡长期管理和区域安全安排。另外，范斯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认为部分攻击行动曾经干扰美伊谈判进展。他指出，当谈判接近突破时，贝鲁特贫民区却发生爆炸，造成伤亡，让川普政府感到挫折，并且要求以方加强协调。他强调，过去几个月保护以色列的重要防御武器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的支援。针对外界关注未来可能投入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资金来源，范斯说，目前还在谈判初期，但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内的部分国家以及民间投资者都有意愿在制裁解除后参与伊朗发展计划。记者齐海伦报道。
1: 但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称，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出席公开活动时说，以色列要实现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军方之前发声明称，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境内约10公里处，但美国与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不过，以色列并非备忘录签署方。传媒就报道，以方正就继续在兰尼驻军的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而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就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感谢，赞扬他们在美伊战争当中保持中立。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川普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领袖高峰会记者会中表示，他感谢中俄领导人并未介入美伊战争。川普说，中俄没有插手战争，让情况变得好多了。川普说，他要感谢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他在这场战争中一直保持中立，完全中立，他非常感激。此外，他也要感谢俄罗斯总统普丁，他也非常中立。川普说，中俄都是伊朗的长期盟友，他们本来可以让情势变得更加麻烦，但是他们没有，一直保持中立。美国国务院曾经指控部分中国企业试图运送武器给伊朗，不过川普在星期三却大赞习近平帮忙解决美伊冲突，并没有向伊朗提供大型武器或是建设防空飞弹，也没有试图破坏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全面封锁。川普还说，习近平一直想帮他的忙解决伊朗问题。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川普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再度批评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工厂。他说要重建美国晶片业，同时也表示苹果电脑已经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与生产苹果电脑产品所需的晶片。中广记者报道。
2: 川普在自家社群网站真实社群发文表示，以往科技圈都仰赖美国发明的事物， Intel Inside 这个广告标语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可是曾几何时，过去愚蠢的美国总统误以为美国的经济是理所当然，让台湾和其他人偷走了美国的半导体工厂，他们都忘了用关税保护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川普并表示，当他重回白宫时，美国显然很需要半导体产业回流美国。川普说，美国设计了一切，但美国现在需要的是生产，现在就要，所以他决定帮助英特尔，因为美国需要在美国设计并且制造属于美国人的晶片。川普说，美国政府决定帮助英特尔，以换取英特尔 10% 的股权，这是太多还是太少？川普说，在他提议交换股权时，这 10% 的股权价值约1000亿美元，但在九个月之后，这些股权的价值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换句话说，他声称美国政府持股价值已经增加了超过5000亿美元。记者叶博弈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菲方上月中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扣查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使馆说，其中64名中国公民上月28号获释后，使馆持续敦促菲方加快再押6人的身份核查程序，要求依法公正快速处理，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使馆还派员探视在押人员，协助安排庭审翻译，之后又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在周一与昨天获释。中国国家自然资源部派出

0: 向阳红22海洋调查船周二起一连三天到台湾以东海域开展海洋环境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中国进一步掌握有关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基础，也为在有关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日本与菲律宾之前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北京就谴责日菲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先后派遣海警船及万吨级海事巡逻船等公务船到台湾东部海域执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厕行动，宣示主权。新华社报道，中国外长王毅当地17号与伊朗外长阿拉奇通电话，强调各方要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同时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回应国际社会普遍关切。中广记者报道。
1: 新华社报道说，阿拉奇在通话中向王毅通报伊朗与美国所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并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达成协议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该要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则表示，中方乐见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事实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王毅强调，中国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始终支持伊朗的正当合理主张，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及安全，支持巴基斯坦及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并且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止战促和。阿拉奇则是表示，伊朗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与中国的关系，伊朗期待与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也强调，中方愿与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做出贡献。记者叶博仪报道。
2: 台湾新闻。
0: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屏东县警将加强在当地重要路段的交通疏导，并启动智慧交控系统。中广记者报道。
3: 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预料屏东的垦丁、这几年很夯的小琉球以及举办龙舟赛跟黑尾鱼季的东港都是热门旅游景点。垦丁的部分，屏东县警局指出，目前垦丁地区的订房率已经有6到7成，小琉球高达8成。据往年连续假期车流分析预判，连假第一天19号是南下高峰，预计一早7点开始就会涌现南下旅游的车潮，尖峰时段将集中在上午8点到下午3点。连假第二天上午仍有南下车流，下午开始北返车潮开始涌现。21号连假最后一天则是北上最高峰，预计从下午1点涌现北返车潮，尖峰时段将持续到晚上7点。除了垦丁，屏东县警局说，东港因为举行龙舟赛跟黑尾鱼季，加上往返离岛小琉球也在东港搭船，因此潮龙路、中山路跟华侨市场周边都是交通疏导重点，远警也将加强取缔各项违规。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IMD 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台湾排名上升到全球第四名，仅次于新加坡、香港和瑞士。中广记者报道。
1: IMD 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主要针对全球70个经济体的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以及基础建设等四大面向进行评比。18号所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显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强大稳定的制度以及因应波动与吸收冲击的能力对于经济成长至关重要。台湾凭借强劲的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和出口成长，在四大竞争力面向上均有大幅进步，并维持稳定水准，使得世界竞争力排名从去年的第六名跃升到全球第四名，也是台湾纳入评比来的最佳表现。而榜首新加坡则是得益于它的商业效率，使它从2025年的排名第二跃升到这次的排名第一。香港则是延续连三年的进步趋势，今年排名第二。排名上升反映了香港在政府效率、基础设施、经济表现和商业效率这四个竞争力指标上的持续优化。政府效率仍然是香港最主要的竞争优势。记者叶博仪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1度，最低13度，没有降雨几率。周六天晴，最高23度，最低14度，没有降雨几率。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引爆夏日狂欢。

0: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1: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2: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0: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0: 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6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6: 音乐国道。

0: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D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懒惰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闸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0: 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1: 音乐国道。

这个时间也算是有寿命，不长，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

0: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1: 音乐国道。

我说旁边那把，旁边那把的。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专辑音乐国道。
1: 今天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词的一首歌，一个叫《伤心的歌》，谢谢。

0: 请坐。
1: 雷将军，请坐。
0: 哦，多谢。

鱼。

因为这是洞庭高义的定方之马，你要小心收徒

定位。咁啊，年轻就要送每个咯，成亲啦，佢哋快啲梳妆吧。

0: 有请
1: 为人执行，你们尽量避居点，鼓动鬼王，把法经传得完成。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奥克拉近地区740户居民的疏散警示已经解除。新州奥克拉近紧急管理人员说，和加拉摩尔公园山火相关的紧急状态亦已解除。山火一度导致卡隆纳附近居民疏散。BC 山火服务处说，火势目前已经受到控制，不过仍然可以看到附近残留的烟雾。当局促请民众远离受山火影响的社区，卡拉莫公园仍然关闭。温哥华市政府警告，涉及付费停车的诈骗案件正在增加。市政府说，有民众收到诈骗短信，声称停车告票逾期，同时指示即时付款。市政府强调不会透过简讯联络市民收取停车罚款，只会发出违例停车告票或者透过邮寄通知。警告同时指出，张贴在部分停车咪标的二维码亦属伪造。安省密西沙加发生伦常命案，一名男子被控杀害父母。蔡慧娴报道。
3: 皮尔区警方正通缉一名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警员是在昨晚7点过后接报，密西沙加 Hirontario Street 和 Lakeshore Road East 交界地区一间屋发生袭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受伤。救护员为两人急救，他们送院时情况危殆，而警方及后证实两名分别70岁和71岁的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正追查46岁男子 Jordan Sanguin 的下落，指他被视为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警方未有公布两名死者姓名和死因，但指出不相信案件是涉及枪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进行谈判达成美伊两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为全球经济衰退。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4: 瑞士外交部昨日说，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今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就协议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今日证实，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亦都证实，副总统曼斯不会启程前往瑞士，如果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进展会及时发布。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发言人又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但美方代表团已经作好准备，可于第一时间出发。有关谈判的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晚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同美国谈判的行程。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及炮击，造成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日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

0: 美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及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说，美方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自己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
1: 香港新闻方面，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在赤柱出席龙舟点睛仪式。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3: 未睇過爬龍舟啊，咁同埋上翻幼稚園嗰陣時咧，都有自己體驗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帶佢嚟睇下真嘅龍舟咁樣咯。佢有拍手咯，因為啱先佢哋有啲觀眾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樣咯。
2: 有攝影愛好者就專程嚟捕捉龍舟健兒嘅風采。
4: 香港仔咧呢個位咧，同個龍舟咧距離近啲，有時可以觸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樣爬嗰下咯，即係我哋要用啲慢快門啊去觸摸去嗰啲動感咯。
2: 香港仔全日舉行33場龍舟賽，有49隊，大約1700名健兒參與。賽事都設有扮野大賽，參加者著住哪吒、龍蝦、鹹魚、水果等嘅裝束爬龍舟。
5: 我哋南區啊嘛，我哋漁網就係最重要嘅一部分，係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裝扮成屬於我哋南區特色嘅一樣嘢，同時間亦都希望宣揚環保嘅信息，係啊，大家愛護海洋。
6: 今日咧，我就係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熱咯，但係咧好值得噶。
2: 赤柱亦都舉行國際龍舟錦標賽，全日40幾場比賽，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隊伍參與。冬奧滑雪金牌得主谷愛凌擔任活動大使。他说香港的龙舟活动结合了多项元素于一身。
7: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it's a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2: 至於今年的香港國際龍舟節活動，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濱展開，當中的邀請賽就會在下個星期六日舉行。
1: 新聞報道完畢。
8: 他們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八位入圍者。
9: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10: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2: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4: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5: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7: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8: 叫马玲早晨，温哥华咧今日继续晴朗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8，强度咧属于高嘅。今日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都冇落雨嘅机会。周末嘅来临咧，今日星期六咧主要都系天晴，继续有夏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只得一成。新嚟星期日父亲节都系继续有阳光，气温最高去到24度，落雨气温会更高。现时出边系吹紧3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6度。
19: 在我的眼入面，爸爸永远都是冲锋陷阵的全能前锋。为了屋企，他每日全力以赴，无惧挑战，用行动教晓我咩叫做担当。他奋斗的背影就是我人生最好的榜样。爸爸，你绝对是我心入面的 MVP。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贤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6月19号星期五，亦都是农历是端午节的。欢迎大家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温哥华时间是6:02啦。首先要恭喜我哋加拿大队啊 ，Go Canada Go！ 哇，琴日咧哇全城咧系起哄啊，亦都系非常之咧开心啦。当然咧，就算你冇喺呢个电视机旁边，或者冇入到 BC 体育馆，甚至冇去到其他咧系露天嘅系欣赏会都好咧，肯定咧你寻晚傍晚嘅时分都听到收到消息，我哋加拿大队对卡塔尔喺呢个世界杯 BC 体育馆里边。舉行咧，哇！全場爆滿，一片咧紅海，咁啊，亦都係6-0啊，係咧勝出嘅，咁啊，大家都非常之非常之開心啦。咁啊，睇打波嘅朋友當然咧係高興啦。咁啊，雖然我自己唔係話真係好十足十嘅啊呢一個足球嘅粉絲啊，但係咧，尋日加拿大隊咁啊出戰，仲喺我哋 BC 體育館，點都要咧係留喺家中咧喺電視機旁邊咧係觀賞呢一場嘅賽事，真係非常非常之精彩啊！由頭咧係攻。这个卡塔尔去到尾我想呢在昨天那场波呢最舒服的就是卡塔尔的守门。我想好像没什么去过那边的一路是这么攻是这么攻终于是6-0胜出了。也都等了很多在 BC 体育馆看波的朋友开心。我想昨天那场的票价就算你给几多钱都好都是值回票价因为呢非常之是精彩的。而我身边也都有翻欧很多的朋友呢都是自己买票啦。或者啲仔咧係買飛，或者太太買飛咧，係俾佢哋咧就嚟睇呢一場嘅賽事咧，當係嚟緊呢一個新地星日嘅父親節禮物嘅，你話係幾開心咧嚇？咁啊，當然啦，更多有關於咧世界盃嘅消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大家繼續講啦。而今朝節目時間裏邊咧，亦都會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咧父親嘅歌曲，因為新地星日係父親節啊嘛，亦都有遊戲同大家玩個噃嚇，有機會贏取咧係我哋Port Wine Capilano 吊橋公園嘅入。希望你继续留低，贴紧住我哋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昨日最开心的就是赢了波啦，但是在这个世界杯的B组赛事呢，6-0大胜亚洲杯盟主的卡塔尔啦，攞到呢是我哋队友的史上呢是世界杯决赛第一个星期的首场的这个胜利啦。但是中场干尼呢就是下半场呢就被对手呢犯规呢拦截受重伤，用担架呢是搬离场，相信呢会同今届的世界杯的赛事呢是完绝的啦。咁呢一个呢是最可惜的一件事嚟嘅。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预祝父亲节快乐，为子女一定要呢孝顺的，买件呢小小的礼物呢同父亲齐齐庆祝啦。
1: 惊醒梦中人，
0: 我知道有好多孝顺嘅仔女们咧，已经系买咗礼物啦，就系好多朋友买咗咧，系寻日嘅世界杯，我哋喺温哥华举行加拿大队对卡塔尔嘅系入场券啦。虽然入场券咧好贵，有啲朋友咧听讲咧，仲喺一两日前咧先喺网上购买嗰啲飞咧，系仲更加贵啊。但系咧，我谂相信咧，寻日真系物有所值。真係全场打得呢係非常之精彩嘅。打完波之后呢，我听讲都係大家好守规矩啦。咁大家呢就离场啦，有啲搭车出返屋企，但我知道好多朋友呢都係留咗喺市中心丹丹里面，特别係 Grenfell 街嘅步行区啦，非常之热闹啦。我寻日呢就啱啱睇完波之后呢，即刻呢就出去食饭啦，同旧朋友呢就庆祝佢生日啦。咁但係呢喺呢一个食完饭之后，嗰时都差唔多係9点钟到㗎啦。咁揸车一路沿住咧喺好多嘅 SkyTrain 站咧，都系见到好多朋友咧着住咧红色衫咧嚟到咧落车，相信咧9点咯，打完波系5点几啫，我谂相信都喺市中心丹摊咧系流连一下啦，感受嗰种嘅炽热嘅气氛啦。而听讲咧Tony 咧喺尋日深夜12点嘅時候咧，喺列治文咧都仲見到有人咧搭 SkyTrain 咧係落車，都係著咗咧係紅色嘅衫，即係話好多朋友都玩到咧係深夜嘅。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隆中文电台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阿 Lam 嘅林子祥嘅在水中央啦，陈百强嘅飞出去啊，当然啦，今日咧继续有世界杯分组嘅赛事啦，总共有四场嘅，喺中午12点有美国对澳洲，将会喺西雅图嘅系举行嘅，而下昼3点咧就苏格兰对摩洛哥啦，5点半咧就巴西咧系对呢个海地，至于晚上9点咧就有巴拉圭系对土耳其嘅，相信今日咧就。家咧系对呢一个嘅世界杯嗰种嘅刺激咧，仍然存在，一直咧系会系冲落去。今日继续咧睇四场嘅赛事啊！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兰中文电台。星期五系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今日咧系端午节，而嚟紧新期星期系父亲节啦。所以喺今早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就同大家咧系分享一啲咧同爸爸有关嘅歌曲，都希望你会咧系喜欢噶。希望你继续来听，甜蜜做我哋 FM 961。吉兰中文电台，我是何活健，在这陪伴着你，是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

0: 郭立行嘅歌曲，名字叫做《巨人爸爸》。嗱，今次世界杯喺我哋温哥华举行啦，咁啊 ，so far 咧都系得到咧非常之好嘅回响啦。咁啊，当然咧亦都要传达我哋温哥华海洛空部门啦，啊，有成咧过1200警员嚟到咧，系应对咧呢个史上最大规模嘅赛事啊。无论咧系有天上边嘅 storm 啦，呢个 storm 啦，或者系海边嘅系搜罗嘅船只啊，或者系陆地嘅骑警啊，同埋我哋嘅警察啊等等咧，都系希望能够咧系将呢几个礼拜喺我哋温哥华举行嘅赛事啊，或者一啲咩嘅大型嘅活动咧，都系能够咧做到最好同埋最安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话，由于2021年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破坏，省内陆地区一段铁路之间嘅步行道停用。铁路及公园听话，他们一直和地方政府合作维修介乎 Pinston 和 Coquihalla 公路之间大约67公里长的 Kettle Valley 铁路步行道。省政府说已经同意对四段受损最严重的路段其中三段进行维修，剩余一段会在今年夏季停用。省政府补充，整段17公里长的维修工作大约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够完成。墨西哥话，加美墨会在7月1号就审查贸易协议举行联合视像会议。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这份贸易协议定于下个月开始进行强制审查，而墨西哥经济秘书埃布拉德话，三国会在7月1号以视像方式举行联合会议。埃布拉德是在墨西哥和美国结束第二轮谈判之后披露三国开会的计划。不过本国负责加拿大及美国贸易的部长勒布朗，他的办公室就未有证实消息。
2: 南韩总统李在明说，目前两韩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韩国总统李在明说，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和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規模衝突，局勢並不樂觀。李在明又說，雖然韓國現屆政府對朝實施緩和政策，但是敵對情緒依然存在，譴責和對立言論泛濫，這種情況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可能仍然會持續。
2: 香港新聞方面，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四年间最大的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年，他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6: 我上任的时候，我記得是大約是負 3.7% 的負增長的，上年是正 3.5%， 所以來回是有差不多7%的對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們看到數字啦，上一季的經濟增長是大約到 5.9% 啦，公屋整體的輪候時間減了，當然是配合了減了公屋，但現在綜合的輪候時間由我上任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咁即係話大約係減咗一年半嘅，我覺得呢個成績希望幫到市民。
5: 李家超話，政府亦都解決咗幾個累積多年嘅問題，包括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

0: 长远令到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在经济转型期间体感温度不一，政府怎样协助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政府除了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
1: 任何经济活动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极都未入三甲的。咁所以大環境政府負責嘅，但係自強咧，可能都係要靠每一個運動員，即係每一個行業經營者。但係我對香港嘅經營者好有信心嘅，香港一向咧都唔怕風浪嘅，都係自強不息嘅。咁喺呢方面咧，我會相信不斷整個餅大咗，再加埋個人嘅一個努力咧，我哋一定會係每一個領域都最終係受惠。
0: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1: 那时候我们很多时间就花在一些争拗，花在一些政治上的立场问题。现在我们的主要呢政治制度已经回复一国两制设定的我们一个政治环境政治制度了。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贯注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呢个系最大转变。
0: 佢又话：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捉紧机遇。出年系香港回归30周年，李家超话：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统筹部署庆祝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作宣传推广。
2: 新闻报道完毕。
3: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4: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主要晴朗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咧系极高。今日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最低天清，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系9:21。周末嘅来临咧，听日天晴咧系继续咧系有夏日嘅阳光，只得10%嘅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去到23度。新地星期日咧正式就系 first day of summer 啦，都系继续咧有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24度，落落气温咧，听讲可能咧更高，会接近30度嘅。新地嘅落雨机会咧，都系只得10%。现时出边系吹紧33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摄氏，15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咧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摄氏，8度。
5: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
6: 所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们，你好，我是阿布拉欧瑞强。
7: 只一刹盛放，
8: 想听经典金曲中西文歌，听佢啦。
5: 今生也动听。
9: FM 961，星期日早上8点，
6: 阿布拉欧瑞强，记住听啊。
10: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泉，
11: 你有没有听过圣经里面那个关于浪子的故事啊？有一天，儿子要求爸爸提早将身家分给他，因为他想离开家，尽情见识一下这个花花世界。纵使爸爸劝他不好，但儿子却一意孤行，大摇大摆地离开家，却不知道原来身后有一双充满泪水的眼睛，一直望住他这个渐渐消失的背影。

走地挥金如土的生活，很快就令到这个儿子没晒啲钱，他饥寒交迫，就连猪哨都要拿来吃，就在最绝望的时候，他

头上，儿子心里面不断想着一些请求爸爸原谅自己的说话。其实在这个时候，远处已经有一个身影站在

0: 还远，见到儿子终于回家，爸爸就激动到飞跑上前，用力咁抱住呢个心爱嘅儿子。喺呢个时候，儿子谂咗好耐嘅对白，一句都讲唔到啦。
1: 呢一首剧场版嘅歌曲名字叫做《回》。家咁啊！尋日咧就好多朋友咧提早咧係翻屋企睇打波，或者咧就乾脆咧攞半日假，甚至咧攞假就去咧睇尋日嘅係我哋加拿大隊對咧卡塔爾嘅賽事啦。今日咧又要早啲回家嚇，因為咧今晚要做節啦。冇錯，今日係端午節，相信大家咧今晚咧都可能咧係會回家做節，亦都可能咧趁住係星期日啊父親節啊嘛，咁不如咧一次過咧係做咗呢一個嘅過節嘅。食饭都未定啊！咁近排咧，因为要同大家咧系报道一下一啲最新嘅世界杯嘅资料啦，都揾到一啲咧有趣嘅冷知识嘅噃。相信咧，喺世界杯之前啦，曾经佢哋世界杯都嚟过我哋温哥华，小红衫丹摊系展示过啦，同大家咧介绍过啦。好多朋友都会排队咧去睇呢个世界杯。你又知唔知道咧？每一届嘅世界杯嘅冠军球队嘅名字咧，都会刻喺呢个奖杯嘅底部嘅。由于位置是有限，估计现在这个奖杯大概只能够刻到去2038年世界杯冠军左右，到时FIFA可能又要设计新一代的金杯了。

王家强的歌曲哪吒回家。讲到世界杯呢，世界杯的奖杯呢原来呢是重量有6.175公斤，是由 18K 金 75% 的黄金呢是制成的。而且内部呢是中空的，不是呢实心。而来到计返呢 ,6.175 公斤乘 75%, 即等于这个世界杯呢是重 4.9 公斤的纯黄金的。

0: 5.01 早晨，你是收听的 FM961 星期五端午节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一首是 Beyond 的《大地》。
1: 娱乐即日先，
0: 香港沙田龙舟竞赛2026今日在沙田城门河举行，无线派出旗下的职艺员龙舟队出战无线杯中龙混合邀请赛的决赛，同其余八支的队伍一起是角逐冠军的殊荣。这一次的赛事都获得多位嘉宾到场支持。2025香港小姐冠军陈咏诗、友谊小姐暨最上镜小姐李允嫣获邀是担任颁奖嘉宾，亦都同邢慧敏、麦思晴同埋系陈希瑞咧系一齐为 TVB 嘅职艺员龙舟队咧系授旗，寄望咧系队伍系旗开得胜嘅。而滕丽明咧就亲自担任龙舟鼓手，击鼓呐喊助威，带动咧现场嘅气氛。TVB 嘅职艺员龙舟队喺城门河两旁嘅过千名嘅观众打气声中。

0: 号呢就举行嘅。Alan 布知伦对于 Part 2相当兴奋，更加预告歌单将会有意外的惊喜。布知伦就说呢一次的演出除了收录个人的作品之外，亦都会是挑选他历年的创作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并且重新编排多首作品。他就说不少的歌曲他会重新改编，带给大家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层次，包保大家会有新的感觉。今次的音乐会是属于户外举行， Alan 就预期现场的气氛将会相当轻松。他笑完就说户外 show 边饮边食是最重要的。今次除了 band 之外还邀请了 DJ 做 remix， 希望撞到一些新火花。至于团员和家人会不会上台呢，他就说家人一向都很支持自己，今次也都会到场感受下气氛。儿子暂时只会做台下的观众，未有上台安排。他就说儿子现在慢慢大个了，他成日都很想表演，但是都要看看他自己肯不肯去练习，今次未知道会是怎样，暂时是要求他做台下的观众，看看老豆和那么多人一起 rock 的场面，和大家一起 chill， 一起享受音乐先啦。布志伦又说今次只是举行一场，因为选歌曲是太多，团队已经将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舞台的呈现了。他就说歌迷多年来陪伴自己成长，经历人生高低起跌，所以希望音乐会不单止勾起大家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共鸣，更加能够带来是欢乐和正面的力量。他强调音乐本身就是最佳的天然能量补充剂。嚟紧新嚟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啦，阿豪仔李永豪咧日前就提早为父亲李家鼎阿鼎爷咧庆祝系呢个父亲节，父子两人一齐享用11道菜式嘅日本铁板烧大餐噃，逐步回复状态嘅鼎爷咧当日胃口就相当唔错，全程咧食过不停啊，即刻更加一度咧兴致大发，开心模仿咧螳螂动作，气氛系非常之系愉快噶。席上两人啊讲及到历年最难忘嘅父亲节回忆。鼎爷咧就话自己最难忘嘅一次父亲节系喺1990年代啦，当时李永豪同啊哥哥李永汉咧专程系到西贡同佢庆祝，而佢亦都亲自下船咧为两名嘅儿子准备蒸鱼同炒蟹，共聚咧天伦，回忆咧系格外深刻。李永豪咧就透露话自己印象最深刻嘅一次父亲节咧系当年身在咧系洛杉矶嘅时候，父亲咧特意咧飞咗咧14个钟头去当地咧系探望，佢忆述。翻咧，佢哋话咧，当时曾经一起去选购牛仔靴，之后又观赏一场中世纪嘅骑士主题表演，现场仲有咧系骑马同埋咧系模拟战争嘅场面，观众更加可以一边用餐一边欣赏演出，令到佢至到依家亦都非常之咧系难忘。佢又话咧，今年呢一次嘅庆祝咧，同样系别具意义啊！皆因呢一个系父子两人咧首次一起享用铁板烧，而佢人生咧第一次食日本菜。都是由父母带领的，从之后就爱上了日本料理，现在角色是对调了，由他带爸爸品尝铁板烧，对他来说是别具是感触的。影片的尾声，李永豪就向父亲真情表示不必等到父亲节才外出品尝美食，平日只要爸爸想吃什么他都愿意陪伴同行，无论香港、内地、台湾或者日本亦都可以。他又说最重要的就是父亲现阶段是要好好享受生活，多些旅行，多些品尝美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鼎爷听完之后亦都开心回应说，当然是要享受我的生活。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完全冇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3度，出面吹紧33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至于卡加里今日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只得10%嘅机会落雨。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摄氏8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0: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9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商会表示，近年山火对亚省经济及商业活动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呼吁各级政府加强防范及减灾措施，以减少对企业和供应链的影响。卡加利商会最新发表报告，探讨如何建立更具抗山火能力的亚省经济。报告指出，山火日趋严重，已经导致关键的产业、基建及供应链出现重大的中断，带来庞大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2023年5月山火期间，多个油砂项目被迫停产，一度令到加拿大每日原油产量减少近 4%。 商会总裁兼行政总裁Deborah Yaglin 表示，山火已经不再是环境或者是紧急管理问题，而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他表示，山火破坏输电系统、通讯网络、交通走廊及能源基建，导致工程延误，企业营运受阻，以及货物的物流受到限制，其影响遍及亚省经济及全国的供应链。他警告，若果不持续采取行动，山火将会继续威胁亚省及加拿大的经济稳定、基建可靠性及投资的竞争力。亚省列必树附近寻回一只走失的狗只，经兽医检查发现其体内布满数百粒 BB 弹，怀疑曾经遭人蓄意伤害。列必树宠物医院在星期三公布并公开了 X 光照片，影像显示狗只全身散布了大量的 BB 弹，皮下组织多处受损。幸好狗只目前情况稳定，正接受治疗及照顾。诊所表示，目前无法确定狗只是在何种情况底下遭到袭击。列必树市政府社区动物服务主任 Skyler Port 表示，仍然未接获相关的通报，但从现有资料判断，事件可能涉及蓄意虐待动物，而虐待动物属于刑事法罪行，应该由警方或者是亚省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调查。列必树警方则表示，未有收到有关案件的正式报案。亚省爱护动物协会已经知悉事件，认为表面睇嚟是属于虐待动物个案，但是执法调查工作应该由警方负责。省政府于2013年洪水泛滥之后，收购了位于卡加里 Roxbrook 区沿就河河畔的多幅住宅地皮，事隔13年首批6幅的河畔地皮全部售出，其中有5幅成交价高于叫价。这6幅地皮在今年3月推出市场，吸引了大量买家竞投，每幅地皮售价由约180万至到超过500万不等，合共成交金额超过1550万。负责销售的地产经纪表示，市场反应远超预期，买家大多数计划兴建自住豪宅，而并非作投资用途，主要是卡加里居民。省政府在出售地皮的时候加入了限制条款，只是容许兴建独立屋，以确保社区发展方向一致。这一批地是省政府重受洪灾收购土地计划的第一个阶段，目前另外4幅地皮已经推出市场，剩下7幅地则正进行招标程序。与此同时，卡加里豪宅市场持续强劲，200万以上的住宅成交量按年增加 48%， 而河畔的地皮更成为了豪宅买家争相竞投的焦点，反映市场对卡加里经济及房地产前景充满信心。卡加里市议会部分议员对于市政府推出公共交通站

0: 周边高密度住宅发展计划提出质疑，形容有如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 2.0。 第十一区市议员 Rob Ward 表示，市政府的卡加里计划草案建议在主要的公共交通网络周边400米范围之内优先发展最高密度的住宅，所谓主要公共交通网络包括轻铁系统以及 Max Yellow 和 Max 2快速巴士。 Rob Ward 表示，市民对于计划中的措辞和定义存有疑虑，尤其是主要交通走廊400米的范围以及繁忙商业街周边600米范围的发展方向。卡加里计划是一份总体的规划文件，为市政府未来政策提供框架，不过市议会早前认为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并与市民意见保持一致，因此决定暂缓通过。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没有人主张在每个巴士站周边划出600米的范围然后全面推动高密度发展，强调这个并非市政府的方向。市政府回应指，卡加里计划属于高层次的政策文件，不会处理社区特色等具体问题，相关的内容将会透过土地用途规划及分区附例等更具体的政策处理。沃沃表示，市议会未来将会同市政府规划部门合作修订内容，经修订方案预计会在2027年初再次提交市议会审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他之前帮你拖着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每年的6月21日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替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6: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日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不要错过啊。
7: 宁愿没拥抱共你可堕落。
6: 9月16日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同 FM 947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来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和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加拿大野科资讯系统显示野科动态，影响野科因素包括可能燃烧的植物种类、风向和强度。

0: 植物的湿度和地形。数据可以帮助计算潜在火势蔓延的速度，燃烧植物的数量、火焰的高度，是近地面的火又是树顶部的火灾，推算火灾的面积、圆周和扩散范围，野火火头、侧翼和后部的动态。山火产生的烟雾有微尘粒子和多种化学物质，除水蒸气、质氧和氧化碳、氧化氮，还有硫磺气体、碳氢化物和甲醛，和一些未能够预测的成分。排放的微尘粒子10微米以下的微粒可以直达肺部，刺激呼吸道和肺部的黏膜组织。2.5 微米以下的微粒更加会达到肺部的深层组织，穿透肺细胞进入微丝血管，扩散去到身体其他部位。较大的灰尘可能沉积在肺部，如果含有植或者石棉纤维，更加会导致发炎反应，导致永久的损害。患有长期呼吸道疾病，例如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和肺癌的人士，空气污染会令到症状恶化，以致咳嗽、痰多、气促甚至缺氧。心脏病患者的症状亦都可能会加剧。年长人士适应能力下降，而且很多患有长期病症，空气污染亦都可能会导致不舒服。年幼儿童需要的氧气量比例较为高，免疫能力仲未完全发展，空气污染可能造成日后先出现的损害。即使身体健康的正常人士，空气污染亦都可能会引发眼睛痕痒不舒服、喉咙痛、咳嗽和呼吸不畅顺的感觉。在山火肆虐期间，减少吸烟和烧烤造成的额外污染。我是施明医生。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2: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4: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5: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们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4: 我知他们的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5: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的。
4: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1: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识。
6: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
1: 他的歌曲你会越听越喜欢。
6: 多尽心海，在暗恋的漆黑外海。
1: 今年9月16号，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佢嘅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 KFM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7: 卡加利嘅春天，我哋会见到雀鸟、花卉同埋道路上面嘅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坑洞会从冬天时结冰同融雪嘅循环现象而形成。如果在你的社区见到有坑洞的话，请你用市政府的311手机程式汇报，我们就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加利市内各条道路的其中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以登入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啊，
2: 刷牙洗面啊，
3: 食早餐啊，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早晨，早晨，呢个咧非常之好阳光嘅星期五朝早。啊，唔经唔觉咧，今日咧系6月19号啊，星期五端午节嘅日子。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咧，带俾你近期呢一首咧，每一晚都会睇住同埋咧听住嘅作品。嚟自咧《非常日志》啊，续集嘅呢一部咧剧集里边嘅主题歌曲。

0: 嚟自张雨晨。旧年咧第三届中年好声音嘅亚军得主，有佢呢一首咧新歌嚟嘅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I Found My Way》。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8:19，今日呢是6月19日。哎呀，亚洲方面，香港呢今日呢是端午节公众假期啦。虽然呢我哋就唔系公众假期啦，不过呢唔知道你今朝早呢会唔会呢都食粽，系

做早餐，又或者今晚啊翻到屋企咧，先会食粽去应下节。虽然我哋冇得放假，不过都要期待住今个周末的来临。星期五心情会特别之好的，特别天气又好，又多阳光，我们昨天又赢了波。早上8点19分，目前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近每小时5公里的西南风。今天我们卡卡里阳光普照，最高气温会有二字头21度，今晚最低12度。做足防晒很重要，因为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日落时间今晚的9点54分。接下来明天星期六会有两个的慈善活动，拉飞机为加拿大奥比斯去筹款和出力，同埋亦都会有一年一度嘅泳机百万行。嗱，听日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晏昼会有六成机会会落骤雨，最高19度，最低9度。去到星期日啦，父亲节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7度。咁似乎过咗周末啦，到星期日会再次阳光普照，喺星期一天晴18度，星期二展望都系天晴啊，最高会有23度，最低会有9度。好快咧，同你睇埋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同埋城镇今日嘅天气状态。省府爱文顿大致天晴，最高22度 ；Redear 天晴，最高21度。喺南部城市列必树今日会系阳光普照，最高22度。咁至于两国嘅国家公园 ，Banff 天晴21度，喺即士柏天晴最高23度。温哥华方面咧，哇，今日都好好天啊，天晴啊，最高21度。而多伦多方面咧，天公就美都。都是阳光普照，最高会有24度，最低会有13度。早上8点21分，目前咧市内咧有一宗交通意外，系32 Avenue 嘅东行方向，近住咧就系东北 DF Trail 嘅出口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咧系受阻，系东北区嘅32 Avenue 嘅东行方向，近住就系 DF Trail 嘅出口咧，嗰度今朝早咧有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报告。

呢一轮咧，自己咧喺阳光进发咧，朝早嘅时段咧，会同你咧去回顾翻咧，寻日咧唔同赛事嘅赛果，仲会咧预告咧今日啊，大家咧值得咧要去追捧，又或者咧去睇嘅赛事。当然世界杯方面咧，寻日咧亦都有好几场啊，第应该话咧系四场第二轮嘅分组赛事啊，包括咧由 A 组方面咧，南非以1-1啊系逼和咗咧捷克。咁至于咧另外咧，寻日咧亦都有另外一场东道主国家系墨西哥，同样地嚟自 A 组嘅1-0击败咗咧韩国啊。因为咧墨西哥咧两次啦都已经系赢咗啦，咁所以咧会率先晋级去到咧32强嘅淘汰赛。B 组方面，寻日咧咪都有两场啊。B 组嘅第二轮，瑞士4-1大胜咧就系波斯尼亚。咁至于咧喺温哥华方面咧，寻日好热闹啊，成个咧 BC Place 咧坐满咗50,000+嘅球迷同埋咧观众啊。无论你系支持边一队都好，寻日咧啲喝彩声啦、欢呼声啦，好犀利。知道啦，寻日啦，另外一场咧就系 B 组，我哋自己啊，东道主加拿大6-0大胜啊，赢咗咧就系卡塔尔啦，亦都系咧咁多年以嚟咧第一次咧喺决赛周里边咧赢到。

0: 见到啦，寻日咧，咪都有好多啦，卡加里嘅朋友啦、屋企人啦、球迷啦，都专程啊去到咧温哥华嘅 BC 体育馆嗰度咧，系见证住咧加拿大队6-0打赢咗咧，就系卡塔尔。唔单止咧，我哋咧嚟自咧卡城方面嘅球迷，我知道咧系啊，我哋嘅总理卡尼咧，亦都咧完成咗啦佢七国集团嘅峰会 G7 喺法国方面，亦都专程啊去到温哥华方面咧，寻日咧入场去捧场添啊！好少可嘅，自从咧1986年嗰时咧啊试过咧入过一球之外咧，之后都冇赢过。今次第一次6-0大胜卡塔尔。其实咧，相信咧，如果你寻日咧有睇到呢一场波嘅时候咧，都知道咧，卡塔尔嘅队伍咧都唔野少嘅，因为咧佢哋专程咧成个国家咧包咗只机啊，送咗好多球迷咧专程咧去到温哥华咧为佢哋嘅队伍咧打气。咁可惜咧，因为咧佢哋啊卡塔尔咧有两位嘅球员咧被球证用红牌驱逐咗出场啊。咁所以咧，最终咧佢哋得9位球员啦，而我哋加拿大队咧寻日方面咧有11位嘅球员咧最终6-0暂时咧。是啊，又叫做赢咗场啦。嚟緊呢睇下呢下个星期继续呢会有呢就是对瑞士队嘅一啲嘅情况。睇下个情况会系点样。不过呢知道呢喺温哥华方面呢好热烈啦。因为呢好多人呢寻日高呼啦。喺整个呢唔同单止呢喺温哥华嘅市中心。仲有呢一啲游客区啦。好似呢个 Robson 街啦 ,Grenfell Island 啦。哇全部呢都人山人海。个个呢都为呢我哋加拿大嘅国家队呢去打气㗎。好咁至于啦嚟緊今日周末好多朋友呢我亦都認識嘅啲人咧，會飛到去多倫多，因為咧會捧呢個咧就係德國隊。聽日咧會喺德國方面，應該話咧多倫多方面咧會有德國隊嘅賽事。不過講翻今日先，今日咧我哋卡加里時間下午1點將會有美國對澳洲係 D 組嘅分組賽。下晝時間卡加里4點會有蘇格蘭啊對摩洛哥係 C 組嘅分組賽。咁至於嗱今晚早少少放工翻到屋企6:30嘅時候咧，咁將會咧有巴西對海地啊係 C 組嘅賽事。另外今晚啊食完飯之後9點啦，係啊瞓覺之前亦都有另外一場 D 組嘅賽事係土耳其對呢個咧就係巴拉圭，大家咧要留意住。我今日咧有4場唔同嘅賽事啦，嚟緊聽日咧會有好多嘅活動。咁至于听日晏昼，唔知道你会唔会去到唐人街呢？因为咧，我知道咧，龙城商场听日方面咧会好热闹啊！
1: 猪猪啊，我 IG 咧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说法遗忘噶啦。
2: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1: 咁有咩咁吸引先？
2: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马。

0: 抢黄大赛，
1: 即系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0: 冇错，六月二十号下昼两点至晚上九点，龙城商场见啦！
1: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3: 朝早八点三十分，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相对湿度71%，咁吹紧每小时5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有21度，今晚最低12度。做咗防晒啊，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8，强度咧属于极高。日落时间今晚9:54。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5: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了，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8: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7: 家姐，想好今年九月带妈咪去哪里玩没啊？
9: 你决定啦，不过去哪里都好，一定要过了9月16号之后才出发啦。
7: 为什么啊？
9: 因为我知道9月16号妈咪近期日日看日日广告费超级人气歌手将会飞到来卡加里为947的中秋和台庆大 show 演出。
7: 哇，真的啊？
9: 梗是啦，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旅行就可以随时去，偶像了，不是成日可以见到的。
7: 讲得啱，9月16号等我 mark 实这个日子先。
0: 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0: 大家好，我是谢雪心啊，而家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
4: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2，今日咧系6月19日星期五嘅朝早，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一直咧都要同你咧跟进咧就系美国啦，同埋咧伊朗啦喺寻日咧签署咗就系停战嘅谅解备忘录。咁不过咧之后咧啊今日啦，应该寻日开始，星期四开始咧咁踏入咗咧就系60日嘅谈判期限。今朝早咧，咪多咧睇到咧最新嘅消息，原来咧双方面咧都分别宣布咧，将会推迟去派一啲代表咧去到瑞士咧去谈判。瑞士外交部咧咪都确认啦，啊美国、伊朗嘅代表唔会喺今日去到咧瑞士咧做谈判。不过咧今日咧咪都睇到一啲嘅消息啊，咁到底咧美国人咧啊有几支持，又或者几反对咧咁就系咧啊特朗普去处理咧中东嘅问题咧？原来咧根据咧就系美联社做咗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这份报告里面也都显示有 65% 一些美国成年人的被访者呢都不是那么赞成，不是那么认同特朗普目前呢处理东中东的方法。大多数咧都系美国嘅民主党人啦，又或者我哋叫做独立派别嘅人士咧，都好似咧有啲叫做啊负面嘅睇法，咁所以咧令到咧特朗普咧整体嘅支持率啦，都维持咧喺全国37%，同上个月5月咧同类型嘅民调结果咧都系相若，差唔多都保持咧系37%。

常咧都话咧经济唔景气，令到咧各行各业咧都要咧裁员。咁特别咧而家咧好多公司咧都会运用咧 AI 嘅大数据啦 ，AI 嘅人工智能，又或者咧机器人咧去处理好多啲嘅事啊。咁所以咧令到咧要去开支节流啦，要去裁员啦。而英国方面嘅 BBC 啊，英国嘅广播公司咧日前咧咪都公布啦，公司聘用咗全职嘅员工大概咧有20,000人啊。不过咧，日前咧咪都宣布咧，有个咧叫做裁员计划啦。咁将会咧第一阶段咧会去裁减550人，主要嚟自咧就系新闻部门。好多时咧，我哋话咧新闻部咧系一个咧传媒机构嘅产业嚟噶。不过咧今次咧要开刀嘅咧就系呢550名咧嚟自咧就系 BBC 就系咧新闻部嘅一个咧就系部门嘅员工。早前咧咪都预告啦，其实唔单止啊，喺今个月嚟紧几个月咧，仲会咧削减一啲咧就系高层嘅职位，采取咧唔同一啲叫做节流嘅措施，去减轻咧就系成本嘅压力。原来根据就是当地英国的传媒报道，在未来这几年最终的裁员人数去到2,000人，也都是15年以来规模最大。当然很多分析都说因为串流平台再加上就是用户流失再加上 AI， 令到 BBC 方面是流失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和听众。希望今次去开源又或者我们叫做裁员可以找到一个就是走出一个就是经营的困境。香港方面咧，今日咧系6月19日，未都系咧端午节嘅公众假期。我知道咧喺唔同嘅区咧都有咧就系龙舟嘅竞技，又或者咧竞赛嘅活动。咁至于咧中央港澳办嘅主任夏宝龙啦，咁今日咧未都结束咗咧2日访港嘅行程，亦都咧向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竖起咗一只嘅大拇指。系咪要赞佢咧，定系点样咧？嗱，李家超今日咧接受咗好多间电子传媒访问，被问到系咪咧呢只。叫做大拇指竖起咗手指公是对你一个的祝福。李家超话啦，其实今届的政府在任期还有1年的时间，所以连任的问题言之尚早，所以来这一年他继续将会集中火力，会做好未来1年的工作，推出很多不同的政策，令到香港市民是受惠的。今年是2026年，出年2027年，换言之出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我唔经唔觉啦，已经咧有30年嘅时间啦。李家超今日咧接受访问，佢话咧今年咧系迈向由治及兴30年嘅纪念，意义好重大。咁所以咧，佢已经咧委派咗咧就系政务司司长去负责一个咧特别嘅委员会，部署去庆祝同埋好多啲咧就系咧出年30周年嘅优惠活动，要做好宣传同埋咧推广嘅工作。

早晨早晨，8:38。今日周末父亲节周末，确实啦，市内方面咧唔好多活动，转头请 Amanda 入嚟介绍。

嚟自咧香港方面咧一个年轻嘅女子组合，咁佢哋嘅名字咧叫做 IDG Bubbles。有呢一首咧近期嘅派台作品《一生人会讲几多次再见》。

0: Special 8:41。
1: 或者可再见。
0: 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客户咁说话，转头翻嚟咧，将会有星期五嘅周末活动指南。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新鲜永达加味走地鸡每磅5.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冻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大统华葡挞8.57两盒，培茶牛奶吐司8.5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5: 交通消息。
0: 早上8:42嘅啦，目前咧市内有一宗交通意外，系东北区嘅32 Avenue 东行近住咧就系 DFU Trail 嘅出口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系东北嘅32 Avenue 东行方向近住咧 DFU Trail 嘅出口咧，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目前咧右线受阻，行经该处记住咧要小心同埋咧忍让。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4，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吹紧每小时5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天晴，冇落雪，冇落雨机会，最高21度，今晚最低12度。嗱，听日星期六喺晏昼咧会有60%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9度。喺星期日密云30%机会落雨，最高13度，最低7度。日落时间9:54，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极高。
6: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畔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

0: 目，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中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早晨，早晨，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4: 搜罗卡加利各社区嘅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5: 早晨，早晨，6月19号又来到了星期五的周末活动指南。早晨 ,Amanda。
6: 早晨 ,Robin。
5: 今天6月19号也是端午节的。
6: 哎
5: 我知道咧，亚洲地区啦，可以嘅，亚洲地区方面咧，今日就公众假期啦，咁所以咧，佢哋可以放假啦，食只粽啦。今朝早咧，有翻嚟做节目之前，有冇机会去霎只粽或者蒸只粽去食咧？
6: 早两日食咗啦，今日咧就未必，今日就冇食嘅，咁但系早两日食咗啦。
5: 我都成日都想八卦，都想问下身边嘅同事咧，你中意食啲咸嘅粽定系甜嘅粽噶？
6: 我中意食咸，系啦，我中意食咸嘢嘅，我麻麻地甜嘢，
5: 咸肉粽啊、果蒸粽嗰啲系中意啦，
6: 同埋入面多啲料啊。
5: 中意越多料越豐富就越好咁樣係嘛？我知道其實咧今時今日咧嚟到卡卡喺呢度咧買又得啦，自己整又得啦。如果你話中意食鹹肉粽咧，你係中意點豉油定點砂糖？
6: 我咩都唔點噶。
5: 哦，
6: 係我比較食得淡味啲，咁所以咧佢本身個味道咧我已經好足夠，再加埋鹹蛋黃嘅咯，更加好。
5: 因為裏面已經有好多嘅食材啦，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嘢喺裏邊啦，包在裏面鹹蛋咁樣啦。咁不過如果你話咧講到咧今個 weekend 真係好多嘢做，因為今日就係端午節啦，咁嚟緊今個星期日就係父親節啦，好多好多線路都活動係嘛？
6: 係啊，冇錯，好多嘢咧其實都可以帶埋爸爸一齊去啦，咁樣咁啊，包括嚟緊有兩個博物館咧都開放嘅噃，第一個咧就係飛機博物館。咁啊，平时我哋听得多啦，就系我哋电台附近嘅嗰个博物馆啦。咁今个礼拜。今个礼拜六、礼拜日咧都会开放，而且爸爸系免费入场噶，咁所以咧其实非常之适合带埋爸爸一齐去睇下飞机啦，或者去听一下一啲同飞行有关嘅故事啦，咁样样。
5: 冇错，咁特别咧，而家咧喺 TVB 又或者咧新时代电视咧做紧一个咧就系呢个非常日志嘅续集啦。讲到好多咧一啲咧就系关于咧香港方面嘅国际机场，当我哋咧遇到一啲事情嘅时候，其实解说翻话俾你知咯，点解会 delay 啊，点解会 cancel，最终嘅目的就是因为安全啦，咁所以好多朋友，如果你话咧童年嘅梦想都想去尝试下，去接触下摸下飞机嘅话咧，喂，今个 weekend 就系一个好嘅时间，特别系听日啦，同埋咧就系21号啦，喂，同埋我知道其实呢一个博物馆嘅开放时间，今个 weekend 都会几长噶，
6: 系啊，由上昼10点至到下午4点，我啱想讲嘅就系，你曾经嘅梦想系咪同飞机有关嘅？
5: 都叫做可以话系啦，点知后屘就唔得咯，咁我就要实现另外一个梦想，就系同呢个传媒同电台有关嘅，
6: 咁都。可以是叫做实现梦想咗嘅，
5: 系系嗱，讲到啦，呢个飞机博物馆咧就系东北区嘅，就系4629 Macaway， 咁就好近电台呢度。听日后日朝早10点到下午4点咧，都会咧有呢一个嘅活动啦。另外啦，我知道其实咧喺西南方面咧就系707 13 Avenue 一个咧叫做 Lucky House， 亦都有个开放活动系嘛？
6: 系啊，呢个庄园咧其实已经有好耐历史噶啦，咁佢咧系一个好大嘅庄园嚟嘅，咁啊系1891年，系讲紧1891年已经落成咗噶啦，咁佢当时候咧系参议院 James Alexander 去居住嘅，同佢屋企人一起居住啦。咁后嚟咧，佢哋冇咗喺嗰度住之后咧，就变成一个博物馆，而且入边咧系已经有埋花园啦，同埋cafe 啦咁样样。咁所以今个礼拜咧就。

0: 免费开放俾大家去参观。
1: 冇错，咁特别咧，如果我哋卡卡你新嚟嘅，又或者嚟咗好耐都冇去过嘅话咧，免费俾你入去呢间大宅道呢间豪宅呢度参观啦。咁其实咧就位于咧卡卡里嘅 Bell Line 嘅呢个社区啦。之前讲过啦，1891年就已经起好，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嘅国家历史遗址啦、博物馆啦、社区文化中心啦。啊，点解呢间豪宅咁巴闭呢？因为佢系维多利亚式嘅建筑物啦，仲有3英亩嘅花园啦。无论你话打卡又好、散步都好，又或者想入去感受下以前啊嗰啲人嗰种嘅生活嘅品味风格都好咧，都非常之好。
0: 咁兼且咧，其实今个礼拜咧佢会系喺入边，系讲紧喺个 Lucky House 入边咧有埋一个老爷车车展啊，净系父亲节有噶咋吓。咁所以今个礼拜6月20号上昼11:30至到下午3点咧，佢特别联成咗福特汽车，即系 Ford 呢个牌子嘅汽车咧，喺入边搞咗场汽车展啊。咁所以咧，大家到时咧就入到去咧，就见到哇好多老爷车啦，甚至乎同Lucky House 有关系嘅老爷车咧，都喺入边去展示俾大家睇到噶。
1: 冇错，地点方面咧就系 Bell Line 嗰度啦，咁西南嘅呢个707 13 Avenue， 记住啦。听日方面，朝早11:30到下午3点都会对外嘅俾公众去开放，入去博物馆，去花园嗰度影相，入去呢个建筑物里边咧睇下当年。1891年嗰种嘅气息系点样、另外啦，我想问下你啲小朋友咧，之前讲过佢哋好中意啲交通工具，
0: 系
1: 咁如果咧话咧啲动物又或者恐龙方面咧，
0: 恐龙佢哋比我熟啊，直头系，因为咧佢哋都真系好中意见到啲恐龙啊咁样啦，咁啊睇图书嘅时候咧，成日见到啊呢只乜乜龙乜乜龙咁样啦，佢哋。有佢自己嘅一套術語咁樣，但係咧我係唔識，但係唔緊要嘅。咁我哋作為爸爸媽媽咧，今個禮拜咧就可以帶佢哋去睇真實 size 嘅恐龍，唔係真恐龍啊，係真實 size 恐龍。因為咧呢個Jurassic Quest 咧就嚟到卡加里去展示啦、展出啦。咁因為咧呢一個 Jurassic Quest 咧其實係成個加拿大去巡遊嘅。咁而家咧今日去到21号咧係會登陸我哋嘅卡加里嘅咯噃。
1: 冇错，今日方面下午1点到今晚8点啦、星期六听朝早8点到6点，而星期日咧系朝早9点到傍晚5点呢3日咧都可以去到牛仔节公园里边嘅 BMO 啊、BMO Center、BMO 中心里边咧都会有呢、這、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售票嘅活动嚟嘅。我知道其实咧记得系过去几年都嚟过噶啦、今年又再嚟，我真系嗰啲咧好大只1:1嗰啲嘅恐龙嘅 size 咧喺你前面可以打卡影相
0: 嘅。冇错，同埋咧佢有啲系会喐嘅。咁所以咧更加系栩栩如生，小朋友见到嚟超级开心，同埋有啲咧可以俾小朋友骑嘅添，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小朋友系好中意恐龙啦，或者对恐龙咧不嬲都好有兴趣嘅话，就可以带佢哋去嗰度。
1: 冇错，上到佢哋嘅网站就系、是、JurassicQuest.com 嗰度咧，去留意一下啲购票嘅详情啦。另外木偶剧方面，今个礼拜都有，星期日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木偶剧啦？咁我细个咧就有睇过嘅，系啦。咁我觉得佢好得意嘅，因为咧会。望住佢喐喐下，但系其实佢又系真定假噶咁样。我细个就会有呢个想象啦，咁样。咁啊，木偶剧咧嚟到卡加利咧，其实原来喺1991年咧已经有噶咯噃。咁尤其是系呢个 WP 木偶剧院啊，咁佢哋咧其实每一年都嚟到卡加利我哋呢度嘅。而今年咧就喺6月21号星期日啦。咁啊，佢会联同呢、這个图书馆啊，系啊，佢会联同图书馆一齐会有一个活动日。咁啊，日期方面啊。星期日啦，咁下午1点至4点咧都会有佢哋嘅活动嘅。
1: 系啊，知道咧每半个钟头都有啲唔同嘅活动啦，有唔同嘅古仔啦，喺呢个木偶剧场里边啦。地点方面要记住西南区嘅呢一个咧就系、是、社区中心，叫做 Cressman Community Hall 啦，就系12400 Cressman Boulevard 嗰度咧，咁就可以参与呢一个咧就系、是、木偶剧场嘅活动。系星期日方面下午1点到4点，另外啦，知道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嚟紧听日啦，系啊，6月20号咧好忙碌，
0: 系好忙碌，
1: 兵分。两路
0: 系啊，冇错啊。咁我都知道，听同事讲咧，你哋有两个节目吧？
1: 两个咧都好有意义嘅慈善嘅活动啦。一个就系家宴啊，系 Jerry 咧会带队啦，同我哋咧Joyce 啊，仲有我哋一啲唔同部门嘅同事咧、一齐去到咧卡加里国际机场嗰度咧，就有个拉飞机嘅比赛、目的就系要为到咧加拿大嘅奥比斯啊呢一个咧就系咧机构咧去筹款。咁至于我自己咧，联同阿卡啦，仲有咧就系咧 Rita 啦，仲有一啲咧就系靓声帮嘅成员，同埋。DJ 班嘅学员咧，一齐咧都会现身啊！10点朝早，听日啊就会喺文化中心嗰度嘅，因为会起步咯。咁之后咧就会咧去支持荣基，有1年1度嘅荣基100万行，
0: 冇错，年年都有听到噶啦，系啦。咁所以呢两个活动咧都非常之有意义嘅。咁啊，拉飞机，大家可唔可以听众可以参与？
1: 大家可以。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2: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系6月19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嚟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唔单止淨係纪念屈原，仲係古人用嚟保平安嘅节日。除咗挂艾草同埋菖蒲之外，仲有啲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的是，艾草和菖蒲不单只是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的有驱虫的效果，所以你见到古老习俗的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少生活智慧在里面。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每月19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商会表示，近年山火对亚省经济及商业活动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呼吁各级政府加强防范及减灾措施，以减少对企业和供应链的影响。卡加利商会最新发表报告，探讨如何建立更具抗山火能力的亚省经济。报告指出，山火日趋严重，已经导致关键的产业、基建及供应链出现重大的中断，带来庞大的经济损失。报告指出，2023年5月山火期间，多个油砂项目被迫停产，一度令到加拿大每日原油产量减少近 4%。 商会总裁兼行政总裁Deborah Yaglin 表示，山火已经不再是环境或者是紧急管理问题，而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他表示，山火破坏输电系统、通讯网络、交通走廊及能源基建，导致工程延误，企业营运受阻，以及货物的物流受到限制，其影响遍及亚省经济及全国的供应链。他警告，若果不持续采取行动，山火将会继续威胁亚省及加拿大的经济稳定、基建可靠性及投资的竞争力。亚省列别墅附近寻回一只走失的狗只，经兽医检查发现其体内布满数百粒 BB 弹，怀疑曾经遭人蓄意伤害。列别墅宠物医院在星期三公布并公开了 X 光照片，影像显示狗只全身散布了大量的 BB 弹，皮下组织多处受损。幸好狗只目前情况稳定，正接受治疗及照顾。诊所表示，目前无法确定狗只是在何种情况底下遭到袭击。列别墅市政府社区动物服务主任 Skyler Port 表示，仍然未接获相关的通报，但从现有资料判断，事件可能涉及蓄意虐待动物，而虐待动物属于刑事法罪行，应该由警方或者是亚省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调查。列别墅警方则表示，未有收到有关案件的正式报案。亚省爱护动物协会已经知悉事件，认为表面睇嚟是属于虐待动物个案，但是执法调查工作应该由警方负责。省政府于2013年洪水泛滥之后，收购了位于卡加里 Roxbrook 区沿就河河畔的多幅住宅地皮，事隔13年首批6幅的河畔地皮全部售出，其中有5幅成交价高于叫价。这6幅地皮在今年3月推出市场，吸引了大量买家竞投，每幅地皮售价由约180万至到超过500万不等，合共成交金额超过1550万。负责销售的地产经纪表示，市场反应远超预期，买家大多数计划兴建自住豪宅，而并非作投资用途，主要是卡加里居民。省政府在出售地皮的时候加入了限制条款，只是容许兴建独立屋，以确保社区发展方向一致。这一批地是省政府重受洪灾收购土地计划的第一个阶段，目前另外4幅地皮已经推出市场，剩下7幅地则正进行招标程序。与此同时，卡加里豪宅市场持续强劲，200万以上的住宅成交量按年增加 48%， 而河畔的地皮更成为了豪宅买家争相竞投的焦点，反映市场对卡加里经济及房地产前景充满信心。卡加里市议会部分议员对于市政府推出公共交通站周边高密度住宅发展计划提出质疑，形容有如重新规划住宅土地用途 2.0。 第11区市议员 Rob Ward 表示，市政府的卡加里计划草案建议，在主要的公共交通网络周边400米范围之内，优先发展最高密度的住宅。所谓主要公共交通网络包括轻铁系统，以及 Max Yellow 和 Max 2快速巴士。Watt 表示，市民对于计划中的措辞和定义存有疑虑，尤其是主要交通走廊400米的范围，以及繁忙商业街周边600

0: 米范围的发展方向。卡加利计划是一份总体的规划文件，为市政府未来政策提供框架，不过市议会早前认为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并与市民意见保持一致，因此决定暂缓通过。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没有人主张在每个巴士站周边划出600米的范围，然后全面推动高密度发展，强调这个并非市政府的方向。市政府回应指，卡加利计划属于高层次的政策文件，不会处理社区特色等具体问题，相关的内容将会透过土地用途规划及分区附例等更具体的政策处理。沃沃表示，市议会未来将会同市政府规划部门合作修订内容，经修订方案预计会在2027年初再次提交市议会审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2: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还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有蔡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通缉紧一名涉嫌杀害父母的男子，警员是在昨晚7点几接报墨西哥加乔恩 Ontario Street 和 Lakeshore Road East 交界地区一间屋发生袭击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长者和一名女长者受伤，救护员为两人急救，他们送院时情况危殆。警方及后证实两名分别70岁和71岁的受害人伤重死亡，警方追查紧46岁男子 Jordan Singring 的下落。多伦多警方调查紧凌晨有一名男子死亡的事件，紧急服务人员是在凌晨2点几收到医疗求助报告之后，在 Edmonton Avenue West 和 Kill Street 交界地区在一条巷发现一名相信30几岁失去知觉的男子，他紧急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的姓名，而警方目前将案件列作可疑死亡个案处理。加拿大统计局在大约半个钟头前公布全国四月零售销售额731元，按月升0.5%，在九个类别中有五个的销售额都上升，其中油站及燃料零售商的销售额升幅达到5.1%，不计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商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就跌了0.7%。全国有6个省份4月的零售销售额都上升，在安省就升了0.5%，以金额计升幅是最高。至于4月经季节调整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是51亿元，下跌1.2%，占总零售销售额的比例由前一个月的7.1%略降至7%。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计划在当地星期五于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在较早之前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而黎巴嫩传媒就引述消息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 至于黎巴嫩国

0: 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南北韩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等都已经中断，而南北韩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南韩现届政府对北韩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的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持续。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下议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传媒早前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贝安德曾经承诺，如果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将会竭尽所能作出改变。斯几贤在任命文德森出任英国驻美国大使事件上被指误导国会，加上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面对党内巨大的辞职压力，不过斯几贤坚持不会下台。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九月十六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说，香港四年间最大变化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更重要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捉紧机遇。陈乐谦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年，他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5: 我上任的时候，我记得是大约是负3.7%的负增长的，上年是正3.5%，所以来回是有差不多7%的对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们看到数字啦，上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大约到5.9%啦，公屋整体的轮候时间减了，咁当然啦是配合了解决公屋啦，但是现在综合的轮候时间呢，由我上任的6.1年呢下降到4.7年，咁即係话大约係减咗1.5年嘅。我觉得呢个成绩希望帮到市民。
4: 李家超话，政府亦都解决咗几个累积多年嘅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規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喺经济转型期间体感温度不一，政府点样協助佢哋喺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话，政府除咗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同企业都要自强。
5: 任何经济活动都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

0: 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极都未入三甲的。咁所以大环境政府负责的，但是自强呢可能都是要靠每一个运动员，即是每一个行业经营者。但我对香港的经营者很有信心的，香港一向呢都不怕风浪的，都是自强不息的。咁在这方面呢，我会相信不断不断整个饼大了，再加上 个人的一个努力呢，我们一定会是每一个领域都最终是受惠。
1: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0: 那时候我们很多时间就花在一些争拗，花在一些政治上的立场问题。现在我们的主要呢政治制度已经回复一国两制设定的我们一个政治环境政治制度了。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贯注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呢个系最大转变。
1: 佢又话，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捉紧机遇。出年系香港回归30周年，李家超话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统筹部署庆祝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作宣传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会否连任的时候，表示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另外，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他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黄贝文报道。
3: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0: 今届政府还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好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我也好，我的同事也好，如果获得认同，当然是一个鼓励啦。但这个不是表示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要继续努力。我的宗旨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9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0: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们的处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确保我哋最后嘅惩罚咧，系会按住事实证据而嗰个错失嘅严重程度咧，去有一个相称性嘅，去处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系基于譬如个人嘅喜好或者偏见，一定要基于事实证据。咁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对大家都系公道嘅。
3: 李家超又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0: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的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然其来，就等于我们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是吧？我们打一个枪就可能会有病毒的，所以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好像打疫苗，你强壮一点，你更加可以开放一点，做多一点，也都不担心会被感染。所以国家安全就是做起这个责任，我们有一个防卫性的国家安全制度来的。我会提醒大家呢，的确呢不要就好了伤疤忘了痛，这个安全意识要成日存在的。
3: 他又相信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会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强调要有安全的环境才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不能够指出哪一个贫穷需要什么，同埋怎样协助。新界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

0: 要人士。黄海怡报道。
1: 当局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只达成所有关键绩效指标，同时话不会再定义何谓贫穷，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精准扶贫是织更加密的网，提供协助，例如由关爱队探访独居长者再帮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以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未能够找出边个穷需要乜嘢帮助，因此改为精准扶贫。
2: 贫穷线呢，我哋都多次都有强调，佢最大嘅唔好的地方呢，就其实佢话唔到俾你听边个穷佢需要乜嘢，你点样可以帮到佢。另外呢，由于我哋都进入一个都好高龄化的社会，咁但其实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系话纯收入嘛，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所以我哋就要改一个方法，我哋叫精准扶贫啦。
1: 孙玉涵提到，新嘅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点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嘅细节，更好运用资源。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喺同一节目话，精准扶贫整体方向值得支持，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
3: 贫穷线又不是一个不可以用的客观的一个工具咯，又不需要排除它的，即是精准扶贫和我们要去宏观去企高去看多些可能即是贫穷的趋势，那其实两者其实不应该对立的。
1: 陈文仪又建议将照顾者纳入目标群组，特别是隐蔽的一群需要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陈晓庆报道。
4: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日开会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又将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委员梁子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下出租的居屋单位租金应该较私楼单位为低，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亦都可以令部分已退休并返回内地养老的居屋业主在租务市场释放单位。但他提醒，业主出租单位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交税。
5: 业主的话，其实他出租单位都要计他物业税的，所以呢啲業主都需要喺平税期間咧，佢哋都要識得點樣去申報佢哋啲開支啦，咁先要令到佢哋交個税款唔會太高啦。呢個都要留意嘅。
4: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喺同一節目話：白表申請人嘅入息同資產上限都較綠表人士高，相信計劃擴展後，單位能夠成功出租嘅機會增加。對於收取出租准許費後，會唔會令單位租金上升，對白表申請人欠缺吸引力，招国伟认为业主会懂得衡量。
6: 我相信如果要出租啲单位嘅话咧，咁一定唔会用到个市价去租。如果系嘅话，其实大家都会选择，譬如就算你话我同一个价钱，我唔一定拣选呢啲未保价嘅单位出租。所以我相信嗰个业主一定要有一个比市价低啲嘅租金，先能够出租到个单位。
4: 两人都认为计划九月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今日是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比赛，在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感受节日气氛。 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180支世界各地队伍参与。林汉山。

0: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1: 他未看过爬龙舟，咁同埋上翻幼稚园嗰阵时咧，都有自己体验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带佢嚟睇下真嘅龙舟咁样咯。佢有拍手咯，因为啱先佢哋有啲观众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样咯。
0: 有时俾爱好者就专程嚟捕捉龙舟健儿嘅风采。
2: 香港仔咧呢、這个位咧，同个龙舟咧距离近啲，有时可以捉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样爬嗰下咯，即系我哋要用啲慢快门啊，去捉摸去嗰啲动感咯。
0: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着住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嘅装束爬龙舟。
3: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4: 今日咧，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0: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佢话香港嘅龙舟活动结合咗多项元素于一身。
5: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it's a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0: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8: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9: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10: 他之前帮你拖着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2点后全部9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2点后9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12: 天气报告。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来到早上时间9点2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点21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54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59%，吹近每小时11公里的西南风。今日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1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3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一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列必士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5度。即使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9度。呢一节天

0: 气报道完毕。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2: 郑家超市今个父亲节优惠多到数唔晒，游水龙趸原条真冚家每磅6.98元，游水肉蟹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郑家慈名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沃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三款酱料，只要合乎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etterland 郑家超市店内查询。
7: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齐睇波。
1: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牵走家展开。
7: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元，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1: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7: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牵见。
1: 购票查询403-992-6873。
8: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1: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3: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9: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1: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万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早晨早晨冲过去。星期五的早上的时候呢比较轻松的那个。开始星期五早上一家人的胡萝卜。大家好啊。最高气温今天去到21度阳光普照的一天啊。晚间气温是12度的。咁听日星期六方面呢六成机会会有啲雨的。最高19度而最低9度。去到星期日方面呢持续呢都是比较密云。星期日亦都是父亲节啦。星期日的天气方面呢亦都是13度而最低是7度。去到下个星期一呢又转返天晴，天气方面呢最高是18度喎。咪睇你个唐历都知道下。今日呢亦都系呢端午节下 ,6 月19号。会有啲朋友呢已经系食咗好多粽啦。咁喺度呢都非常之多谢呢我哋其中一个嘅客户啦，就係 Lotus Deli， 咪送我啲粽呢俾我哋啲同事食啊。哇非常好味啊，大家呢都系好开心下食得。咩要大家呢想睇下啦我哋嗰啲食相啦同埋啲开心样啦，当然可以 follow 呢我哋喺我哋嘅 Facebook 啦。咁而家呢唔单止我哋声音沟通啦，我哋有用呢个相片啦，咁同埋唔同嘅节目预告呢都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上面睇得到㗎噃。947YYC。诶，讲到食粽啦，吓端午节咧就即系其中一样啦，亦都有爬龙船啦。不过咧，我哋喺Calgary 方面咧，就六月份就唔系龙舟节，系八月份咧都有个 Dragon Boat Race 啊。冇错，食粽要食出一种咩味道呢？就系、是、幸福嘅味道，系嘛？咁我哋都即系 tag 下啲字啦，系嘛？祝大家总有好运，总有笑容，总有一份好好嘅人情味啊！仲有呢首歌呢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好啦冇听过呢首歌啦，唔该汪亚姐同我唱歌啊。

0: 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球，主持左脚。
1: 早晨啊，左脚。
2: 早晨啊，嘉燕。
1: 哇，9:41，好开波未？
2: 早晨啊，加拿大。我要同加拿大讲声早晨。
1: 好嘢，好嘢，真系犀利吓！即系我啊，唔系超级球迷啊，不过我觉得琴日阿左脚都已经嗌到把声沙晒。
2: 啊，好紧张，系啊，因为一个好呢场波即系世界杯啦，讲紧加拿大对卡塔尔啦，系。在历史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咁啊亦都冲破了相信很多人喜出望外的战果啦。
1: 没错。
2: 加拿大队打得很好啦，值得赢啦。
1: 咁，
2: 所以对于他们实在的下世界杯出线的机会呢就大大提高了，所以是很开心的。
1: 是没错。6-0我哇在对方捧蛋咁，即不知啲心情会怎样的啦。仲要输六球波喎。
2: 是啊，咁即是我哋上个礼拜你都问过这个问题啦，其实卡塔尔应该是这一组是最弱的。咁而第一场佢哋爆咗少少冷门，打和咗瑞士。
1: 嗯。
2: 咁寻日呢其实一开波10分钟到呢，咁就已经知道胜负㗎啦。因为基本上加拿大系控制晒，同埋好有个决心去赢。咁所以系视乎系赢几多㗎啫。
1: 嗯。
2: 咁结果即系呢个比数都令到亦都破咗纪录喎。即系喺加拿大队嚟讲呢，呢一个系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嘅球队历史上在世界杯能够入到10球和赢对手10球，加拿大是第一队。
1: 嗯，哇，是是。咁有些朋友我见有写啲 comment 就话得啦，加拿大有望啦，下一届3分钟攞杯。唔系，咁咪即系有啲希望都好噶。
2: 有希望
1: 系
2: 好紧要啊，即系同埋头先我哋咪后讲。而家一啲我哋叫 on the fence 或者係唔係好清晰加拿大足球原来咁劲嘅咩，咁嗰啲人呢会终于会接受呢个事实，同埋佢哋会经历过，可能就会创造咗一代，唔单止係球星战果一啲成绩，同埋创造咗一代嘅球迷。
1: 是没错哈。咁我就唔系即系超级球迷啦，不过琴日我都因为要做家家有球，我都睇咗一阵波㗎哈。咁我睇咗唔系好长啫，我就睇即系南韩对墨西哥咁啦。哇，喺咁啊，即系墨西哥就一球射落去，唔系南韩就顶咗个波先嘅吓，但系点知甩咗，一甩咗之后俾墨西哥就一脚射入去啦。哇，我讲下吓咁，你个你评价点解佢会甩手嘅？
2: 系啊，系啊，
1: 系咪不可原谅嘅缺失嚟噶？
2: 因为南韩系有能力嘅，即系世界级嘅。咁其实对墨西哥，如果你话输一球叫做世界波，咁对手啊你叻啦，可以射得咁靓。咁但系今次咧就输自己，即系龙门嗰个同后卫沟。通有啲有啲甩漏，咁变咗呢接波嘅时候呢就大家好似让大家，咁龙门就甩咗手。咁即係我哋话呢一啲错误就真係唔应该向世界杯嗰度发生嘅。係呀，咁所以对于邓南韩呀好唔抵啦。咁墨西哥固之然啦，佢哋都有返咁上下，同埋主场啦，有成应该有成80,000人啦嗰个球场。咁所以吶喊助威啦。咁希望南韩下一场应该系对南非嘅，亦都应该系呢一组最弱嘅对手。咁所以南韩攞一分起码呢都应该会出线，如果攞足3分呢就要计得7球啦。
1: 是没错，即是其实呢在这个期间呢，即是世界杯啦，大家对于睇波呢样嘢呢都是本来不是好热衷的，好像我普通就咦不我都睇下啦。
2: 是啊，
1: 即是我想都是有啲互相嘅影响。
2: 没错啊，记得嘉燕我哋早两集或者都曾经喺节目讲过嗰个越位。

0: 嘅科技啊，
1: 系啊系啊，
0: 系你嗰日同我分享，你终于睇到佢嗰个动画系点样制造出嚟？
1: 系咪搞错咗啊？一比零，跟住唔系，系原来唔系，系应该系对方先至一比零。阿根廷，
0: 阿根廷嗰场，
1: 跟住我即刻见到嗰啲公仔摆喺度啊，而即刻可以 detect 到佢原来越位啦，
0: 好快啊，
1: 好快，快到不得了。
0: 寻日嗰场都系嘅，因为第三球波即系攞红牌，之前咧就系第二球波之后咧人单刀，咁就我哋叫做DOGSO 啊，个球例里边我哋英文叫 DOGSO 啊，就系 denying obvious goal scoring opportunity。咁呢一个咧，如果喺禁区里边咧，就唔会赋予，即系唔会话判咗十二码仲俾红牌，哇！咁你咪好惨，咁啊双重打击。咁而家国际足协就降咗呢一个嘅严肃嘅程度啦，就系话如果喺十二码一个禁区里边踢跌佢咧，就系黄牌加十二码。咁但系因为嗰、那个SAOT 嘅 ASOT 叫automated semi automated offside technology 呢一件事咧，佢就知道即刻知道嗰个犯规系喺禁区外边，咁就形成咗 DOGSO 呢一个嘅球例，咁所以就一定要俾罚球加红牌， okay. 就唔系黄牌加十二码，咁所以又系一个科技，佢系即刻知道，佢快到好紧要，佢系唔使十秒个球证已经知道，哦，应该系判翻出去，
1: 系，
0: 咁所以而家科技喺今次嘅世界杯越位已经系基本上系99.999%系准确，
1: 天眼啊，天眼，
0: 冇错，
1: 系冇错冇错，即系讲到即系。一齐睇波呢一样嘢啦，喺、yeah, 七月份都有，系
0: 冇错，系咁七月咧有一个活动啦，咁亦都系 FIFA Sports 我哋去筹划同埋主办啦，就系、是、喺世界杯嘅决赛7月19号，咁我哋咧大家系有起码有200人啊一齐睇波，咁呢一个我哋食餐宴啦，咁同埋咧有一啲分享嘅，咁我哋都会同唔同嘅足球总会啦，包括咗主流社会啦，同埋咧爱文顿。同埋卡加利嘅华人足球总会，咁我哋会做啲咩呢？除咗睇波之外呢，食下点心啦，因为有一餐丰富嘅午餐啦，亦都有抽奖啦，咁起码嗰个嘅金额呢就是、超过1500蚊嘅抽奖嘅金额，同埋一啲奖品咁样嘅。咁但同时呢就係、是、最紧要我哋即係想讲返，原来过去几十年呢足球我哋而家睇到咁现代化咁商业化嘅足球呢，几十年前咧，大家都系为咗聚埋一齐以球会友。咁原来两个城市爱文顿同埋卡加利嘅华人足众咧，喺50年前已经有人开始踢波。咁、
1: 哦、
0: 又开始系点样咧？就系、是、话聚埋一齐，大家咧就识下朋友啦。咁同埋咧即系正气啲啦，玩啲运动咁样。咁、时至今日啦，咁有好多创办人咧，其实都已经都年纪都好大。咁藉住呢一个机会，搵个 excuse 咧，大家希望走翻出嚟，咁大家倾下偈，咁啊讲翻以前啊，我哋搞波或者。有啲比赛啊，系咁嘅，咁但系同时亦都我哋有啲后生仔咧，就系话啊，不如咁啦，我哋将呢啲历史保留起嚟啦，咁、所以咧就会做一个可能系一个数码嘅archive， 一个嘅珍藏嘅形式。我哋而家开始咧就
1: 系
0: 收集紧啲相啊，有啲剪报啦，以前有啲报纸稿咁啊，有啲系写。球评啊，咁同埋有啲奖杯啊，可能我哋将来影咗相啊，然后摆上去网站。咁、而终极咧，我哋希望能够将呢个故事咧，系带去我哋起码华人嘅中文学校，又或者唔同嘅博物馆，又或者系文化中心，可以做啲展览咁样嘅。
1: 冇错，我系即系非常之有意义吓。咁呢个日子咧就系七月嘅，
0: 七月19号星期一。
1: 哇，系即系你觉得？会系边两队系决赛啦？
0: 系啊，
1: 你估啫，
0: 又要估啊，
1: 又要估啊！
0: 上个礼拜我估西班牙，咁但西班牙要睇埋第二场啦。咁但系如果以过去一个礼拜嘅状态咧，德国、法国、英格兰。
1: Okay,
0: 非常好，
1: 好
0: 咁要睇埋日本，我仍然好支持日本，因为一个情意结吓，佢哋有机会嘅，有机会四强，
1: 冇错冇错，即系成日讲到运动咧，即系世界杯就大家当然系狂热啦。咁讲翻本地咧，我知道咧就听日亦都系一个同运动有关叫 Sport All Day 系
0: 冇错，一年一度嘅我佢哋叫全民运动日吓，咁、就叫 All Sport One Day。咁今次咧就会有六月份啦，就系听日星期六啦，同埋咧八月份亦都有一个嘅。咁所以讲下听日啦，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想留意就系话啊，究竟有几多嘅运动咧咁，同埋咧喺所有嘅地区包括咗例如话我哋日常见到嘅city 城市，我哋政府自己嘅康体中心啦，青年会啦 ，YMCA 啦，同埋一啲大嘅 叫做社区中心，好似 Genesis Center。

0: Win Sport 啊、FIFO 啊，呢啲咧全部都有免费嘅活动。咁、年龄咧就系、介乎六岁至到十七岁嘅小朋友同埋青年啦、就可以参加嘅。咁啊，喂，我唔知道，啱啱先听到嘅啫、其实咧佢有 drop in 嘅。
1: 咁、
0: 大家咧都可以去啊 drop in 试下。包括咗室内足球啦，有篮球啦，有棒球啦，有 floor hockey 啦，有点样去学习溜冰啦，同埋呢就有其他嘅活动，一啲冷门少少嘅水球啦，剑击啦，亦都有呢就係 luge 啦，就係呢个落山嘅雪橇啦，又有gymnastics 体操啦，同埋 martial arts， 我记得即係我哋都有啲太极嘅师傅啊，甚至乎乒乓波啦，佢哋都会开放免费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去上个网站就係 sportcalgary.ca， 咁就可以浏览一下究竟有几多个项目同埋边个地方，因为东南西北区都有，咁、你就去嗰个地方，咁就 drop in 就我想参加。咁当然啦，小朋友就准备定自己嘅装备啦，可能着波鞋啊，有短衫短裤啊，咁去到呢就可以参加。咁呢一个又费用系全面嘅。
1: 系咁除咗呢个即系我知八月份又有一个系咪
0: 八月份有一个又系俾小朋友嘅、一模一样六岁至十七岁。
1: Okay。
0: 咁呢一个 All Sport One Day 嘅宗旨呢就系话将一啲你未玩过嘅运动介绍俾你。咁就话如果我小朋友踢开波嘅。不如今次试下玩剑击啦，
1: 吓、
0: 又或者玩下例如话系打太极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你全日嘅活动咧，你最多可以参加三个嘅运动。
1: 咁
0: 例如话你可以走去唔同嘅场嗰度，例如完成咗一个啦，咁、你可以去第二个场地，咁啊参加，因为朝早就十点钟，跟住有一段咧就系十一点半，然后下昼就一点钟，跟住又两点半，总共有四节嘅。咁、你可以
1: 参加。我知啊，左脚你自己咧本身咧对于推广呢、这个五人足球系嘛，
0: 系
1: 咪小朋友嘅足球都好落系噶？
0: 系啊，咁
1: 譬如
0: 有
1: 啲人想系啦，会可以再即系 drop in 咧？
0: 绝对可以，我听日个位置就喺 Win Sport 嘅 gym 里边。咁、大家去到又免费泊车啦，咁、就会入到去室内呢佢有晒啲指示话俾你听去边个 gym， 咁、同时我知道同一个场地会有免费溜冰，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咁我就会喺五人足球嘅场里面我做、我听日会做教练啦，咁就会教一啲小朋友，咁我知道苏花都有12岁至15岁嘅小朋友参加。
1: Okay， 即係要系17岁以下嘅。
0: 17岁以下。
1: 係啦、18岁就唔得啦。
0: 係呀係呀。
1: 我觉得几好啊，即係释逢亦都系父亲节啦，咁你都系一个爹哋，你譬如讲下你嘅经验啦，作为一个父亲，你点样鼓励啲仔女系多啲投入呢个运动，同埋有啲咩好处啦？
0: 系啊，我谂投入运动真系要身教咯，即系唔系话净系自己做咁简单，而系要陪佢。即系我觉得小朋友对于一啲未玩过嘢，例如话运动系其中一样啦，其实音乐啊，乜嘢都系嘅，表演艺术又好，点都好，你要陪佢咯，因为小朋友系唔清楚究竟发生咩事，咁你有一个安心带佢去，咁我谂另外一个鼓励方式就系让教练做翻教练嘅工作，咁家长咧就观察，同埋学习，咁呢个交流里边咧就会明白，哦，点解某一个运动需要咁样嘅咧，咁即系我哋喺节目成日讲，其实运动嘅第一样嘢，参与运动嘅首要条件就系先讲咗安全先，乜嘢都要讲咗安全先，然后先讲呢一个运动个 objective 究竟系乜嘢，咁令让到小朋友慢慢去提起咗兴趣，第一步，咁至于佢决定去定系唔去长期咁做咧，会留翻俾佢去决定。咁就会作为一个聆听者，即系好似我都有阵时系讲过我外甥咁样，以前踢英式足球嘅，佢突然间有一日同佢阿妈讲，即系我家姐话我要踢美式足球，大家都愕晒然，
1: 系完全唔同嘅，系
0: 大家沉淀咗一两个礼拜之后咧，跟住佢会讲翻，哦，我有个原因嘅，咁结果我哋话啊好啦，咁你可以试下啦，所以要支持小朋友。
1: 系，
0: 因为其实佢哋都识好多嘢嘅，嗰啲小朋友。
1: 因为如果你真系陪佢一齐咧，你感受过佢嘅过程啊嘛。
0: 系、
1: 如果你唔同佢一齐嘅时候，你根本唔知佢有几热咧，有几辛苦咧，你唔知道嗬。
0: 冇错啦，系啊，呢个我唔系话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嗰两个女都唔系好玩运动啦。咁、我都系听翻好多其他我嘅朋友，都系体育家长、运动家长，佢、哋都会俾啲咁样嘅分享俾我。咁、我觉得啊，都非常合理，因为如果我个女而家系玩音乐嘅。咁其实我都系用一个咁样嘅态度去支持佢咁
1: 样。因为呢好奇怪㗎，即系我諗人都系啦，喺唔同嘅阶段呢，你系会突然之间呢领略到一啲嘢㗎。

0: 咁我同啲朋友分享，虽然加拿大入过今次系第三次嘅世界杯，但系今次系历史上加拿大最理想嘅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1: 系系，咁你觉得嗱，即系佢而家入咗六球啦，六比零啦，即系呢个 team spirit 已经高涨到不得了啦。咁下一场你觉得点呢？
0: 下一场因为要对瑞士，同埋德式球领先紧，因为佢入咗六球，瑞士就赢波克四比一，咁就变咗 plus three 啦，正三球。
1: 哦 okay、
0: 加拿大就系正六球，咁、加拿大只要打和就可以第一名身份出线。
1: 嗯，
0: 咁孤物论点都好啦，佢哋都会留翻向温哥华打淘汰赛嘅。咁但系如果一旦输咗俾瑞士咧，佢就要第二出线咯。
1: 嗯，
0: 第二出线咧就有机会对一啲劲旅，例如阿根廷同德国啦。咁、
1: okay、
0: 都系喺温哥华打嘅呢一场波。
1: 哦 okay
0: 诶、咁寻日就系纪录啦，我睇翻个纪录就系52,000人啦、入咗场啦，喺 BC Place， 咁所以球迷嘅力量又系好紧要。我觉得加拿大应。

0: 食味嗰个
1: 对你说。咁而家两方面呢，加拿大都领先緊瑞士。咁换句话嚟讲，瑞士要攞第一名小组出线，佢一定要赢加拿大。咁、
0: okay.
1: 第三个呢应该就係 fair play, 就係呢一个叫做攞黄牌同红牌嘅数目。
0: OK, 即係要咁样计嘅。
1: 公平竞技、嗯。即係如果两头一个入波叫做正负嘅得失球率打和，跟住话入波大家都打和，咁去到第三个 tiebreaker 呢就係边个少啲黄牌，就是、以公平竞技为主嘅。咁、
0: 嗯 okay, okay.
1: 到最后呢先至係第四阵呢就係话对赛成绩。
0: 嗯。
1: 第五阵呢就真係抽签啦。
0: 嗯。
1: 咁历史上係试过一次抽签，应该係1986年世界杯试过一次。嗰、
0: 哦、
1: 时埃及荷兰，我唔记得第三队。三队同分赢输和一样、
0: 哦、
1: 入波一样得失球一样全部一样，佢结果真係要抽签。咁就好悲壮啦嗰次。咁但係自此之后都未试过一啲咁计到咁算到咁尽嘅一个 tiebreaker。咁如果加拿大即係答返你嘅问题，就係佢下个礼拜只要打和瑞士就可以第一名出线。
0: OK,、
1: 嗯、
0: 哇一出线就真係争好远喎，系咪啊，
1: 争好远啦。
0: 哇梗係啦。
1: 即係世界级啦嗰阵时。
0: 即係世界
1: 级。即係淘汰咗即係所谓嗰啲鱼腩或者即係比较弱少少嘅。咁去到32强呢就全部高手过招啦。
0: 係冇错。好笑我啲朋友啦，即係喺度倾偈喎。喂咪啲加拿大人都懂踢足球咁样、
1: 哎。
0: 喂你唔好睇小我哋啦，你放长双眼睇睇啊。
1: 我跟咗咁多年即係十年八载呢，起码都加拿大绝对有能力同世界级嘅球队任何一队有得打。
0: 嗯
1: 冇错。
0: OK,、嗯、好我哋即係为加拿大队加油鼓掌先好嘛。OK, 好咁时间差唔多十点啦，我哋阵间呢十点会有亚散新闻。下个礼拜再倾
1: 好
0: 咗嘅。OK, 拜拜。
1: 拜拜。
2: 9月16号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同 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来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和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卡加利的春天，我们会见到雀鸟、花卉和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坑洞会从冬天时结冰和融雪的循环现象而形成。如果在你的社区见到有坑洞的话，请你用市政府的311手机程式汇报，我们就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加利市内各条道路的其中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以登入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九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加利警方正调查一宗发生在东北区 Marble Park 社区的枪击事件。

0: 事件。警方表示，昨日晚上约9:24接报，前往 Madigan Drive 东北5600号街区调查。警方到场后发现，一架载有两人的汽车遭另一架车上的多人连开几枪射击。警方指出，车内司机同乘客事发后成功驾车逃离现场，并前往安全地点，两人均无受伤。目前警方尚未拘捕任何疑犯，亦未公布涉案人士资料，案件仍在调查中。卡格利商会表示，近年山火对亚省经济同商业活动造成越来越大冲击，呼吁各级政府加强防范同减灾措施，以减少对企业同供应链的影响。卡格利商会最新发表报告，探讨如何建立更具抗山火能力的亚省经济。报告指出，山火日趋严重，已导致关键产业基建同供应链出现重大中断，带来庞大经济损失。报告指出，2023年5月山火期间，多个油砂项目被迫停产，一度令加拿大每日原油产量减少近4%。商会总裁兼行政总裁 Deborah Yellen 表示，山火已经不再只是环境或紧急管理问题，而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他表示，山火会破坏输电系统、通讯网络、交通走廊和能源基建，导致工程延误、企业营运受阻，以及货物流通受限制，其影响遍及亚省经济和全国供应链。他警告，若不持续采取行动，山火将继续威胁亚省和加拿大的经济稳定、基建可靠性和投资竞争力。亚省列必殊附近寻回一只走失狗只，经兽医检查发现其体内布满数百粒 BB 弹，怀疑曾遭人蓄意伤害。列必殊宠物医院星期三公布并公开 X 光照片，影像显示狗只全身散布大量 BB 弹，皮下组织多处受损，幸好狗只目前情况稳定，正接受治疗和照顾。诊所表示，目前无法确定狗只是在哪种情况下遭人射击。列必殊市政府社区动物服务主管 Skyler Port 表示，仍未接获相关通报，但从现有资料判断，事件可能涉及蓄意虐待动物，而虐待动物属刑事法罪行，应由警方或亚省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调查。列必殊警队则表示，暂未收到有关事件的正式报案。亚省爱护动物协会表示已知悉事件，认为表面看来属虐待动物个案，但执法调查工作应由警方负责。省政府于2013年洪水泛滥后，收购位于 Wasboro 区沿爪河河畔的多幅住宅地皮。事隔近13年，首批6幅河畔地皮已全部售出，其中5幅成交价高过叫价。这6幅地皮今年3月推出市场，吸引大量买家竞投，每幅地皮售价由约180万至超过500万元不等，合共成交金额超过1550万元。负责销售的地产经纪表示，市场反应远超预期，买家大多计划兴建自住豪宅而非作投资用途，主要是卡格利居民。省政府出售地皮只容许兴建独立屋，以确保社区发展方向一致。这批地皮是省政府重受洪灾收购土地计划的第一阶段，目前另外4幅地皮已推出市场，余一幅则正在招标程序。与此同时，卡格利豪宅市场持续强劲，200万元以上住宅成交量按年增加 48%， 而 Rosso 和白的招力和房坛充满信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2: 家姐，想好今年九月带妈咪去哪里玩没啊？
3: 你决定啦，不过去哪里都好，一定要过了9月16号之后才出发啦。
2: 为什么啊？
3: 因为我知道9月16号妈咪近期日日看日日广告费超级人气歌手将会飞到来卡加里为947的中秋和台庆大 show 演出。
2: 哇，真的啊？
3: 梗是啦，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旅行就可以随时去，偶像了，不是成日可以见到的。
2: 讲得啱，9月16号等我 mark 实这个日子先。
4: 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

0: 你。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quoc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经过40年同3届世界杯之旅，加拿大终于喺寻日喺温哥华赢得咗佢哋喺足球顶级舞台上嘅首场胜利，以6-0大胜卡塔尔。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之后，继续紧追 B 组热门瑞士队。瑞士喺寻日较早时候就喺洛杉矶以4-1横扫波克队。加拿大同瑞士的焦点大战将会在下星期三在温哥华举行，这一场比赛将会决定小组首名。鉴于加拿大在对阵卡塔尔的比赛中攻入6球，他们只需要在同瑞士的比赛入面争取和波，就可以锁定 B 组首名，亦将会意味着加拿大队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可以在7月2号在温哥华进行32强赛的主场比赛。不过昨日的胜利亦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下半场开场无奈，球队中场核心伊斯马尔干尼被卡塔尔球员铲断了脚，事发地点靠近国家队的后备席，所有人都听到骨头断裂的声音，国家队的球员情绪激动，干尼的受伤令到他们受到打击，有些球员几乎落泪，有些球员就怒火中烧。中场哨响之后，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发生了冲突之后平息。国家队教练 Jesse Marsh 又预想到这场胜利会是激动人心的胜利，在他的设想入面，世界杯的聚光灯可以塑造加拿大足球的形象，只不过他没有设想到今次比赛会带来伤病的影响。Jesse Marsh 表示，今次的任务很明确，他们要竭尽全力赢得小组赛，在今届锦标赛取得好成绩。在座无虚席的温哥华 BC 体育馆，超过52000名球迷身穿加拿大标志性的红色球衣，在中场休息时起立鼓掌向球队致敬，赛后他们仍然在座位上站立欢呼，不舍得离开。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多年来温哥华的世界杯故事都是围绕住工程建设进度更新、预算问题、安全计划和交通问题来到讲述。而在昨日下午在 BC Place 体育馆，世界杯的亮点就远远不只止这么多，因为国家队迎来了他们在本土的第二场世界杯比赛，亦都是在温哥华的首场比赛，而且讲紧嘅系入球，有好多好多嘅入球。喺看台上，球迷高呼加拿大加拿大，呐喊声响彻全场，欢呼雀跃嘅观众相互拥抱击掌，庆祝国家男子足球队首次赢得世界杯比赛。有球迷话佢临时使咗600元买咗比赛门票，希望亲眼见证国家队取得历史性胜利。佢亦都特登喺下昼请咗假，他今次亦都为国家队能够登上世界舞台感到无比自豪。而就在几个钟头之前，有球迷组织的成员就举行了最后一英里游行，向 BC Place 进发，民族自豪感可谓溢于言表，插在曲棍球杆。

0: 岸上的加拿大国旗在人群上方飘扬，红色的烟雾在头顶滚滚升腾，支持者击鼓、跳舞、歌唱，不时高叫口号。有两年前刚刚搬到温哥华的市民表示，对于游行队伍规模感到惊讶。他说足球在亚洲和欧洲非常流行，在北美就没那么受欢迎，但正是发展壮大，见到主场比赛可以吸引大量球迷，营造非常好的气氛，对于可以在加拿大看到这种情景感到高兴。在体育馆外，大温各地的观赛派对上都充满着世界杯气氛，随着加拿大球员不断入球，比赛期间的气氛亦都从谨慎的乐观转变为彻底的自信。在赛后，从温哥华娱乐区到大温各地的观赛派对，球迷都一起庆祝国家队战胜卡塔尔的历史时刻，直到深夜。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日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万元，用作改善和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在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在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ecac.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赞助人。查询电话 403

0: 9月16号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同 FM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来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和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早晨，早晨，来到节目的第二部分，10:15，今天的天气非常漂亮，阳光充沛的，现在呢啲阳光都射入嚟呢个直播室吓，比较温暖嘅。今日去到21度，而晚间气温系12度。咁听日星期六方面咧，系60%机会会有啲雨噶吓，最高19度，而最低9度。星期日方面咧系密云，最高13度，而最低系7度嘅。星期一嘅天气方面咧，暂时睇到咧，同埋星期二咧就和暖翻，同埋咧阳光充沛。星期一咧18度，而星期二方面咧23度。咁我哋要睇下 Edmonton 方面啦，今日系22度，30%机会系会落雨啦。喺 Red Deer 方面21度，而 Labridge 22度 ，Banff 同埋 Jasper 咧都系咁上下，都系21度左右噶吓。温哥华21度，而多伦多方面24度。你头先听到精装快报啊，温哥华咧啲同事们啦，我哋嘅台啦吓 ，FM 961啦，哇，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喺现场啊吓。咁当然啦，多伦多亦都系因为我哋主场，我哋加拿大头先喺我哋嘅家家有球里边都听到6-0，哇，今日个 social media 嗰个咧净系见到红色啊，同埋啲欢呼声啊吓，咁相信咧你都会有捧加拿大队啊。讲到呢就冇错，mark 定一个日子俾我好唔好啊？9月16号，讲笑啫，点知淨係俾我呢，俾晒我哋成个台㗎嘛，亦都即係时间过得好快啊。我记得呢就係喺呢个8年前呢，一起走过20年，跟住我哋呢就喺呢个波兰嘅会议展览厅啦，就是、这个宴会厅里面呢就举行了一起走过20年的台庆，哇，好像历历在目，好像昨日的时候。那么跟着几年之后呢，我们亦都在同一个地方呢，就是歌舞迎台庆啦，就是当时是冬天来的。那今年啦，就早一点告诉大家听，今年呢我们的台庆同埋我们这个有位歌手呢来，就是在香港来啦，我哋下个礼拜咧

就会公布啊，咁啊好开心，亦都我哋今次再一次咧就系、是、安排咧喺呢一个波兰嘅宴会厅咧，咁嗰度好大啦，好靓，我哋可以一个跳舞嘅晚宴啦，咁啊一齐咧庆祝我哋28年嘅台庆，同埋仲要系中秋节添啊吓，系9月16号，9月16号嗰日咧系星期三嚟噶噃，咁啊有时咧就我想。即系电台方面咧，都早少少咧话俾大家听啦。因为啲朋友咧，有时 book 啲时间去旅行啊。咁正如好似我哋啲客啲宣传声带一样，系啊，会唔会迟一日先走咧？定系过埋我哋一齐同我哋庆祝埋我哋嘅台庆先至一齐去旅行咧？咁啊喺度咧，梗系要预先咧就系、是、多谢你嘅捧场先啦。因为咧，我哋一起咧走过咗28年，真系一啲都唔简单，亦都觉得非常非常之荣幸有机会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度服务大家嘅。好啦，时间呢嚟到10:19，今日预告下呢阵间呢喺社区透视镜今日嘅主题下，今日呢就係、是、讲下航空交通投诉同埋解决嘅程序喎。咁大家搭飛機呢都知啦喎，有时真係一个唔好彩嘅时呢遇到啲航班嘅延迟啦、取消啦或者行李嘅损坏下。究竟呢在加拿大交通局 CTA 里面呢，作为一个独立的监管的机构，他们拥有法律的权力啦，也都能够配合这个客即是旅客呢追讨的赔偿等等。究竟是即这个机构怎样运作的呢？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呢请到欧伟忠大律师呢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怎样申请，如果有这一方面的投诉啊需要的资料啊，究竟的程序啊，申请申诉的程序是怎样呢？咁等大家呢了解多啲，亦都希望大家呢旅程呢更加有保障，同埋呢旅途呢是平安㗎。咁呢一个呢係陣間呢喺10:30嘅时候呢就会同大家播出社区透视镜今日主题呢讲下航空交通方面㗎。好啦，时间呢嚟到10:19。唔觉唔觉咧，我哋一起走过28年咯。如果你个女女咧，我哋啱啱开台嗰年咧出世，佢今年都28岁咯，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咧系6月19日，亦都嚟到咧社区透视镜嘅法律嘅时间啦吓。多谢欧伟忠大律师啦，嚟到我哋嘅录音室里边同我哋讲解。咁啊 ，Ernest， 我哋今日讲咩话题咧？
2: 今日咧，其实呢个话题咧就系关于你搭飞机嘅时候，可能有一啲延误啦，
3: 唔
2: 见咗行李啦，总之有好多情况会发生噶嘛，大家都明白。咁所以咧，搭飞机嘅时候呢一啲嘅情况，我哋要点样投诉，同埋正式嗰个程序，每一步应该点样做咧？咁其实咧，上一集即系应该早几个月啦，讲过嘅。咁咧就讲咗一部分，就系有啲乜嘢其实系应该要去投诉嘅，咁但系上次讲到啦，当书面通知咗航空公司我有呢个投诉之后，咁其实再之后佢有30日去复我哋啦，咁但系佢复完，究竟你满唔满意？唔满意又可以点？咁应该点咧？咁就到呢一度啦。
1: 哇！而家一定要竖起耳仔听，好多旅行啊！而家
3: 暑假实好多旅行，同埋咧有好多时咧，佢30日内佢首先会话俾你听，你个投诉咧系关唔关航空公司事？咁所以咧，如果佢系关航空公司事嘅咧，咁下一个步骤咧就要填表格啦。嗰份表格咧就等于一份申诉书啦，或者一个赔偿嘅申请啦，就系同航空公司申请嘅。咁入边个内容多数会写明你系几时飞啦，边一班航空公司。

0: 公司啦，边一个啊，你坐边一个位啦。所以有好多时咧，千祈唔好将你哋个 boarding pass 咧登机证掉咗佢，留翻喺度，因为个登机证上面有好多资料嘅。OK， 咁所以你填表嘅时候，佢会问你啊个 ticket number 系乜嘢啊，或者你所有嘅座位号码啊，诸如此类。有好多时你嘅投诉可能系投诉个flight attendant 嘅，未必真系延误嘅问题，或者个 flight attendant 整烂你啲嘢啊，对你不礼貌啊，诸如此类啊。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好重要嘅原因啦。咁另外一样嘢就话啦，除咗你自己投诉之外，你嗰个 trip有冇其他同你一起去旅行嘅？所有嘅乘客嘅 full name， 佢哋个座位，所有嘅嘢都要喺个表格上填清楚噶。
1: 嗯，
0: 仲有咧就系话，如果你系当一家四口咁样，你系自己一个人投诉 for 你自己啊，因为你系代表成一家四口嚟投诉，因为有好多时你系同朋友去旅行噶嘛，我投诉我嘅，虽然我个朋友投诉，阿 Ernest 投诉都系一样嘅，阿 Terry 同我哋都系同一班坐埋同一个 trip 噶啦，但系佢嘅投诉，你嘅观感同我哋嘅观感唔同噶嘛，你嘅损失可能同我哋嘅损失唔同嘅，咁所以喺表格上你系要写明，我系一份嘅claim 系代表晒所有嘅乘客，一或系各自各自己顾噶，咁当呢份表格填好咗之后咧，就会递交航空公司啦，同埋你基本上咧就话你入咗之后咧，你唔可以改资料噶咯，亦都唔可以加资料嘅，除非航空公司问你攞其他嘅 supporting document， 咁你就可以继续去证明你自己。可能你咩叫 supporting document 咧？可能你开头我个嘅机系有延误，唔系关天气嘅问题，而系要航空公司负责嘅。我哋听新闻咧，突然之间可能坐某一个航空公司嘅机，直情要上机嘅时候，佢突然之间转机。要换机，要你去第二架机，因为你换机嘅过程里面而导致到你延迟咗飞唔到，嗰日飞唔到，咁可能要喺机场度做滞留啊，或者要住酒店啊之如此类。咁而嗰个转机嘅原因系关航空公司事嘅，我哋前嗰集亦都讲过有啲咩系关航空公司事啊，唔关航空公司事啊。咁所以如果系关嘅话咧，佢可能会问你攞 supporting document， 系由佢话俾你听，唔系话你嗰份申报书，哦，我唔记得attach 我啲收据啊，或者我食过啲乜嘢啊，住过啲咩酒店啊，之如此类。如果你嗰阵时系嗰份 form 净系问你嘅啫，你投诉啲乜嘢嘅啫。如果嗰份 form 入边有叫你 attach supporting document 嘅，你咪将所有嘅嘢咯。但你事后漏咗嘅，你就要等佢复你嘅时候，你再继续同佢联络。你唔可以话再我头先漏咗，你当前边嗰份冇用嘅，我由头再嚟过啦，就唔可以有 duplication 咯。即系唔可以重复咯。
1: 系 OK 好。
2: 咁如果我真系提交咗个投诉之后啦，咁其实可能唔满意噶。
0: Yes。
2: 咁究竟其实我哋仲有啲咩渠道可以再向上申诉
0: 咧？当你30日之后入咗表格啦，基本上你90日内咧，佢就要答复你。咁嗰90日内佢答复你嘅时候，佢会话俾你听，佢个结果系点啦。咁如果你喺90日内，你我哋backtrack 少少先。当我入咗表格之后。嗰、那個係我第一日嘅 submission， 即係話我嗰日係申請個數你哋要投訴要賠償。喺航空公司收到你之後，佢一定要14日內覆翻嚟話俾你聽。嗰、那個你仲爭啲咩單據？就頭先我哋講到嗰啲 supporting document 啦，就14日內佢要話俾你聽佢要啲乜嘢，跟住喺30日內佢要俾個結果你。然之後喺依30日內咧，你有90日。嘅時間你唔滿意佢咧，就同佢講：我唔接受你嘅解釋，我要求庭外和解 mediation。咁航空公司佢係要 arrange 一個 mediation， 喺90日內要做一呢個咁嘅決定咯。
1: 我想問下咧，而家好多人咧都好喜歡咧經過一啲叫做網站咩 E 字頭啊、B 字頭啊嗰啲 .com 咁嗰啲嚟到 book 機票同埋酒店咁一齊噶。咁如果其中一個嘅 flight 嗰度係博唔到嘅，咁我可唔可以追呢一個嘅網站公司嚟到幫我追到？定係直接去航空公司咧要
0: 嗱，其实咧依一个问题咧，因为我知道亦都好多朋友啊，好多听众啊，佢哋中意依啲网站，因为点解咧？佢好等于一个
1: 有啲 discount
0: 旅行社，旅行社咧就系一个有个 group discount， 你永远都系平啲嘅。但系个问题就话你 go through 个旅行社。

0: 将来有问题呢，是个旅行社可能要负责任。
1: 嗯，
0: 但是是因为个航空公司去飞唔到机。咁所以你投诉嘅时候呢，你喺呢个咁嘅情况呢，我哋成日见呢是旅行社会赖落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会赖落旅行社。所以到最后嘅时候，其实你投诉嘅时候，你系可能要投诉两个部门。
2: 嗯、
0: 航空公司再 you know notify 个 customer service 哦嗰个乜乜 .com 嗰啲咁样，就话俾佢听有咁嘅情况。但系你通常嗰啲上网嗰啲 .com 咧，佢唔会复你嘅。咁、所以你如果做到最后，我哋要讲到法律去诉讼啊，要真系攞赔偿嘅时候，可能你真系要经过一个途径，要知道呢个 .com 嘅总公司。你唔好忘记，呢、个 .com 可能系全世界性嘅、只不过加拿大有个分部，有个 IP address 咁样。Right? 所以你要告他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个在我报这个是在加拿大这个网站，因为美国的网站，因为其他地方的网站，所以法律上追究上来会比较困难一点。当然啦，你要攞赔偿嘅时候，梗系最大嗰间啦，乜乜航空公司，成间航空公司喺度噶嘛，咁所以你个赢面机会或者佢会赔偿翻俾你嘅机会会大啲咯。
2: 嗯 ，OK， 好，明白。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即系其实我之前咧未试过延误咁样啦。咁其实系佢航空公司咧已经有叫做赔偿一啲当晚嗰啲酒店啊，或者系膳食啊嗰啲。咁、
0: yes.
1: 但系因为佢嘅延误导致我喺外地，可能我 book 咗啲酒店啊，嗰、
0: yes.
1: 一啲其实我到而家都系未收到回音嘅。其实系咪唔计算喺嗰个赔偿里面
0: 咧？嗱，会系计算嘅，因为你要明白到我 book 你呢个机票，我就要去其他嘅地方做其他嘅嘢，所以我系损失咗我已经俾咗钱或者将会发生嘅嘢，呢个系会。但系你喺个普通 submit 去 airline 嗰个 claim 嗰度咧，佢多数系唔复你嘅。咁所以你同埋佢唔复你，有好多人就算觉得下次我唔再飞呢间航空公司。我唔再俾錢你賺啦，但係佢有好多，或者佢覺得我言語上有問題，或者我唔知道個途徑點樣去追討佢，放棄就算啦。咁其實係一個算自己放棄嘅形式咯，不了了之咯。實際上嚟講咧，你可以 file 一個 formal complaint 嘅，嗰、那個 formal complaint 咧就係等於個file 去我哋簡稱係 CTA 啦，就係 Canadian Transportation Agency。因為任何嘅航空啊，地面上嘅交通啊，係有一個監管局嘅，係政府有個監管局嘅。咁所以咧，頭先我哋講過，如果你喺90日內你冇一個圓滿嘅答覆，個 mediation 嘅結果你唔滿意咧，你就要真真正正正式申請投訴去嗰個監管局嗰度。然之後咧，或者有嘅需要咧，投訴只不過係第一個步驟。或者有个需要呢，你真係要请律师去正式去告嗰个令你受损嘅机构或者个航空公司，包括头先所谓嘅 .com 啊，或者航空公司里面啊。但係正常嚟讲呢，要视乎你嘅损失有几大囉。如果你话我一家八口买咗游船可，我哋係好仲要係好贵嗰隻游船可，所以我哋嘅款项係好大嘅。OK， 咁当然你会觉得我一定要告佢，就算我俾钱嘅律师费都系值得嘅 ，right？ 但系如果阿 Ernest 话我只不过miss 咗个酒店嗰度$300、或者$600或者 whatever，我俾律师费要$650，我俾完律师费之后，我未必仲要搞一轮，咁即系你平衡过之后，你觉得算啦，由佢啦，即系就系会咁嘅原因啦。好多诉讼系你自己嘅原意系乜嘢？如果你话我唔介意钱。我只不過攞個公道，等佢知道下次唔好再犯嘅，或者有個空姐個態度非常唔好嘅，所以我要投訴佢。等你哋 HR 裏面知道呢個員工佢要 retraining 嘅，要對啲服務態度會好啲嘅，諸如此類嘅。咁所以你個問題就話，我要做任何一樣嘢，我個 intention 係乜嘢，我個原意係乜嘢？我要佢賠錢啦，因為要佢道歉啊。有啲人有啲人話我唔係為錢㗎，我要佢道歉㗎啫，或者我要佢公开道歉，听咗
2: 系，
0: 或者佢有啲真系要钱啊，大佬，我储咗成三年先至去呢次旅行，你令我 miss 咗个游船可，即系佢有啲就话精神上啊、心理上好大嘅影响，告埋佢呢啲咁样啦。咁呢啲系法律上另外一个话点啦，你告唔告得赢系一回事啦，但系唔代表你真系冇呢个受损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嘅。

0: 心理创伤是见仁见智的嘛、可能很多人看起上来咁小事你创伤是不是、但实际上我储了十年钱我就为了这次旅行、或者我这个旅行是很有大的意义因为我要同公公去、去贺寿祝寿九十岁大寿是不是、你令到我 miss 了我上不到船了、我 miss 了这个 family event 了所以每一样东西当你不知道的时候请教法律意见咯。
1: 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找律师去告他啦同我去那个 CTA, 即是交通局那边去投诉其实是可以同时进行啦定是我应该先去找了 CTA, 投诉完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啦先再告佢。
0: 其实正常嚟讲呢就等咗 CGA 嘅答复先。因为呢你唔可以话未学行先学走第一步都未完你都未知个结果点、或者 CGA 判你赢呢、或者佢要求航空公司要赔钱呢、咁你冇理由白白咁样使咗啲钱旅费呀、去做其他唔应该做嘅嘢、甚至乎你个有一样嘢大家要明白到嘅呢 ,CTA 嘅投诉呢全部都系confidential 嘅私人嘅。即系你入面讲过啲乜嘢到时个结果系点样不是一个 binding decision 嚟嘅 ，binding 嘅意思即系话呢个系 final 噶啦，我嘅决定 ，CTA 嘅决定系咁样就咁样，你唔可以再采取其他嘅法律行动。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同 CTA 有个和解嘅，同航空公司有个和解嘅，大家达成咗和解嘅话咧，正常嚟讲佢要你签翻文件，即系话你收咗钱啦。你以後就一筆勾銷啦，你唔可以再翻翻嚟諗諗下又加啲嘢啊，之如此類啊。咁所以基本上嚟講 ，CTA 係一個差唔多最後你去揾律師之前嘅途徑咯。
1: 咁佢有冇啲日期要限制佢幾耐要覆啊？因為其實都冇理由無止境咁等佢嗰、
0: 九十日。如果佢你投訴咗之後咧，咁 CTA 咧一定要喺90日內話俾你聽，然之後成個投訴嘅過程就完噶啦，無論嘅結果係點樣就已經完噶啦，同監管局。那边是没有关系咁所以你下一步就是要采取法律的行动。同埋另外一样嘢呢你无论同唔同意个结果都好佢系所有嘢你唔可以向外界宣publish, 即係话话俾人听哦依间航空公司
2: 公布
0: 出嚟啊无论你有冇钱赔啊之类之类。有好多呢因为而家我哋个情况呢係比较任何人都可以攞个手机上网然之后去一个 group chat 啊或者去乜乜 review 嗰啲话呢个或者 mudded 啊嗰啲啦红色 did 啦嗰啲咁所以就话佢系唔得啊之类之类。咁你喺呢个咁嘅个过程里面呢你是有一个 undertaking 的意思就是你遵守个规定你投诉得的你就不可以向外宣泄咯。
2: 好咁我仲有想问下呢即係讲起旅游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我都要买 travel insurance。咁好啦一个唔好彩我係喺架飞机嗰度病或者有急病我飞机要折返返去原地啦。咁嗰个 claim 嘅方面係点样
0: 呢咁你视乎你买个 travel insurance 啦入面係包括啲乜嘢。因为呢其实通常买 travel insurance 啦你有好多时呢你係唔知道自己买啲乜嘢。你係上网买嘅或者你经过啲 travel agency 啊或者买 insure 嗰啲同你讲跟住哦我会去旅行佢淨係问你个出发日期。你个回程日期你去边一笪地方同埋你系咪 Canadian citizen, 你有冇其他嘅保险。咁基本上呢佢入面个浪你填表格嘅咋嘛你上网喺度 click,
1: 系好快
0: 嘅。完之后跟住佢就话、你畀几多钱咁就 ok 啦。其实 travel insurance 呢我哋可以再有时间嘅时候呢系真系开一个 topic, 我哋下一次系讲呢个因为入面个内容比较繁复啲嘅。有好多时呢有啲听众或者啲客人呢会觉得其实 travel insurance 系咪呃钱噶，次次咧我当需要有嘢嘅时候，佢就话依样唔保，嗰样唔包，之如此类，咁变咗系有啲咁嘅情况喺度咯。
2: 系，冇错。
0: 同埋有好多时咧，同埋如果我记得冇错嘅咧，我自己亦都做过好多个 insurance 公司，因为 travel insurance 唔俾钱啦，甚至乎我自己买 travel insurance 嘅时候，佢有一样嘢佢冇问你个过去嘅医疗状况。正常佢应该要问，因为咧你买任何嘅保险咧，无论你系 travel 又好，你自己本身屋企又好，甚至乎我买 life insurance 都好，佢一定要问你个身体状况，过去几多年有冇大病，有冇医生话俾你听你系需要就嚟要做手术，或者你有冇其他嘢要长期食药嘅之如此类。咁所以变咗嚟讲，佢冇问你嘅时候，系咪代表你隐瞒佢？

0: 因为 inso 你要告得赢，你一定要有 full disclosure 嘛，系咪先？但系你冇 full disclosure 嘅时候，但系佢冇问你，同埋有好多时候我唔记得会唔会话你填嘅表格之后，佢有一份到哦，你填完啦，佢可以俾你 download 翻一份copy 咧。佢有冇唔系啊？你系你个 questionnaire，
1: 即
0: 系
1: 你填翻你填
0: 嘅啲乜嘢？即系有好多时候我如果我印象冇错咧，我记得嗰几间我哋 deal with 过系冇。你填完之后佢话 thank you for your submission， 跟住你个 payment 系几多钱？系啦，但系你系冇自己填过。如果大家听众即系有少少听完我哋嘅节目醒少少嘅咧，就话你每填完一页，佢话有一个掣叫你揿 next 噶嘛，即系你唔好揿 next 住，你自己攞个手机影一影，或者 screen print 咗佢先，证明我填过啲乜嘢。因为你个电脑有日子啊，有时间啊，咁变咗我系一个 screen print 嚟嘅。好啦，跟住你揿 next 落，继续填啦。跟住佢去到佢就话收你钱啦。咁跟住你所有嘢，其实有好多诉讼嘅嘢系讲 documentation 咯，即系话你有冇证据去证实你呢、這个，你到最。最尾系口同鼻拗嘅，有好多时如果你买旅游保险咧，有时可能系打电话同啲 agent 讲咧，好得人惊嘅，因为一个 agent 同你讲嘅嘢同第二个 agent 同你讲嘅嘢系完全唔同，同埋你系冇个 policy 俾翻你嘅，你根本系唔知道。你当你交完钱啦，佢就话 OK， 你可以 download 个 policy 啦，入边系包啲咩，包啲咩，但你已经太迟啦嘛，我俾咗钱啦嘛，因为你啲旅游保险有时系几百蚊。可能有时是几十蚊、
2: 嗯、
0: 如果你比较严重少少嘅，我记得有个客人是差不多千几蚊嘅，因为佢去是一个比较远嘅地方，同埋去三个礼拜嘅地方，咁呢、三个礼拜内嘅佢个机票又贵，因为佢坐啲乜等乜等嗰啲咁嘅机位啊、上到去到即游船到系一个商务嘅房啊，咁、变咗你所有嘅佢係 based on 你个 cost of the travel 嚟计你个 premium 㗎嘛，咁答返阿 Terry 嘅问题，就话如果我系病嘅，我要翻翻去成架机，咁变咗嚟讲咧，系因为你一个人导致到成架飞机翻转嚟
2: 喎，
0: 咁你就好大件事啦，你就已经上新闻噶啦，咁其他啲乘客就会喺度仇视你噶啦。但系今日冇办法，因为航空公司嘅规矩就话，任何一个乘客佢系唔舒服。影響佢自己，或者佢係危害到成個機組嘅乘客嘅話，佢一定要接回。調翻轉頭，佢可能會 delay 個 flight， 叫醫務人員嚟抬你落機。或者你同佢哋有爭拗，佢覺得你係 disrupt 佢，造成危險，跟住佢會趕你走。喺成個過程裏面，你會係有一個延誤喺度。咁啊，講翻我哋頭先醫療追究航空公司啦，咁關唔關航空公司事咧？呢啲突發嘅事件，可能航空公司唔需要負責嘅喎，因為係一個外界第三者影響到你哋發生嘅。所以第一，你買咗個旅遊保險，可能你有個作為，因為有個 delay 嘅 coverage，OK？、但係其他冇買旅遊保險嗰啲，可能佢就
1: 冇
0: 啦，搏唔到機嘅咯喎。Right？ 當然啦，航空公司佢可能會同你搏嗱。讲返头先阿 Terry 嗰个话 .com 嗰个问题。当我飞落温哥华再由温哥华返香港。OK？ 我飞落温哥华嗰一段我係用 .com 买嘅。哇太平啦。唔可以 say no 啊。但我由温哥华飞去香港嗰段我有积分。我用我啲积分。OK？ 或者我自己买咗嘅。OK？ 咁跟住你喺 Calgary 去温哥华嗰段有延误啦，有 delay 啦，系关于 .com 事。
2: 系
0: OK， 但系你导致到你飞唔到香港嗰段。咁你去到嗰阵时，因为你唔系同一间航空公司买成个 trip， 即系两程。
2: 系
0: 航空公司有权唔会 cover 你个住宿费或者个食费。
2: OK，
0: 因为同佢冇关，你唔系帮我买噶嘛。虽然系航空公司有延误啊嘛。咁所以有好多点解我哋咁忙就系咁解咯。因为每一单 case 都唔同咧，每一个入边嘅 detail 都唔同咯。我哋要睇个入边嘅 facts， 然之后去决定边一个系需要负责任咯。同埋你买嘅时候咧，佢入边有好多好细嘅条款咧，有好多系exclusion 啦，我依样唔包，嗰样唔包，或者依啲唔关我事嗰啲，你买嘅时候你揿个掣啫嘛，几平啊，我$40落到温哥华啦 ，right？ 但你唔知道原来入边有咁多其他嘅麻烦嘅喺度咯，
2: 系，所以我哋我多谢阿欧律师啦，咁多年我哋一齐合作，学咗好多嘢，我而家个警觉性好高，
0: 系啊，非常好，我觉得大家都好
1: 精，啲细节都要睇清楚，
0: 同埋我哋有时咧喺度。

0: 偈嘅時候咧，我哋會班曬啲人咧，哦係，即係因為我哋有好多時做 topic 嘅時候，我哋都會問近期有啲咩current event 啊，有啲咩新嘅資料啊，大家可以討論一下，係咪先？係咯，
1: 非常之好。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咁啊多謝曬歐維忠大律師啦。我哋下個月我哋有不同嘅話題，唔該曬，
2: 唔該曬，
0: 拜拜。
3: 以下落嚟係奇英會嘅活動宣傳。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大型盛事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2026。今年个活动会在下个月，即是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举行。我们在活动所筹得的善款将会用来改善中心设施和提升各项长者服务。如果想支持我们或者了解捐款的详情，可以留意我们的网站或者宣传刊物。第二个活动就是乐基天灵墓园讲座。好多乐基对自己的身后事都会有啲避忌，但是其实及早了解和规划才可以真正做到福荫子孙，免却后人的烦恼。这个讲座会在7月29日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半在奇英会礼堂举行。届时我们会请到卡城市政府墓园顾客服务及传播部的代表，为大家介绍这个环境清幽有多元选择的墓园。活动费用是全面的，虽然讲员会用英文进行，但大家绝对不用担心，因为现场已经安排了即时的粤语翻译。想及早为自己打算或者想了解多些资讯的老记，请尽快打来奇英会找马姑娘查询及报名。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今集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4: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 ,6 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5: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6: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元，新鲜永达加味走地鸡每磅5.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动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元，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元，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元，大统华葡挞8.57元两盒，培茶牛奶吐司8.5元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元。
5: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7: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5: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还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 day 查询详情。
9: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梯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0: 早晨，早晨，10点51分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星期五啦，最高嘅气温今日将会去到21度，今日咧系阳光充沛嘅吓，晚间气温12度。咁啊，跟住周末嘅天气咧就比较阴天啦吓，咁大家着多件衫啊，同埋咧着下雨褛啦，因为又惊有雨啊吓。咁啊，听日星期六方面咧就系19度，而最低系9度。咁星期日方面咧系密云，咁最高13度，而最低7度。冇错，听日咧就系6月20号啦。咁我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就非常支持有两个嘅慈善活动，荣基八万行啊，同埋奥比斯拉飞机。咁我系拉飞机嗰队咧就由我一齐咧同埋啲同事一齐。

啦，咁我哋会大力啲咁去拉，因为我哋都系以一个比赛形式啊，同埋其他咧大会安排咗嘅队伍一齐。咁我哋睇下咧，我哋用咗几耐嘅时间咧就可以拉喐架飞机。咁啊，呢一个好似好神奇咁，不过真系会喐噶架飞机吓，因为群策群力啊嘛，好似扯大缆咁。咁当然咧，除咗系呢个拉飞机之外，亦都有一啲游戏咧，准备俾我哋玩下，睇下咧边一队咧系会胜出噶噃。咁啊，紧贴住我哋嘅 Facebook 啦，咁啊亦都会将一啲嘅精彩嘅片段咧摆上我哋嘅 Facebook 947YYC follow 我哋，同埋俾个 like 啊。另外呢当然啦，我哋都要非常之响应啦，就係泳机八万行。咁 ,Robin 呢亦都会同另外一啲嘅同事啦，同埋一啲义工嘅朋友啦，我哋一啲多媒体工作坊嘅学员啦，同埋靓声帮嘅推员啦，话都好大阵容啦。咁听日呢亦都会喺泳机八万行喺文化中心嗰度呢就係、是、集合，然后呢就係、是、起步㗎噃。好彩，咁啊，听日咧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日子吓，都系一个充满晒爱同埋善心嘅日子，希望都有你嘅支持啊！咁啊，适逢咧就系6月21号，亦都系父亲节。咁啊，今日咧我都藉住呢个时候咧，就送一首歌咧俾天下嘅爹哋啦。有一句说话咧，好容易吓，就系、是、辛苦晒啦，多谢多谢。好，送一首歌俾所有天涯嘅父亲，叫做《我的爸爸》，黄海芹将佢嘅回忆摆首歌里面。

0: 好啦，结束今日一家人嘅节目，多谢大家收听。咁啊，时间嚟到10:57啦，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嘅周末，特别咧送俾天下嘅爸爸 Happy Father's Day。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是6月19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来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不单止只纪念屈原，还是古人用来保平安的节日。除了挂艾草和菖蒲之外，还有些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的是，艾草和菖蒲不单止是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的有驱虫的效果，所以你见到古老习俗的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少生活智慧在入面的。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给你知。
3: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是换新屋顶和修补屋顶的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的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的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今日宣布对全球进口罐装蔬菜征收 10% 关税，应对国内产业面临的迫切挑战。财政部长商鹏飞发出声明说，新关税即时生效，最长持续200日。财政部说，根据本国的国际贸易义务，来自美国、墨西哥、以色列、智利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罐装蔬菜不受上述关税影响。声明说，联邦政府致力支持国内生产商，确保他们获得所需的帮助，而在全球挑战面前保持竞争力。通过实施上述临时保障措施，首要任务仍然是采取平衡的策略，既要为加拿大罐装蔬菜行业提供帮助，又要保障加拿大人的食品安全及价格承受能力。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检测结果显示，由于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区内几个海滩目前不适合游泳。Kisbon 第三海滩、English Bay、Trout Lake 以及日内海滩今早都竖起禁止游泳的标志，意味水质样本的几何平均值超过每100毫升含有200个大肠杆菌，或者单一水质样本每100毫升大肠杆菌含量超过400个。Lance Bay 以及 Lacanlo 海滩亦正接受调查，因为上述两个海滩的样本检测结果都高过预期。另外，大温都市局和户外工作人员劳资纠纷持续，未能获知部分海滩大肠杆菌含量。Jericho 海滩、Spanish Bay、Iona 以及沉船湾目前都未进行水质样本采集。现时被标志为可安全游泳的海滩包括第二海滩的 Salerno 海滩以及卫生部门监测的北岸海湾、Bowen Island 阳光海岸以及海天公路沿线所有海滩。在大肠杆菌含量高的水中游泳会导致胃部不适、耳部感染、喉咙痛以及伤口感染等的状况。温哥华市政府警告，涉及付费停车的诈骗案件正在增加。市政府说，有民众收到诈骗短信，声称停车告票逾期，同时指示即时付款。市政府强调，不会透过简讯联络市民收取停车罚款，只会发出违例停车告票或者透过邮寄通知。警告同时说，张贴在部分停车咪标的二维码亦属伪造。本国四月的零售销售按月升 0.5%， 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四月零售销售额731亿元，按月升 0.5%。 在九个类别中，有五个的销售额都上升，其中油站及燃料零售商的销售额升幅达到 5.1%。 不计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及零件代理商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就跌了 0.7%。全国有六个省份四月的零售销售额都上升，喺安省就升了 0.5%， 以金额计升幅是最高。至于四月经季节调整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是51亿元，下跌 1.2%， 占总零售销售额的比例由前一个月的 7.1% 略降至 7%。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及炮轰，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当地今日凌晨1:30左右，以军开始猛烈炮轰内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凌晨2:00，以军对区内发动多轮空袭，直至凌晨5:00，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及基础设施的目标。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947.12，跌22.14。

0: 今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51,564.7 冇起跌，纳斯达克指数 26,517.93 升 496.27， S&P 500指数 7,500.58 冇起跌，纽约期油每桶 76.57 美元升 0.72 美元，纽约金每安士 4,166.8 美元跌 79.1 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 对英镑 0.53，对日元 113.71， 对人民币 4.77， 对港元 5.52， 对台币 22.3。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4: 早晨，
3: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5: 早晨各位，
3: 早晨。我哋今朝先关注一啲轻松少少嘅话题先啦。昨日世界杯呢，我哋加拿大队就以6-0大胜卡塔尔。咁啊，就喺呢一场大胜嘅比赛之前呢，我哋已经见到整个温哥华都系充满住足球气氛。咁喺比赛期间呢，看台上嘅球迷都系情绪高涨嘅。喺场外甚至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呢，都有好多嘅球迷一边睇直播甚至系实时嘅比分，一边为我哋国家队去到呐喊欢呼。咁啊，随住国家队取得呢一个6-0嘅历史性胜利啦，喺赛后咧，好多嘅球迷都意犹未尽，咁啊，继续一整晚去到热烈庆祝。咁啊，一啲嘅报道就形容咧，温哥华已经完全融入咗今届嘅世界杯，并且系乐在其中，正系学习去到热爱呢一项嘅运动。有报道亦都形容喺比赛嘅前后都睇到好多嘅好高涨嘅民族情绪。咁啊，环球邮报嘅社评就话咧，今次嘅国家队系取得咗一场彻底嘅胜利，亦都系跻身咗具竞争力嘅球队嘅行列。咁啊，都想请教两位又点睇今次呢一场大胜咧？呢一场嘅胜利系咪我哋加拿大急需嘅一场胜利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正话你都形容得咧，琴日嘅气氛噶啦。咁啊，当然soccer 足球咧就唔系北美嘅一个最热爱嘅运动。但系你睇咧，琴日咧就真系兴高采烈。咁问即系可以讲嗰个气氛咧，就带到高涨到咧可以媲美甚至乎咧超过上次我哋讲东澳。更早之前呢，即係 Expo 所嘅氣氛都唔同。但我相信琴日嗰个氣氛呢，今日我諗意猶未盡嘅。但我諗会带到下个星期三嗰个赛事。但係讲返琴日呢，我相信呢嗰个氣氛呢真係非常之高涨。咁尤其是呢，我哋讲第二场波啦。第一场呢，你正话讲到嗰、那个有两个名词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咁你民族气嗰、那个嗰、那个情绪高涨，其实加拿大嗰个民族情绪就唔高嘅，因为我哋多元文化，我觉得就唔系标榜呢我哋有一个主要嘅民族，反而呢加拿大属于一个国家呢。咁琴日呢，我想讲呢类咁嘅活动呢，真係反映到呢嗰个多元文化、多种族嗰个背景呢，一齐都係向心于真係我哋嘅枫叶期。咁呢个枫叶期呢，可以讲凝聚咗呢加拿大嗰、那个爱国情绪。呢个都系嘅。咁爱国情绪呢，就美国人好鍾意讲嘅。但係呢嗰、那个我哋讲嗰个认同感、归属感呢，琴日你会见到呢，大家都系呢集中一样，就係、是、点样去用即係撑加拿大。咁我諗呢个呢琴日正正呢就是、反映咗呢个气氛。当然踢波呢就我哋其中一个中场主将可以讲骨折呢都係好严重嘅。我諗亦係喺个离场呢球迷呢个起身呢就係、是、可以讲一个好慰问嘅反应呢亦係反映咗呢加拿大对所有

0: 啊嗰、那个运动员嘅支持。咁仲有好多人都明咧，一个职业嘅球员咧，如果真系受伤咧，真系影响佢嘅将来嘅生涯啊前途嘅。咁所以我哋喺庆高兴之余咧，大家都系祝福咧，我哋球员咧早啲康复。但我谂喺嗰个情绪咧，琴日反应咧，我觉得鼓励咧，即系我哋有啲新嚟嘅加拿大嘅朋友咧，新移民咧，其实琴日嗰啲活动咧，正正咧就系反映咧，即系平时工作好辛苦，但系咧喺当大家咧参与一个代表性代表加拿大嘅咧，你会见到咧多元文化嘅气氛咧，真系放下所有任何嘅歧见又好，忧虑又好，集中一点咧就系支持加拿大队。有一样嘢我想提一提就系、是以往咧呢啲咁嘅活动咧。要去观看呢，要入场呢，都今次入场真係好昂贵啦，但你有好多免费嘅睇波嘅地方呢，今次呢喺每个城市呢都有呢，我觉得呢个大家参与得好。咁正正呢都係反映呢今次嗰个加拿大人呢可以参与嗰个程度呢係非常之高。琴日 Grenfell 街呀、PNE 呀、Surrey 呢啲呢都係好多人参加嘅，咁我嘅气氛呢係非常之好。咁我諗这个正正就是将加拿大，讲多句就是温哥华，我们那个 branding 啊，世界呢那个可以讲宣传呢加拿大这个地方呢，入除了靓之外呢，温哥华靓之外呢，友善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来的。
1: 嗯，咁我尋日都見到好多嘅南韓嘅球迷同埋墨西哥球迷咧，佢哋都有帶住楓葉旗咁樣嘅。咁啊，正如阿 Ken 所講，我哋加拿大都係一個嘅多元文化地方。咁啊，但係都唔妨我哋支持加拿大隊同埋一啲嘅佢哋可能新移民佢哋母國嘅球隊咁樣。呢個亦都係我哋嘅包容嘅體現所在。咁啊 ，Victor， 你又覺得喺尋日呢一場嘅大勝係咪我哋加拿大都急需嘅一場勝利咧？
2: 我呢个当然啦，就系我哋而家喺个国际地位上面咧，就要系雕吓，同埋最紧自己国民嘅士气。而家不过我睇睇咧，就系我哋嘅对手咧系中东嘅国家。咁我又查过佢哋嘅队员嘅成分咧，嗱，有啲国家咧就系即系所谓咧系招兵买马嘅，就唔系本身国家嘅人。咁你睇睇咧，呢个国他队本身咧就系有26个人里边咧，就只有12个系真系本身系国他嘅，即系出生嘅国民嚟嘅啫，其他咧都系即系请翻嚟。咁啊，成分咧就差唔多有一半啦，46% 咧系本地人，咁但系咧超过一半咧有54% 咧就系招兵买马外边招嚟嘅。嗱，咁睇翻咧，英国咧，当然啦，英国呢个足球王国啦，咁你睇睇佢就相当犀利嘅。佢26个人里边咧，佢队里边咧有26个人里边，队里边有24个系英国出生嘅。即系话咧，本身咧即系呢个好紧要嘅国家，为自己国家嚟打，所以英国队咧系相当卖力嘅。咁我哋加拿大队咧亦都唔差，加拿大队同美国咧好相似啊。咁加拿大队本身就系有12个咧，就系喺加拿大出世嘅，有呢个系14个咧，就系喺甚至系14个喺加拿大。对，对唔住，讲错数，睇到好多数字系，咁啊又系14个咧就喺加拿大出世嘅，而系咧12个咧就喺国外出世嘅。咁啊美国方面咧亦都好相似啦，就有70%-77% 咧都系本地人。咁啊所以咧呢个咧，我觉得最紧要啦，即系话呢个气氛之外，系个国家本身嗰个参与力本身啊，譬如话中东队，当然啦，中东佢呢个又系即系外边室内嘅运动咧，通常就唔系太一个系强项嚟嘅。咁我睇到呢个情况喺嗰度，咁当然讲。加拿大队如果能够而家再吓呢个中东队，我觉得咧，中东队呢个觉得佢咧比较系个系所谓唔系太大嘅挑战。咁再落去的话，对于譬如话英国呢啲咁强嘅队嘅话，如果系遇上佢哋嘅话咧，我哋就要小心啲。不过咧，点都系希望加拿大队赢嘅。
1: 系啊，咁我哋加拿大队可唔可以成为今届嘅一队黑马咧？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加拿大而家国际环境啊、经贸方面咧，都面临好多嘅挑战啊。咁啊，今次胜利对于国民嘅层面咧，会唔会都可以带一啲振奋嘅效果咧？咁啊，不过所谓胜不骄，败不馁嘅，咁啊，希望国家队继续咧，可以喺国际舞台上咧力争上游啊！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

0: 做牙托，仲会推出价格保证。
1: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嘅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嘅笑容。
0: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嘅服务。今日就把握呢一个独家优惠，打嚟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1: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系心脑血管疾病嘅症状。而罪魁祸首系凝固喺血管中嘅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嚟自日本嘅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力争上游，又讲起竞争力咧。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就公布咗2026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咁啊，当中新加坡咧就位居首位，香港就排名第二，咁啊，瑞士本身咧就排第三。台湾今次咧亦都系凭借住强劲嘅 GDP 同埋一个出口增长咧，系排名上升到全球第四，咁啊系历史最佳成绩。咁我哋嘅友好邻国美国咧就排第十，咁我哋加拿大本身咧就跌咗五位，排名第16，咁啊比马来西亚爬头嘅。咁啊今年年报当中咧，呢个 IMD 就表示啦，加拿大面对住充满挑战嘅加美贸易环境啊，咁啊包括系关税、产业中断，同埋今年嘅加美贸易协定审查。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今次呢一份嘅世界竞争力排名有几多嘅参考价值咧？咁啊加拿大又惊唔？怎样可以继续力争上游，有哪些国家可以值得我们去到参考学习呢？那 Ken 董达成你又怎么
5: 看？这个报告都很全面，这个叫做竞争力，竞争力呢 和生活那个舒适、愉快、人的感觉呢就不同的看法。你问这个，其实这个排名呢那个反应呢都好做得好好。如果睇返呢，当然新加坡呢那个竞争力呢上升呢好正常嘅排名嚟嘅。即係可以见到嘅成绩呢，喺今次呢几年呢香港嘅资金呢转咗去新加坡，而係有咁多资金投资呢，那个激发呢其实係好有可有一个推动力可以讲。咁当然如果你话关注返我哋加拿大呢，咁我哋係咪个竞争力下滑呢？咁事实系嘅。过去呢即係睇返过去咗10年20年呢，呢一个排名里面嘅研究呢数字呢亦显示呢，加拿大过去咗10年呢真係下滑嘅。咁呢个亦系反映到呢个实况。咁当然作为加拿大人，我哋日日去关注我哋嘅经济、我哋嘅发展，系咪忧虑呢？就不至于呢个忧虑，但系面对呢真系好大嘅挑战，尤其是过去一年呢一个特朗普嘅政策将呢一个加美贸易嘅协议呢可以讲天翻覆地嘅。嗱，呢个呢就系我个压力嘅影响啫，我哋未受到任何嘅改变。嚟緊7月1日之后呢，我个点呢大家都未知，但係呢我自己本人嘅意见呢都係一定程度嘅乐观。因为事实上呢睇实际我哋加美嘅数字呢，加美贸易嘅数字呢，我哋係我个改变係唔大嘅。但係睇返呢个报告呢，我个竞争力呢事实上是反映我们要急起直追。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了解加拿大自己之比，我们有些什么的状况，有些什么的长处，有什么短处，过了10年做得好不好呢？我觉得在我们的公众政策呢是要改善的。那这个报告呢反映了呢我们的竞争力啊、政府表现啊、企业的效能啊、infrastructure 基础的建设啊。咁在加拿大来讲呢，其实这些分数呢都是反映得非常之好的。所以如果你睇返呢，我哋喺呢多方面呢其实真係要改变。但係呢即係如果你睇返 Mark Carney 而家上场呢，似乎有

0: 針對性嘅，咁我唔重複喺呢多方面，但係呢你見我個針對性由呢、這、一個關稅引起嘅問題而係改變呢，咁呢個針對性呢係符合，但係有個挑戰呢就係、是、我哋加拿大係一個移民國家，依幾年呢有好多臨時嘅居民嚟咗，咁琴日有啲公布呢真係走咗十幾萬嘅臨時嘅居民，咁個人口呢自己我哋本身加拿大人口呢係減咗嘅，咁一個國家人口減呢其實對經濟呀將來發展呢都係一個好係一個問題，如果繼續減落去呢就係一個大問題，咁所以呢我哋應該喺呢方面呢就係著眼，但問題就係話房屋呀、其他嘅呢啲咁嘅政策係咪可以落實呢 ,implementation 呢都係重要，即係我哋睇到呢啲問題。咁所以呢一兩三年呢五年呢都係我哋要做嘅，尤其是係競爭方面。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投資啦。咁加拿大我哋有新移民啦，我個協助新移民呢一個安頓同融入呢，過去二三十年我見到呢係由做得好跟住去到做得唔好，咁呢个呢其实就係減低咗我哋嗰、那个生产力嘅同埋一个速度嘅，咁所以呢个係要政策呢係要做到，即係我喺每一方面讲两三句呢其实都浓缩咗呢我哋喺呢个报告引起我哋嘅反应，呢个係当然反映我自己嘅意见啦，咁仲有就係话我个投资呢其实过去咗十年呢甚至二十年呢人才同投资呢我哋喺比美国呢係竞争同埋招揽咗呢拉咗好多人落去嘅。咁所以我哋过去咗二三十年训练嘅人才呢其实都係事实上呢係落咗好多落美国。咁我哋嚟緊嘅政策点可以引导返或者係用政府嘅政策呢協助一啲私人机构喺我哋加拿大開返一啲研究中心、生产中心、製造中心呢，其实呢一个呢我哋真係要做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关税引起嘅问题呢叫熬醒咗我哋呢，我哋點樣去发展呢，我哋个问题就係、是、我哋有资源，我哋係人才训练呢點樣去留返佢呢，呢、這个呢正正就係我哋要面对嘅。咁仲有就係话用呢一个安顿服务，咁所以呢几样嘢呢都係要主打嘅。
1: 嗯，咁呼应返阿 Ken 所讲啦，今次嘅年报当中呢都提到咗一啲加拿大嘅挑战同埋机遇，正係面对緊嘅挑战同机遇。咁当中呢都係提到加拿大呢从人口增长转向有针对性嘅人才策略，咁令到移民同劳动市场、住房同公共服务能力相匹配嘅方面。咁另外亦都係关注呢解决影响劳动力流动、移民同埋社会凝聚力嘅住房同埋基础设施能力方面嘅问题。咁Victor 你又点睇我哋加拿大目前喺世界上嘅竞争力呢，足唔足够同其他国家去到比拼啦，咁有啲咩嘅国家或者係地区呢佢哋嘅例子係值得我哋参考嘅。
2: 咁我就又打橫睇嘅，同其他国家睇睇，同埋睇返我哋自己加拿大。咁Ken 已经分析咗自己加拿大国内嘅一啲情况。咁我所谓嘅打橫睇同一啲而家所谓仲係以英语为主要嘅国家，咁就係包括呢个澳洲啦，亦都係英联邦啦，就係、是、英国本身啦，同埋呢个係美国嘅。咁如果打橫睇呢，我觉得呢喺呢个佢呢个调仔嘅调查方面呢，就喺经济方面嚟讲，加拿大呢其实呢係同呢几个国家就係差唔多。加拿大排行第18，而澳洲呢排行20嘅。而呢个系英国呢就排行40。咁英国呢呢、這个就系、是、当然有佢就系特别原因啦，譬如佢而家仲系即系已经系嗰个为后遗症嘅脱欧后遗症，同埋呢加埋呢系美国呢呢个系美国总统系鍾意佢哋个皇帝，但系呢就美国同佢哋呢嗰个关税呢搞到英国嘅经济都乱晒龙。咁美国当然嗰个仲有一个系呢个西方嘅强国啦，咁佢排第8。咁佢亦都系呢几个国家呢，加拿大、澳洲、英国同美国呢今年呢都冚板都係下滑嘅，咁英国下滑得最犀利，咁加拿大同澳洲呢下滑咗4位， 而美國本身亦都下滑咗五位咁多嘅，所以咧喺所謂講英文嘅國家裏邊嚟講咧，都係一個趨勢喺嗰度。咁啊，反而

0: 先讲过啦，就系呢个系排第一、第二廿万都系非英语啊！呢个系香港，当然啦，香港就系、是、中英咧都系可以叫到咁啊！呢个新加坡嚟讲系最主要系英文，而呢个系台湾嚟讲咧，中意都系中文，但系咧都系外交廿万都系用英文嘅。咁你再带垂直嚟睇啦，即系打横睇晒其他啲人啦，望下侧边啲人啦，但系睇翻自己咧就依我最担心呢样嘢啦，因为加拿大咧佢分开四样嚟睇都冚唪，我哋都下滑晒啊！下滑得最犀利咧就系呢个基建啊，同埋呢个教育，咁咧就喺落咗九位嘅。咁呢样嘢我就依咧就系联想嘅，就四月份咧，我哋曾经报道过呢个双黄，即系大家倾过咧，就系呢只文校局咧，就系喺呢个运动日里边咧，就取消咗呢个所谓第一二名。嗱，当然嘅咧，就系校局里边嘅所谓呢个系小学里边啦。咁就好多人家长啊，甚至我哋都讨论过，就军咧就系、是、加拿大有个好处咧，就系所谓咧我哋参与呢样嘢，民主国家嚟讲系非常之紧要嘅，即系我哋鼓励参与。但系而家搞到咧好多事啦，小学咧系我哋嘅未来主人翁嚟噶，十年之后咧呢班人咧就系我哋嘅经济主囊嚟嘅。而家我哋小学话俾佢知，喂唔紧要噶，你总之即系冇人会肥佬，我哋广东话叫做呢样嘢就话，即系冇个竞争喺嗰度咧，呢样嘢咧啊，全世界睇你教育咧，你冇个竞争喺嗰度话咧，冇咗第一第二咧，就冇咗原动力喺度咧，变咗我就担心喺度啦。而家个小学咁样教，会唔会中学？嗱，而家中学咧仲好啲，大学上边，因为如果你讲体育嚟讲咧，你要再上去咧，好多时攞奖学金啊，或者系代表啊区啊，或者系代表省啊，或者国家，好似讲世界杯咁样，你出嚟嘅时候咧，你嘅竞争系好紧要。即系小学话俾你知，喂唔紧要噶，冇肥佬啊，但系你出去打波嘅时候咧，好紧要，你真系一球就一球。咁所以呢样嘢就系我觉得佢另外一样喺加拿大跌得最犀利，就系呢个系政府啦。咁当然咧，旧年我哋啱啱转政府啦，咁好可能咧呢个就系跌咗八位咁多嘅，全世界嚟讲去到十九位。咁呢样嘢我哋要睇睇啦。咁啊，商业嚟讲咧，同埋呢个系经济嚟讲就唔系太差，其实系十八位同十七位，咁就系下滑咗四个位置嘅啫，两都。咁但系你对翻其他国家嚟讲咧，其他国家就冇下滑。头先我讲过澳洲啊。英国啊，同埋美国都冇下滑，咁所以我哋应该自己系反思下加拿大做嘢。我觉得尤其是我觉得教育系统上面应该系鼓励下我哋准备将来。
1: 嗯，咁啊，除此以外咧，今次年报亦都系提到加拿大到底有冇办法透过人工智能同埋管理品质、资本深化、技能创新等等咧，去到提高生产力啊。咁我哋较早前都提到马来西亚嘅例子啊，今年佢哋亦都系凭住 AI 风潮咧，去到发展佢哋嘅晶片出口等等咧，系能够可以爬到加拿大头啊。咁啊，到底我哋加拿大能唔能够都把握呢一个风潮，可以逆流而上咧，都值得我哋继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C123 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 C123 啦。 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本国消息啦。讲起英国咧，有报道就提到啊，英国嘅医疗界咧系持续受到劳资纠纷困扰。咁啊，此际最新报告就发现咧，越嚟越多嘅英国医生正系考虑移居海外发展。咁啊，其中加拿大就成为热门目的地。咁啊，分析认为咧，呢一个嘅风潮咧，有望缓解加拿大长期面临嘅家庭医生短缺问题。咁啊，英国医学期刊最新嘅报告就话咧，当地嘅医疗体系面临职位不足同埋薪酬争议，以及系就业前景不明朗等嘅问题。唔少嘅医生同埋专科医生咧，就寻求喺海外发展。咁啊，同英国相反咧，加拿大就正系面对严重嘅家庭医生短缺。咁啊，卫生部旧年嘅报告显示咧，全国系缺少超过22,800名嘅家庭医生。有意见就认为呢，如果加拿大可以积极吸纳呢啲嘅海外人才呢，将会有助改善我哋医疗系统嘅压力。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

0: 呢一个嘅报告分析啦，咁啊呢个风潮又帮唔帮助到我哋加拿大咧？咁啊对于我哋本地人嚟讲，咁啊如果系引嚟咗外国嘅竞争，咁啊一啲嘅医科生会唔会更大压力咧？咁啊即使引入到英国嘅医生，佢哋又帮唔帮助到我哋缓解例如乡村地区嘅医疗压力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1: 医生或者医疗人员咧，当然每个国家都要嘅。同埋質素呢，越如果你有可能提高就越提高，越專業就更好。咁當然有成本啦，我哋成日都講。咁加拿大都屬於一個富庶嘅國家。咁問題我哋過去講人口老化，醫療人員短缺，咁呢個正正一個好機會。咁英國嘅醫學期刊呢都講咗，就話英國個醫療系統呢嗰、那個職位唔夠，咁你所以喺薪酬啊、供求啦、啊，當然你人多人做，人工加人工嘅壓力就低啦。咁所以仲有嗰個制度咧個改變，我相信英國嘅正話你都提到脫歐啦，嗰、那個經濟嘅影響咧，其實係唔多唔少係大嘅。咁如果你話喺一啲高薪嘅嚟講咧，就仲覺得添。當然，如果你話喺一個中等收入，一個低收入嘅，我啲基本工咧，就算你經濟點不景咧，個人工都冇得減。但係咧，你又高薪嗰啲就係減人工，你會見到啦。咁所以，如果你加拿大真係招手咧，呢個係絕對有條件，包括美國咧，其實我哋都向美國招手嘅。咁所以英語嘅體系嘅國家啊，同埋一個民主嘅國家咧，我哋足夠我有條件去嘅。咁當然仲有一樣嘢，每一個人移民咧，或者呢啲專業咧，可以講咧，就一定會睇埋咧佢自己子女嘅教育啊，嗰、那個國家嘅成長嘅。咁上一節我哋講到加拿大嗰個發展嘅實力啊、競爭力，仲有一樣嘢我想提到，就係話學校個教育啦。正話文峰都講到啦，即係話嗰個點樣去分等級啊呢一類。咁其實咧我可以分享一個故事都幾有趣。幾年前有個新嚟嘅體育教練，咁我哋都係做一啲運動嗰時，佢同我分享就話：，我个仔咧打篮球学校比赛，明明射球一路入紧波嘅，个仔打篮球好叻，都调佢出嚟揾个唔入球嘅去打。我话唔系，读紧咩班啊？佢系小学。其实咧，加拿大嘅教学咧喺啲低班啊或者中班嗰啲咧，你都会俾每一个学生咧有一个参与机会嘅，即系唔系基于你叻射球俾你长住。咁所以佢都系调咗另外一个同学入去咧，射唔到波都好，都俾佢打嘅。但系你见咧，我个资源好唔同啦。我另外一班我见咧，佢哋比赛热身咧，十几个。球队啦，热身咧，每个人都拍紧个篮球，自己有个波去射嘅。咁我谂啊，我喺香港读书，成队人得两个篮球嘅啫。甚至乎咧，你开始热身咧，投嗰几班咧，冇篮球嗰啲，净系拍下板嘅跳高。咁所以资源系好唔同。咁仲有就系话，咁所以你见咧嗰、那个专业嘅人啊，或者考虑移民嘅咧，都会考睇嗰、那个资源。嗱，不过提醒一样，去到中学咧，即系 grade 10咧，个竞争力就嚟啦。所以入大学个竞争力咧，喺加拿大咧仍然系咁高嘅。咁要入啲好嘅科或者抢走嘅科咧，嗰、那个竞争力喺度。咁所以读书咧，都要知道咧，加拿大个教育制度同埋个竞争喺边度，点样栽培唔同嘅兴趣咧，都系重要。咁所以我哋讲到人才点样招揽咧，喺呢一方面我谂都系大家要熟习，同埋咧嗰个政策点样去改变适应咧，喺我哋嘅需求咧都系重要嘅。
0: 嗯。咁啊，具體睇翻醫療行業咧，咁啊，英國嗰邊嘅一啲分析就話咧，當地嘅政府程序都比較去繁瑣啦。咁啊，而講緊係公共醫療政策嘅方面咧，就近年英國嘅政府都係改變咗呢一個相關政策啦。咁啊，唔少嘅醫學院畢業生咧，完成培訓之後都好難揾到工。咁啊，就算獲聘咧，個薪資水平都係低過其他嘅西方國家嘅。咁我早年喺英國生活嘅時候，當地 一啲嘅朋友都同我讲啦，其实喺英国嗰度要做医护呢，好多时候真係好

0: 港熱誠嘅，咁啊可能就同其他國家，例如係香港或者係美國、加拿大咁咧，就會有少少嘅比較相對嘅困難啦。咁啊當然唔代表我哋加拿大嘅醫科生啊或者醫生就冇面臨競爭啦。咁啊，但係講緊我哋加拿大而家目前面臨一個嘅醫療人手短缺嘅情況之下，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咧？根據報道或者係分析所講啦，咁啊英國醫生上嚟我哋加拿大，咁但係對我哋本身咧，對我哋加拿大本身有冇幫助到咧？
1: 哦，肯定會有幫助啦。咁我睇一睇英國本身而家佢所謂啲嗱，有三分一佢考慮嚟啦。咁究竟佢會唔會嚟考慮？有一個會唔會嚟咧？呢個係下回分解。咁而家佢哋好多時想即係話離開嗰個職位咧，就因為咧就係呢個工作量啊，同埋呢個輪班嘅缺口啦。嗱，做醫咧就最緊要係輪班嘅。有陣時好多時因為生活啦或者家庭情況咧，輪班就比較困難嘅。咁亦都有好多時咧就長時間咧係做得比較即係厭倦啊，同埋咧係呢個係因為專業啦，呢個職業嘅自由亦都係少啲嘅。嗱，咁英國咧亦都係用呢個係公共嘅，即係政府啊撥款嘅一個模式嘅，同加拿大都幾相似下。咁所以你話英國佢政府係因為係財政啊，所以佢唔即係再加呢個職位啊，亦或係有其他原因咧？咁而家嚟講咧，佢哋呢個係英國醫務總會亦都係講過咧，就第一係而家咧好多時咧喺英國有呢個所謂醫學嘅牌照嘅人咧，有42%，有成四成咧，佢個資歷咧都喺外國攞咗先至去，因為英聯邦啦，先至去英國嘅，變咗咧就係人才係有啦。咁但係因為撥款咧佢唔夠嘅時候咧，變咗咧就係即係話佢揾嘢做嘅職位係少咗啦。咁但係亦都同時咧，因為頭先你睇到好多係外國去，所以外邊去嘅呢個醫療人員啦，好多時佢係其他人種啦。咁有問題咧，就係咧全個歐洲嚟講咧，比我哋北美洲咧，佢哋歧視係明顯好多嘅。咁所以好多去到英國去做之後咧，就覺得有歧視咧。頭先佢本身有本土嘅人咧，佢亦都覺得呢個係工作係壓力好多啊，揾唔到職位。咁加上有歧視嘅時候咧，所以咧佢好明顯咧就會考慮其他地方。咁我哋北美洲嚟講，美國同加拿大咧就而家嚟講。這個是我們加拿大當然職位就是很多很多都還沒人來做，他如果請到他過來之後，我覺得加拿大到美國歧視就應該是少很多的，那就應該是請到他來。那其實我們加拿大很多這個是所謂外面的，如果是他們醫療人員在外面做的，肯定亦都是會是相當歡迎他們去做的，甚至不要說只是醫療，甚至好像有些調查裡面，就算是所謂收車技師在一些小的鎮裡面，現在因為很多退休都是很難找到人去做，所以加拿大嗰個情況咧，係除咗醫務上面咧，亦都有一樣嘢。但係亦都講翻啦，就係早即係上一任政府聯邦政府咧，就做好多啦，就一味係得個數字，即係話咧，以為人口多，但係佢就唔記得一樣嘢，就係而家好多時唔係淨係人口問題，而係咧佢究竟好多時間我哋做嘢嗱，我哋唔係用 AI 咧，但係好多所謂自動化 automate 嘅嘢，就唔一定係要用人力。總之係要人去做，而好多嘢可以取代到。咁究竟醫學方面亦都唔可以咁樣咧？而家可以，因為中國大陸裏面咧，亦都有而家如果大家有啲新聞咧見過嘅時候，有啲直情咧就好似係一個好似係一個艇咁嘅小艇咁，你入去咧少少嘅病咧，你話俾佢知咧，佢就會可以同診斷下之後咧，少少嘅毛病咧，佢可以變咗就即刻可以同你係依個成藥，佢可以配到。咁變咗依樣嘢，作為一個病人嚟講咧，如果小毛病嚟講，佢病人可以即刻。即刻失去啲照顧，而對醫務人如果呢啲小毛病，老實講真係一樣係都好抌時間。尤其是我哋用公共撥款嘅醫療系統咧，好多時咧佢要寫報告，呢樣嘢變咗咧喺專業人士任何專業人士，如果寫報告嘅時候，佢就沙咗嗰啲時間咧，就亦都係我哋係浪費咗嗰啲時間嘅。咁究竟會唔會係加拿大？我哋應該走兩邊咧，就譬如 AI 或者自動化。同埋咧，我哋亦都要向呢個係外國嘅呢個醫療人員啊，就係招募，應該我哋應該雙管齊下嘅。
0: 嗯，咁啊，正如剛才阿 Ken 都提到，我哋加拿大對於外國移民嚟講有啲咩嘅吸引嘅地方啦，同埋應該點樣去到加強呢啲嘅吸引力。咁啊，聯邦移民部去年12月就推出咗專門去到吸引醫療人才嘅移民措施，咁啊，希望增加本國嘅醫生。咁啊，但係截至目前咧，咁當局就未有公布啦，到底有幾多海外醫生咧已經透過相關嘅計劃移居加拿大。咁啊，各省方面咧，我哋都見到我哋，尤其是我哋 BC 省咧，都省府有啲嘅政策咧，希望可以吸引，例如嚟自美國嗰邊嘅醫護啊，咁啊，似乎都吸引咗數以百計嘅醫護嚟到。

0: 哋 BC 省。咁啊，与此同时咧，亦都见到SFU 西门菲沙大学咧系都开设咗新嘅医学院。咁啊，呢啲嘅措施双管齐下，到底帮唔帮助我哋解决到我哋加拿大，尤其是唔单止系城市喺农村或者系偏远地区咧，都面临嘅一个医疗人才紧缺嘅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半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繼續關注翻本國啦。咁啊，講起競爭咧，喺我哋各省之間都存在一個嘅競爭。咁啊，到底係惡性定係良性咧？今日根據智庫菲沙研究所發表嘅最新報告就指出咧，若果唔係因為亞省對聯邦財政嘅巨大貢獻咧，加拿大納税人平均每年咧，恐怕係需要額外俾多1000蚊嘅税款，先至可以維持到渥太華現行嘅開支水平。咁啊，研究呢個嘅菲沙研究所就發現咧，由07到08財年去到2026至27財年咧，亞省嘅財政淨貢獻咧累計將會達到23,219億，咁啊數字幾乎係 BC 省嘅四倍，咁啊更加係安省嘅五倍以上，咁啊相較之下，其餘七個省份咧在此期間咧都係。聯邦財政的淨受益省份，當中都是以這個的灰省位居首位。研究就說亞省的巨額的淨財政貢獻呢，是不單止資助了全國各地的聯邦項目，更加是減輕了其他地區納稅人的稅務負擔。咁啊，此際我哋都見到咧，亞省政府咧近日亦都係向大約340萬名嘅亞省居民發放100蚊嘅能源補貼啊。咁啊，都可以見到亞省咧，似乎會唔會係具有一個相對其他省嚟講咧更加有優勢嘅財政實力或者係經濟實力咧？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樣解讀呢一個菲沙研究所嘅最新報告啊？咁啊，如果係按照佢哋嘅結論嘅話，咁啊，各省係咪應該都要對亞省感恩大德咧？咁啊，Ken董达成，你又点睇？
6: 感恩大德啊，要多谢亚省。嗱，菲沙研究所咧，其实咧系一个右派嘅智库嚟嘅。当然，我哋加拿大有好多不同嘅智库，有一啲真系好中性，分析唔同嘅政治、经济啊嘅智库。咁啲报告咧，政府都会。啲委員會啊，國會議員啊，都會引用咧，大家去點樣去定嘅。咁菲沙研究所咧就係一個右派啲嘅，咁所以佢都係好好支持亞省。亞省好明顯就嗰個右派嘅政府咧就當政咧都經常當政可以講。咁 Daniel Smith 咧好明顯咧就係同之前 Jason Kenney 咧就係 merge 咗兩個右派，一個野玫瑰咧就更右嘅咧，就成為一個這個今時今日嘅聯合亞省嘅政黨啦咁樣。嗱咁個背景去分析咧。就會知道咧，現時 Daniel Smith 嘅政策。不過咧，事實上咧，喺呢一個生產力嚟講咧，亞省真係咧獨當一面嘅，因為有石油，沙省都係。咁如果講亞省嘅石油咧，大部分小部分咧就係好即係好靚嘅石油啦，大部分咧都係油沙。我哋講呢啲係瀝青油pigment 咁所以係要喺啲沙裏面呢用一定嘅一個成本呢去提煉嘅。咁可以講過去嗰段時間好多年呢研究到一個比較efficient 啲嘅有效益嘅方法呢，而家成本呢就低咗啦。咁但係呢始終係我哋嘅加拿

0: 大嘅生產力嚟嘅。咁問題，如果你睇咁多個省咧，大家都當石油咧就係加拿大嘅資源，因為掘落地咧就有。其他咧你真係要嗰啲啊泵出嚟啦，即刻有啦。咁問題就係沙省就覺得唔係、我哋嘅資源嚟，點解要同啲分身家啊咁樣？咁所以大家你見到呢一個咁嘅感覺。但係如果你講其他省份咧，都有佢嘅資源。嗰、那個出產，包括我哋 BC 省咧，如果講30年前、20年前咧，木材咧係首當一位，可以講咧就係、賺到啲錢。咁今時今日咧，你見咧 BC 省喺個木材嘅生產咧，嗰、那個尤其是生產到嘅税收咧 ，royalty 啊，或者我哋講鋸一棵樹收嘅税咧，其實係。低嘅，所以你见呢一轮嘅 BC 省嘅收入咧低，咁呢个亦系反映咗咧今时今日我哋执政政府、省政府嗰个大家对佢嗰、那个支持咧系低嘅。嗱，咁至于 Alberta 咧派$100，当然嗱$100派钱其实真系好嘅，但系问题咧有个心理作用就系话$100有啲人认为唔够，有啲人认为系嘥。咁問題係派俾邊個？咁有一個即係哲理咧，就係話你派錢都好，你叫啲人喺街排隊，個個派$100，排到最尾幾個咧都會投訴，就話做乜派得咁慢嘅？咁所以你派錢咧，真係嗰個學問咧要好高。咁而家咧，正正就係 Daniel Smith 咧，嗰個政治咧，可以講咧都係屬於好大嘅挑戰，所以搞咁多公投。公投嚟講咧，佢而家兩邊不是人啦。啊，支持獨立嘅同埋反對獨立，對佢嚟講咧，都係唔係好印象。咁所以佢派錢咧，搞派錢呢一樣嘢咧，我相信喺政治上咧，佢係改變唔到佢嗰個政治嘅認受性。咁所以我哋講講翻就係話。亞省的生產力這個報告提出呢，其實真的撐 Daniel Smith 的，在政治上。如果你說講每個省呢有生產資源的，有礦，有其他這個肥田料，但是呢如果你說人口多的灰省和安省呢，真的靠生產力。咁製造業、航空同埋汽車業咧，其實過去嗰100年、幾十年咧，都係經濟咧係支柱嚟嘅。咁而家特朗普搞個關税咧，依兩個省咧就首當其衝啦。咁所以我哋面對嘅挑戰咧，都係不同嘅時間有不同嘅挑戰嘅。
1: 嗯。咁啊，而講起派錢咧，我諗主觀觀感嘅方面咧，其他省嘅省民而言咧，就會見到話點解亞省有錢派？咁我哋有冇咧？咁啊，背後又意味住啲乜嘢咧？咁啊，係咪代表亞省嘅經濟實力比較雄厚咧？咁啊，但係不過根據呢個嘅報告當中提到一個嘅概念，就係呢個正財政貢獻。咁啊，背後係咪都係反映？如果要有加減嘅話，係咪聯邦嘅對於佢哋省本身嗰個嘅支援咧，去到減翻佢哋對聯邦嘅嗰個貢獻咧，去得出一個嘅淨數字咧？咁啊，係咪代表住呢個嘅統計背後，亦都係反映緊聯邦政府對於邊啲嘅省份係有更多嘅支持咧？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今次呢一份嘅報告咧？
2: 咁我第一樣嘢就係作為加拿大人咧，就各省啦，或者係同地區都應該有四個字叫同舟共濟，因為呢樣嘢咧，第一樣嘢就大家睇睇咧，我哋加拿大咧就結果有個 equalization payment 嘅，即係話咧就聯邦政府咧攞咗啲錢之後咧就分配，咁你可以睇到咧就係、是、黑貓白貓嘅有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話大家都係貓，喺加譬如加拿大我哋都係貓，咁黑貓白貓始終大家都係貓，咁你亞省嗱頭先個報告咧，佢兩位嘅研究員咧都係亞省嘅人嚟嘅，咁當然話佢亞省本身啦，咁你睇睇啊紐芬蘭省嚟，如果大家熟加拿大歷史就是。即係最新一個省份嚟嘅，1949年先參加嘅。咁佢不嬲咧，都係因為靠呢個係自然資源啦，譬如係啲漁業啦，各方面嘢撈咧，就係聯邦政府咧，其他省攞佢咧，就係差唔多係所謂割讓佢哋嘅，因為佢嗰啲係非常之季節性嘅。咁去到呢個80年代咧，佢發現咗喺石油嘅時候咧，就係好離岸好遠下嘅。咁佢都努力去發展，但係咧，因為咧都亞省同呢個係沙省咧，係加拿大80%嘅油都係佢出產嘅。咁變咗佢已經有所謂嘅設備喺嗰度，所以佢成本係低。去到紐芬蘭要做嘅時候，成本。

0: 高，去到八十年代尾咧，依、這個石油嘅價錢啊，依個係低嘅時候咧，變咗咧佢又拖慢曬。咁你話其他省份有冇去做咧？譬如安省咁，佢工業依、這個生產工業去做好耐啦。咁而家忽然間俾美國咁搞搞，佢就冧，差唔多係冧咗。咁係咪佢自己唔努力咧？依樣嘢我覺得就大家應該同舟共濟，就唔好講咁多嚇。我俾你或者係你攞得太多。喂，其實啦，我喺依個灰省攞我哋溝嗰個錢係攞得最多嘅。
1: 嗯。咁啊，不過喺一班人入面，邊一個如果有一個人貢獻比較多啲嘅話，咁啊，多謝佢都係可以嘅。咁啊，都多謝亞省。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過今日佢嘅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翻屋企。豐田 Tundra 實力非凡，肩負你嘅每一個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刚才提到各省的财政贡献背后亦都牵涉到联邦的转移支付，背后就带出的讨论就是公共资源分配的问题。今日这个亦都是跟我们接着下来讨论的话题相关的。今日讲的是本国的死刑的废存的问题，当然本国就已经没有死刑了。而有支持死刑的意见当中，很多人都说执行死刑只需要一次，成本比起监禁是更低。反对的人就认为刑罚是不应该以成本作为考量的，尤其是因为牵涉到人的生命权。而讲起死刑，最近一项的民调就发现大多数加拿大人都是支持恢复对谋杀罪判处死刑的。支持率是达到六年来的最高水平。过去六年受访者是对于恢复死刑与否是有更加坚定的看法的。今年的民调首次发现支持恢复死刑的国民是达到六成，比去年是升了4%。反对的就只有三成，相差一倍。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我哋加拿大又应唔应该恢复死刑咧？如果系要嘅话，咁啊，点解当初又要废除咧？咁啊，恢复嘅话又有啲咩问题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啊？我睇到呢、這个统计阿 Paul， 我都少少惊奇，我咦？点解加拿大人赞成死刑嘅咧？以往我嘅认知，我嘅啊，可以讲。明白加拿大人咧对死刑嗰个睇法，大家都认为咧，死刑咧要执行咧，要证明嗰个人咧系值得死刑咧嗰个犯罪，当然杀人啊全命啦，啊罪有应得啦，呢、這个我相信好多人都觉得系同意嘅，但系咧问题就系话会唔会将一个误判？而是令到一个人失去生命呢，好多人问到这个问题呢，那个问号就在这里了。那当然我们看回过去这十年到呢，都起码有三四单呢判了终身监禁杀人犯呢是平反了，因为罪证不足，甚至乎之前的检控呢那些证据呢是有错误，或者咧，甚至乎咧，系呢一个诬告嘅添，都有。咁所以你见咧，嗰、那个事实摆咗喺度咧，令到好多加拿大人咧，认为嗰个机制咧唔能够100%肯定咧，嗰、那个人咧就是、应该判处死刑。我谂呢个最大嘅原因。但系如果你问咧，过去有几个咧真系杀人犯咧，例如咧 ，Ocean 呢个杀咗好多细路嘅，Picton 杀咗好多失踪少女，我哋揾到喺佢个猪场揾到21个不同嘅DNA 啊，咁问题咧，因为太成个猪场咧翻转咧去揾 DNA， 我个工作做咗好耐，花咗好多钱，咁检控就话我哋攞6个出嚟咧就系检控嘅啫，咁呢个 Picton 咧就判终身监禁啦。咁一轮应该就係前去年啦，应该就係喺个监狱被人打死嘅呢，其实公众冇反应啊，直头啊真係最

0: 话如果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和比较執行死刑，你喜欢哪样呢？那个答案就是49呢，认为呢就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另外呢39呢就是39%呢赞成死刑的。那始终呢死刑都是比较逊色一些。那所以如果你睇唔同嘅地省呢，我省嘅民意呢嘅文化呢其实都有分左右嘅。喺唔同嘅罪案发生多少呢都系有个影响。咁 BC 省呢支持執行死刑嘅呢反而多喎。因为正话我哋讲啲罪案发生好多嘅呢都系喺 BC 省嘅。咁大家呢认知嗰个罪案呢都是反映了不同的感觉，所以有时做一些、民意看我误差率多少，同埋个问题点问呢都是重要，所以我们立例呢除了有个法案，还有呢就是咨询、还有就是在、这些、standing committee 里面不同政党的讨论，然后呢在个议会国会呢修改跟着、三读。咁所以你见咧，加拿大啲法例点解攞咁耐嚟做咧？咁所以你见咧，嗰个都系有原因嘅。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反映我哋加拿大不同省、不同文化有不同嘅反应。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
2: 咁我就先睇睇本身个死刑本身啦。咁而家全世界嚟讲咧，就系、是、有50多个国家咧，仲系即系法律上面咧就可以执行呢个死刑嘅。咁要包括咧，好多时咧就喺亚洲嗰边嘅，譬如系中国咧、日本啊、北韩啊、越南啊、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啊、巴基斯坦呢啲国家嘅。咁但系亦都讲嚟讲，佢好多时话系有死刑啊，但系佢执唔执行咧，又系有阵时咧未必嘅。即是话佢系定咗罪之后呢，佢可能会好多程序，或者系甚至可能系翻即系剛才可能翻查之后有啲问题出咗，可能就冇嘅。咁但系欧洲嚟讲呢，就差唔多成个欧洲差唔多死刑㗎。原来欧洲点解会咁呢？因为如果欧盟呢，欧洲好多所谓联盟呢，好多国家佢入会，所谓入会嗰陣时呢就要好多规定嘅，譬如人权啊各方面嘅嘢。咁死刑呢好多时系作为一个人权嘅问题喺嗰度。咁变咗欧洲国家差唔多就冇晒呢个系死刑嘅。咁亞洲當然啦，亞洲就唔係太多嘅所謂聯盟啦，或者入嗰啲咩聯盟之類嘅嘢，咁所以咧亞洲嚟講咧，呢個係死刑咧，即係各自為政嘅都係。咁我哋又睇翻我哋我就即係睇睇我哋嘅膊頭，我哋側邊啦。咁美國咧就特別啲個情況。咁美國嚟講咧，個死刑咧喺呢個係州本身，即係差我哋嗰個即係第二層嘅政府啦，就可以係決定嘅。咁如果其實原則上咧，聯邦政府係可以反對嘅，個終審權都係聯邦政府。但係聯邦政府對呢樣嘢咧，好多時喺州嘅刑事上面，如果州係判決咗刑，依個聯邦政府就好少去干涉嘅。咁講翻依個我哋加拿大嚟講，就係完全咧就係聯邦政府嘅。所以咧，我哋加拿大10個省同埋3個地區咧，都係冚唪唥都係冇死刑嘅。咁你睇睇，所以我睇到呢個背景喺嗰度啦，就係、是。亞洲方面咧，好多時咧，仲係依個係就係有個死刑嘅存在。咁我就睇到佢依個啊，依個調查其實嚟講咧，都係1001人啊。咁嗰個其實嗰個影響力就唔係好太大嘅，即係加拿大如果咁多人嘅意見1001人以前。但係咧，有一樣佢做咗出嚟咧，就我覺得所以點解會揾係點解仲有幾多地方有死刑咧？佢原來佢話咧，所謂咧依個係東亞裔嘅人士咧，對於依個恢復死刑咧，係會係最高嘅，有48%嘅人咧都認為你可以執食翻死刑嘅。而去到依個係歐洲裔嘅人咧，就係咧佢只有39%嘅，就差成10%。而去到依個南亞裔咧，就亦都係39%。而去到依個原住民咧，33%。我見到佢咧，就似乎咧係亦都係依個省嚟講咧，越向東向西走咧，就越係贊成咧，就係恢復死刑嘅。譬如魁巴沙嚟讲咧，就只有一半嘅人50%咧就系恢复嘅，而去到呢个亚省之后咧，就系65%、67%我哋 BC 省啦，同埋呢个系缅省啊，同埋呢个系沙省嘅，都系去到67%。即系反正我哋呢一边嘅人咧，就系恢复死刑多啲嘅。会唔会系文化方面咧？咁啊，呢个调查似乎啊讲出嚟就即系以亚裔人咧，通常就可能系支持呢个死刑嘅。咁但系讲一转嚟讲，佢亚裔，佢讲东亚同埋呢个南亚。如果大家系熟悉亚洲嘅话咧，东亚、南亚其实呢个地区包括好多唔 同嘅民族同埋唔同嘅国家噶。咁嗰时就佢好似阿 Ken 讲嗰阵时啲调查嘅嘢，佢问嘅问题同埋佢分得太仔细嘅话，系相当都几难去了解同埋阅读嘅。

0: 咁我諗最緊要都係我哋嘅檢控系統同埋司法系統同埋法例，到底可唔可以幫助到受害者去到伸張正義？咁啊喺減少冤假錯案之餘咧，都希望咧可以去到幫助我哋個社會解決一啲嘅問題，咁啊都去到咧去到改善我哋嘅治安環境同埋民眾嘅安全。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 FM 947到时亦会派出 DJ 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元，新鲜永达加味走地鸡每磅5.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冻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元，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元，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元，大统华葡挞8.57元两盒，陪茶牛奶吐司8.5元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客席评论员是有 Jason 谭子纯的。我们讲下卑斯省最新的政坛的情况。卑斯保守党就是选出党魁 Caroline Finley， 冯杰尼就是获胜的。但同时都会看到怎样就是挽回就是卑斯或省民对于就是保守党一些支持度。其实他有不少的进步空间和一些在政纲方面的确定啦，可能会说服到一啲叫游离分子。Jason， 你觉得现在保守党嘅状况点样挑战到新民主党，佢哋有冇机会呢？
4: 其实今次换咗一个新任嘅保守党领袖冯杰尼啦，其实佢有一个佢好重大嘅优势，就係佢立场鲜明，非常极右啦。这个是一定会得到极右的选民的支持啦。咁之前的前任的保守党党领罗士德呢，因为他不是一个极右的政客啦。咁所以他变相他冇了极右支持者，咁就黯然要退下来啦。咁但是今次来讲呢，冯杰尼的上台呢，一来一定会有一班极右派支持者去好支持他，同埋呢亦都是会帮他去将他打算做的嘢会托到去省政府里面嘅。咁但最大嘅挑战呢，就係话点样去可以阻止新民主党，即係有咩政策，有啲咩可以攻击到省新民主党，令到佢哋可以断佢哋十年嘅執政，这个就係最大嘅挑战啦。
3: 现任省长尹大伟呢，其实都面对不少嘅挑战，包括原住民土地啦，同埋呢就係同亚省以及呢联邦政府去争取呢个嘅全国优先项目方面呢，都有好多嘅争拗。再加上呢呢一个 Finley 呢就係上任，可以话係呢要准备下一届嘅省。

0: 选咧都有好多嘅头痛嘅地方。今日咧，我同阿 Jason 咁啊，从不同嘅角度去了解呢一件嘅事噶。转头继续试试对呢碰。
1: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咧就系黑籍评论员 Jason 谭子纯，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最近咧 BC 省咧有一啲嘅新嘅政治嘅新闻啦，咁亦都牵涉到咧可能对于亚省有乜嘢现实意义咧，亦都睇翻咧就系整个叫做生产力以及咧就系省与省之间嘅贸易壁垒啊，会唔会有一啲嘅突破咧？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最近咧就是、BC 嘅保守党咧就是、选出新嘅党领噶，咁啊呢一位叫 Carrie Lynn Finley 咧，咁啊结果系击败咗系 Caroline Elliott 啫嘛，险胜嘅啫，咁但系咧亦都起码赢就系赢啦。咁赢咗之后咧就立即有民调机构咧就系睇翻 BC 省现在嗰个政治气候同埋咧个支持度嘅情况啦。嗱，Jason， 我就揾咗李杰研究所，你亦都揾咗另外一个嘅survey 啦。咁我讲一讲李杰研究所现在咧讲紧 BC Conservatives， 就系 BC 保守党暂时啊系有45%嘅支持度，另外咧就系 BC 嘅新民主党系41%，而六党咧就系只有8%。咁啊好明显咧就系两头马车啦。咁啊 ，Jason， 你点睇即系民调嘅结果啦？
3: 你嘅呢个问题结果啦，同我揾到喺 research call 呢就少少唔同嘅。research call 呢就喺6月6日。就已经做咗一个民调啦。咁啊，自从Caroline Finley 啦、冯杰尼啦当选保守党党领之后呢，其实呢都系两头马车。不过呢 research call 呢就系 42%对42%， 即系打和喺呢个情况。咁啊，六党就系 9%。咁但系你睇到就系新民主党啦，执政嘅新民主党啦，其实喺上一次嘅即系民意调查呢其实系跌緊嘅。咁但系呢个 BC 保守党呢其实一直都系都系追住新民主党，但系一直都系落后嘅。但系今次喺呢两个唔同嘅民意机构呢，你睇到一个平手，一个已经系超过㗎啦。咁即系话 BC 保守党其实喺而家个趋势嚟讲呢，其实佢已经系有机会，如果今日我哋有一个省选，佢系有机会去胜出呢个选举啦。能唔能够讲可以大多数执政，我唔敢讲，但系起码系会赢咗呢个选举先嘅。喺呢个情况，咁其实最主要个问题呢，我相信都系喺省嘅新民主党同埋省长温大卫嘅身上啦。咁其实新民主党已经喺 BC 省执政多年啦，都已经差唔多嚟到10个年头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喺省民嚟讲，对新民主党嗰个执政，其实有一个叫做我哋叫做执政疲劳啊。其实因为都10年啦，咁相信都唔短时间啦。我哋嘅前总理杜鲁多亦都系喺加拿大执政10年啦，咁最后都要黯然落台走人。咁所以亦都睇到省长个在任支持度咧，其实已经跌到去 48% 啦，咁已经少过一半啦。咁当然，个疲劳嘅因素系唔系因为佢唔做嘢，佢系有做嘢。大家都可以睇到，其实省新民主党都喺即系对付楼价、对付治安、对付今次其实佢今次对付嗰个世界杯啊，都有一啲咁嘅唔同嘅政策出咗嚟嘅。但系佢系做咗一啲好我哋形容为一啲极端啦、但系唔系好睇到成效嘅嘢，即系你要极端，你应该系要有成效。喂，你话你要做极端嘅嘢嘛，但系似乎就睇唔到。同埋房屋政策呢样嘢都系，即系都几影响到 BC 省民啦。咁其实佢亦都有曾经有全面禁止短期出租嗰个 Airbnb 啦，强制取消单一家庭分区啊。其实呢啲嘢喺省民嚟讲咧，其实佢哋睇到啲乜呢？就是政府去剝奪業主的自主權，但是 喺嘅情況下，佢哋冇享受到樓價或者租金下降嘅成果，樓價依然高企，係雖然。

0: 然已经比最高嘅时候跌咗些少啦，即係有少少冷却嘅情况。但係始终呢个问题都系解决唔到，咁而 AC 保守党一直都系利用呢样嘢去即系攻击执政新民主党啦。咁而家其实有我哋即系保守党新任嘅领袖咧，其实佢个取态当然佢会令到嗰个政治光谱，即系或者系个政党系转趋去极右啦，因为佢系民粹主义者啦。咁佢当然当选过国会议员两次，亦都曾经喺哈巴政府嘅年代担任过国家税务部长同国防部副部长啦。咁所以其实佢本身个人，或者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即系BC 保守党嗰个电视辩论咧，党领嘅电视辩论，其实你睇得到佢个取态同另外嗰四位候选人系非常之唔同啦。佢系极右啦。佢亦都攻击过一啲同佢参选党领嘅候选人啦，尤其是系有一位嘅候选人嘅太太系一个原住民啦，咁佢又去攻击佢啦。咁所以呢一个情况就系话，而家BC保守党呢，其实喺一个之前由罗士德领导嗰种叫做中右翼嗰种嘅形象，就转型咗去一个可以话系转趋极右啦，但系佢极右得嚟，佢系会重呢个法治嘅，因为冯杰尼系资深大律师啦，咁所以佢对一定系对某一啲嘅法律嘅程序民事诉讼一定系非常之熟悉嘅，所以佢嘅法律背景咧，其实可以令到佢喺嚟紧BC 保守党嘅有冇机会执政都系取决于佢对某一啲政策嘅睇法啦。
1: OK， 吓，而家即系睇翻其中去翻李杰嗰个民调啦，尹大卫依然咧就系被被访者咧就系选为最佳省长嘅人选有30%，咁冯健尼就系27%，咁头先提过罗士德，即系之前其实就咁讲，可能都有啲混乱啦，即系之前嘅保守党。咁你觉得即系今次冯杰尼会唔会系藉住仲有一段冲刺期，去到下一次嘅省选，去揾呢一个机会嚟话喺政纲上面啊，或者系针对新民主党嘅一啲嘅执政啊，同埋佢哋自己嘅论述方面啊，系有一段时间可以塑造翻一个形象。而你会发觉未来嗰一段时间省选之前呢、這个 BC 保守党可以攞到啲咩嘅优势咧？
0: 其实BC 保守党其实已经系喺某一啲地区已经系有优势啦，譬如喺列治文啦、素里啦、飞沙河谷。其实如果你睇飞沙河谷咧，其实佢系大幅抛离即系执政嘅新民主党。但系有啲乜嘢可以令到佢长期执政，就系喺我哋叫做低陆平原地区，即系温哥华市啊、本拿比啦。咁呢个系一直系 BC 保守党一直都不能够成功可以喺新民主党嗰度攞到，几乎系任所有议席都攞唔到，基本上输晒嘅上一次嘅省选。但系如果个政治光谱转出极右咧，咁而家个情况咧就变咗系即系我哋讲嘅 polarization 咧，就走向极端。咁即系话，有一边嘅人就支持极左嘅路线，即系执政新民主党啦。但系有一边嘅人咧，就变咗支持佢极右啦。但系咁有一班类似有一班所谓叫做以前叫做AC 联合党啦嘅支持者，嗰啲所谓叫做中间偏右啊，或者系走嚟中间啲嘅选民，咁佢点样去决定呢样嘢咧？咁我觉得第一样嘢就系个治安啦。呢个我觉得中间派嘅选民其实对治安呢样嘢都系非常关切嘅，尤其是喺华埠嘅情况啦，尤其亦都系因为世界杯嘅到嚟我哋开始啦，咁亦都会有几场嘅足球比赛，亦都会系喺温哥华搞啦，咁变咗华埠嗰个治安其实都即系虽然系一定不断嘅议题，但系因为呢个世界杯令到呢个议题再次系即系浮现啊，咁但系新民主党有冇考虑过，或者有冇去认真去谂过咧？咁喺呢一刻就暂时未有，咁可能 BC 保守党可以就住华埠嘅治安或者其他地区嘅治安可以再次去攻击咯。咁第二样嘢就当然系毒品问题啦，毒品问题亦都系。

0: 我哋省都系即系都系严重。咁呢两个议题本身即系 keep on 有嘅咧，佢系可以继续去即系利用呢两个议题。但系今次可能再多个议题就系话，我哋头先讲过嘅土地嘅问题啦。咁会唔会系一个土地化啊？原住民土地化啊？民事诉讼呢度，或者之前我哋讲coverage 呢一单嘢，佢可唔可以利用到呢样嘢，可以再令到新民主党政府系可以讲唔到啊？系驳到佢哋系啊，你咁样做系唔啱嘅，但系佢一定要提出一啲实质嘅嘢咯。但系呢样嘢就系一定要包括中央新闻之前，你一定要守实质嘅嘢，你真系要改变到。
1: 咁我哋个节目咧嘅口号啊，聚焦亚省，放眼家国啦。咁啊，呢一节聚焦咗 BC 省，其实同亚省系好有关系嘅。因为喺第三节咧，我继续同 Jason 倾偈嘅时候咧，会讲到承接住我哋上次讨论啦，关于咧就系 Coalition 啊呢个原住民区嘅土地嘅问题啦。我哋都会引述翻咧就是、New Brunswick 啊最近一单咧即系喺法院啊嘅判决啦，同埋咧就系喺个嘅原住民呢一个嘅谅解嘅过程里边啊，尹大伟经常咧就系讲到 dripper， 同埋咧有少少搬龙门嘅味道。对于亚省政府嘅准备啊，同埋倡议系推动咧，就系输油管去到卑斯省。咪呢一方面啊，亚省会唔会寻求到机遇咧？又或者卑斯省喺呢一度系点样咧？系会喺未来嘅政坛咧有一个重整旗鼓嘅状况咧？第三节咧，继续同客席评论员 Jason 咧一齐倾下偈嘅。
2: 逢星期五中午1:00 ，FM 947，有你熟悉嘅。
3: Hello， 我系阿威廉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2: 逢星期五中午1:05。
4: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客席评论员 Jason 谭子顺，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BC 省咧就系最近啲嘅政坛嘅风波。咁对上一次我记得同阿 Jason 倾偈咧，讲到啊原住民土地亦都系一个列治民区附近啊，有一个叫 Coalition 嘅地区，当时咧就系都引起几大嘅争议，尤其是咧就系有一啲嘅融资嘅计划咧就系泡汤啊，令人担心咧未来究竟啊呢啲土地系属于私人拥有啊定系原住民咧就系拥有噶。咁最近亦都有一宗系最高法院嘅案例，系关于 New Brunswick 其中一个地区噶，咁啊呢一个嘅原住民地区嘅上诉申请啦，最高法院咧就系暂时啊就系定下咧呢一个嘅原住民嘅叫做业权咧，唔可以直接咧就系宣示咧就系响私人拥有嘅土地上边。换句话嚟讲咧，就而家已经买咗地嘅人咧，其实系拥有咧呢个土地嘅拥有权噶。咁啊当然啦，亦都可能会再有诉讼啦。咁但系其实案例一出，亦都会对 Coalition 呢一件事咧会有一啲嘅骨牌效应。Jason 其实即系事到如今，我哋见到两边东西岸都会有系关于原住民土地同埋个业权嘅一啲嘅争拗，付诸咧就系法律行动。咁对于 BC 省嚟讲啊，喺未来嗰个嘅treaty 同埋 reconciliation 啦一个嘅情况方面会有啲咩影响，同埋尹大伟一直主张嘅呢一个嘅 reconciliation 咧嗰个嘅论述咧会有啲咩直接嘅冲击咧？
0: 好，咁其实呢BC 省呢其实已经系即系好早期啊，2019年呢其实11月已经通过咗一个叫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啦，就系 dripper 啦。咁其实呢喺官方嚟讲呢，其实佢有四个方面啦，咁但我就唔喺度详述啦。但系佢呢四个方面就其实佢就希望政府省政府啊，喺使用省级法律嘅时候，一定要同联合国嗰个原住民权利宣言咧，一定系保持一致啦。系仲要系要同原住民咧系协商合作嘅。咁就好似同以前咧就少少咨询式咧，就变咗一种开始唔系咨询，系一种共同治理咁嘅方式啦。咁我哋上一次其实我都喺节目讲过，即系 Coalition 呢单嘢其实系有冲击私有产权啦。因为佢话可以共存啦嘛，咁佢亦都话你买咗嗰笪地，但而家嗰笪地唔系你嘅，咁但系今次喺New Brunswick 发生嘅呢件事咧，就反而系同 Coalition 呢单嘢咧系有少少唔同啦，变咗系点解会两个判决啦，或者甚至系喺 英语 Brunswick 呢个

0: 直情系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呢个裁决啦，佢唔系直情唔使去法院判添，或者系唔受理，所以变咗呢两个情况就系、是，咦最高法院同埋个省级法院点解会有一个唔同嘅结果出现咗咧喺呢一度？咁所以就变咗而家省政府即系尹大伟啦，咁佢。佢成日高举我哋要同原住民和解，但係而家似乎加拿大最高法院又唔係咁样去睇嘅时候，佢亦都係但係一样嘢就係省长尹大伟呢，其实佢提出上诉啦，呢个我哋之前亦都有提到啦，市政府亦都有上诉啦，咁但係你睇得到原来真係呢个意识形态呢係输咗俾个经济现实，个经济现实话俾你听就系你唔可以咁样做，系咪？你唔可以话啊，嗰个地以后唔系你噶啦，以后就系呢个 Coverton 嘅原住民，咁所以佢冇办法啦。佢虽然要和解，但佢最后都要去上诉。亦都另外一样嘢就系点解佢要去做呢样嘢？嗱，呢样嘢好紧要。佢其实咧亦都系唔想令到个经济咧系即系我哋省嘅经济系又出现一个问题啦。咁一嚟就系我哋上一次都有讲过，就系话啊，有啲商业嘅投资，亦都系因为你头先有所述啦，就系因为泡咗汤，因为咁样。咁其实你冇咗呢一啲咁嘅商业投资，冇咗基建，咁你变咗嗰个融资成本就升咗好多啦。咁亦都系因为银行按揭嘅制度啦。咁你因为产权啊嘛，你已经系有争议嘅产权啦。咁佢点样去评估呢？咁呢个变咗个按揭成数啦，保费咧就会升好多。咁所以变咗省新民主党政府咧，其实佢都唔可以唔公开去承认呢个判决啦。对私有物业权咧系带嚟咗一个好重大嘅，但亦都系唔系佢预期出嚟嘅效果啦。咁佢唯有嘅方法就系佢要令到嗰度啲人，即系我讲叫做所谓叫高兴啲啦，或者叫佢冇咁兴啦，就系唯有去上诉，去保住佢哋嘅财富底线啦。
1: OK， 咁其实尹大伟呢一方面突然间有个状况出现咗，佢哋必须要处理啦。咁对于过去呢一年半载啊，卡尼上任以嚟啦，喺个液化天然气 LNG 咧，都对卑诗省咧有不少嘅支持啦，即系有好几十个呢啲嘅项目咧，就系会推出啦。咁但系一讲到咧，就系亚省嘅输油管咧，就系同联邦咧就签署谅解备忘，同埋咧就系有机会真系落实嘅时候咧，尹大伟仍然咧就系我哋俗语叫企硬嘅。咁其实喺个过程里面，佢都系搬翻出呢个原住民方面嗰个嘅尊重啦，尤其是喺北岸嗰方面啦。咁但系其实整体嚟讲，而家成个咁混合又好多嘢发生紧嘅时代，卑诗省同亚省有啲咩现实意义咧？你觉得未来几一段嘅时间，尤其是重大项目委员会将会咧七月一号或之前咧就接受亚省嘅 proposal 噶，咁啊然后十月咧就要有一啲嘅决定噶。呢段嘅时间嚟咁啲好微妙嘅情况发生紧，你点睇咧？阿 Jason，
0: 嗱，其实大家都知道亚省同卑诗省嘅情况系好唔一样啦。首先执政嘅一方一边系极左一边系极右啦。咁已经变咗，已经系本身执政嘅方式已经系好一个唔同。咁但系如果你睇返亚省头先你讲到啦，其实佢都系推进好多一啲即系原油省佢本身佢有嘅资源啦，原油啦。咁亦都系亚省而家其实省政府亦都系全力推进緊一啲跨省能源走廊啊，想做呢啲嘢。其实我哋都讲咗好多次输油管呢件事，亦都令到即係因为有啲输油管会经过某一啲原住民嘅部落，而嗰啲原住民嘅部落亦都唔同意去跨过，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即係不满啊诉讼出现啦。咁但係如果可以对亚省嚟讲有咩启示，就係呢啱啱就係头先我哋讲到 Brunswick 呢一单案啊，其实呢最高法院啦，咁佢维持咗下级法院防线，就係原住民嘅土地权唔能够直接宣告喺私有土地上面。咁所以有一样嘢就係话，咦咁而家有呢一件事出现咗，唔受理啦，唔准你上诉。咁而家原住民佢係觉得侵权，佢而家咪只可以向政府索取，即係有个经济赔偿啦，因为有啲有佢嘅输油管啊，或者其他嘅资源，一啲嘅开采啊，喺佢嗰度发生喎。咁但係而家

0: 变咗就系话，有好多好多情况就系个 coverage 嗰度，呢一间案啊，如果受到 New Brunswick 呢单案
1: 系
0: 去推翻或者修正啦，最后啊推翻唔可以，你唔可以咁样做。咁就即系话俾你听一样好紧要嘅嘢，就系原住民权利可以同私有权共存，你亦都可以索偿，但系个情况就系你绝对唔可以凌驾啦，或者系推翻呢个私有产权呢个情况咯。咁所以会唔会对阿生嚟讲系好事？我相信呢一次喺 New Brunswick 嘅呢个裁决，当然对阿生系一件好事。对，但系点样令到呢件事系可以有个最终嘅 clarification， 就可能要等 coverage 呢单嘢嘅上诉，睇下会唔会有翻案或者修正嘅机会啦。
1: 嗯，咁前亞省省長肯尼咧，有陣時都會講啊，大家都以為咧就喺北即係呢個卑斯省北邊啦，亦都有一個叫做下原住民嘅聯盟啦。啊，經常咧即係對於某一啲例如話 Tanker Bank 啊呢一方面咧就係反對噶。咁但係咧對於咧就橫山輸油管當年咧就興建嘅擴建工程嘅時候，亦有不少嘅原住民區咧就係絕對支持噶。咁啊呢一方面咧即係大家真係要留意清楚，即係媒體嘅報導，咁同埋咧就係究竟睇下呢一種啊叫做係賠償嘅方式啊，定係話雙贏嘅格局咧，咪就係話大家一齊做生意，原住民咧都有佢嘅思維嘅。咁啊，藉住呢一個幾複雜嘅狀況啦，今日多謝阿 Jason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好似你話齋，我哋未來呢幾個月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咧，就係新聞嘅事態發展啦。咁我哋下一集或者再傾偈咧 ，Jason， 我哋會講下其他話題啦。拜拜。
0: 好，多謝，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時事對對碰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郑家超市今个父亲节优惠多到数唔晒，
6: 游水龙趸原条真冚家每磅6.98元，游水肉蟹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郑家慈名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沃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三款酱料，只要合乎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etterton 郑家超市店内查询。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9: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0: 大家好，6月19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表示，合资格居民申请新的亚省能源回赠后，最快可于2星期内收到100元补助金。省长戴思敏日前表示，与其暂时下调汽油税，不如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补助，让民众更灵活应对生活成本上升。他指出，减税未必能够完全反映在油价上，因此直接派钱更有助帮助家庭舒缓开支压力。受美国与伊朗冲突影响，国际油价上升，带动亚省能源收入增加，触发政府推出呢项援助措施。由7月1日起，家庭年收入不超过225,000元的亚省居民，可透过网上平台申请。省府预计约340,000人符合资格。财政厅长Jason Nixon办公室表示，省政府需核实申请资料同处理转账，因此款项一般会在申请后约2星期内存入申请人的银行账户。 卡格利牛仔音乐节主办单位不满市府今年收紧牛仔节。

0: 期间、户外演唱会的噪音和结束时间规定，批评当局未有充分咨询业界。根据新规定，平日演唱会最迟需于午夜结束，较以往提早，同时容许播放散场音乐至凌晨12:30，噪音和低频音量上限亦有所下调。市府表示，此举目的平衡牛仔节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对市中心居民造成的噪音、醉酒和治安问题。不过牛仔音乐节营运商表示，新措施距离牛仔节开幕不足两星期先公布，可能影响演出安排、工作职位和卡格利作为大型音乐活动城市的声誉。有市议员批评市府临时改规则影响业界经营，亦有议员支持新措施，认为有助兼顾节庆气氛与居民生活质素。2026年卡格利牛仔节将于7月3日至12日举行。卡格利警方正追查一宗发生在东南区 Forest Lawn 的严重袭击案，并呼吁公众协助提供线索。案件发生在5月30日傍晚约6:45，一名30多岁男子与两名女子同一只狗坐在17大道东南4200号街区一间酒吧后巷时，一名陌生男子突然上前施袭，其中一名女子介入阻止后，疑犯随即逃离现场。受害人伤势严重，一度情况危殆，被送院治理，其后已经出院。警方相信疑犯与受害人并不相识，犯案动机仍有待调查。疑犯年约30岁，案发时戴黑色棒球帽，身穿印由黑素鏡字样的红色连帽卫衣、黑色长裤以及黑色 Nike 运动鞋，并携带黑色背包。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或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卡格利警方正调查一宗发生在东北区 Marble Park 社区的枪击事件。警方表示，昨日晚上约9:24接报，前往 Madigan Drive 东北5600号街区调查。警方到场后发现，一架载有两人的汽车遭另一架车上的多人连开几枪射击。警方指出，车内司机和乘客事发后成功驾车逃离现场，并前往安全地点，两人均无受伤。目前警方尚未拘捕任何疑犯，亦未公布涉案人士资料，案件仍在调查中。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由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加拿大队昨日以6-0大胜卡塔尔后，凭藉净胜球优势力压瑞士队，暂时位居 B 组榜首。加拿大队下星期三会在 BC 体育馆迎战瑞士队，胜出的一队会锁定小组第一，平手亦足以令加拿大队获得小组第一名。如果加拿大队最终排名第一，会留在温哥华参加32强赛事，如果输波，最终排名就会悬而未决。加拿大队今日返回温哥华的训练场，预计会更换中场球员。在昨日的赛事，球员 Ismail Khan 下半场左腿骨折被担架抬出场，送去温哥华医院准备接受手术。今日会进行4场世界杯比赛，美国下午3点迎战澳洲，苏格兰下午6点对阵摩洛哥，巴西晚上8:30迎战海地，土耳其晚上11点对阵巴拉圭。美国希望延续4-1大胜巴拉圭的良好势头，

0: 个就力图在同巴西打和之后击败渴望首次晋级淘汰赛的苏格兰。巴西在同摩洛哥的比赛都表现平平，因此预计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土耳其和巴拉圭都渴望在今届世界杯取得首个积分。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检测结果显示，由于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区内几个海滩目前不适宜游泳。Kisbon 第三海湾 Angus Bay Trowlick 以及日落海滩今早都竖起禁止游泳的标志，意味水质样本的几何平均值超过每100毫升200个大肠杆菌，或者单一水样本的大肠杆菌含量每100毫升超过400个。温哥华市政府警告，涉及付费停车的诈骗案件正在增加。市政府说，有民众收到诈骗短信，声称停车告票逾期，同时指示即时付款。市政府强调不会透过简讯联络市民收取停车罚款，只会发出违例停车告票或者透过邮寄通知。警告同时指出，张贴在部分停车咪标的二维码亦属于伪造。加拿大惩教署官员说，他们在今个星期在中等设防 Mission 监狱检获违禁品。他们说，监狱工作人员检获的包裹载有甲基安他非命、摇头丸、氯胺酮、古柯碱、烟草以及其他毒品。检获的违禁品估计价值接近30万。惩教署说已经通报警方，监狱工作人员正继续进行调查。奥克拉近地区742户居民的疏散警示已经解除。圣朱奥克拉近紧急管理人员说，和卡拉摩尔公园山火相关的紧急状态已经解除。山火一度导致卡拉摩尔附近居民疏散。BC 山火服务处说，火势目前已经受到控制，不过仍然可以看到附近残留的烟雾。当局促请民众远离受山火影响的社区，发生山火的公园仍然关闭。省政府说，由于2021年洪水泛滥造成严重破坏，省内陆地区一段步行道会停用。环境及公园厅说，他们一直同地方政府合作维修介乎 Princeton 和 Coquihalla 公路之间大约67公里长的 Kitty Valley 铁路步行道。省政府说已经同意对四段受损最严重的路段其中三段进行维修，余下一段会在今年夏季停用。省政府补充，整段17公里长的维修工作大约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够完成。本国亿万富豪性侵案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蔡慧娴报道。
1: 本国亿万富豪斯特罗纳克 Frank Stronach 在多伦多被控性侵犯的案件，他今朝被裁定一项性侵犯和一项猥亵侵犯罪名成立。现年93岁的斯特罗纳克之前在庭上否认全部12项控罪，案件涉及7名女事主和在几十年前发生的事，而在今年2月至4月期间进行的审讯，控方撤销了一项控罪，又同意被告不应该就另外4项控罪而被定罪。主审的安省高等法院法官莫洛伊说，遇客的原诉人其中一人不可靠，因此不可以基于他的证词而裁定被告有罪。在审讯结束的时候，斯特罗纳克面对涉及3名原诉人合共5项罪名，而莫洛伊今朝就裁定斯特罗纳克涉及2名原诉人的两项罪名成立。
0: 国际新闻方面，南韩总统说，目前两韩之间所有沟通渠道都已经中断。卢子清报道。
2: 韩国总统李在明说，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和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規模衝突，局勢並不樂觀。李在明又說，雖然韓國現屆政府對朝實施緩和政策，但是敵對情緒依然存在，

0: 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要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张子欣报道。
2: 瑞士外交部寻日说，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今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就协议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今日证实，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亦都证实，副总统曼斯不会启程前往瑞士，如果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进展会及时发布。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发言人又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但美方代表团已经作好准备，可于第一时间出发。有关谈判的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晚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及炮击，造成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日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及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说，美方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自己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
1: 美国副总统说，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卢子清报道。
0: 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说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一种的评论，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端午节多处有龙舟竞渡。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4: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是6月19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来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不单止净系纪念屈原，仲系古人用来保平安的节日。除了挂艾草同埋菖蒲之外，仲有啲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的是，艾草同埋菖蒲唔单止系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系有驱虫嘅效果。所以你见到啲古老习俗嘅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少生活智慧喺入边噶。
5: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今日是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比赛，在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感受节日气氛。林汉山报道。
1: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2: 未睇過爬龍舟啊，咁同埋上翻幼稚園嗰陣時咧，都有自己體驗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帶佢嚟睇下真嘅龍舟咁樣咯。佢有拍手咯，因為啱先佢哋有啲觀眾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樣咯。
1: 有时俾爱好者就专程嚟捕捉龙舟健儿嘅风采。
3: 香港仔咧呢个位咧，同个龙舟咧距离近啲，有时可以捉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样爬嗰下咯，即系我哋要用啲慢快门啊，去捉摸去嗰啲动感咯。
1: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亦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着住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嘅装束爬龙舟。
4: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5: 今日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1: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佢话香港嘅龙舟活动结合咗多项元素于一身。
6: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it's a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1: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现届政府即将上任4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说，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更重要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捉紧机遇。陈乐谦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4年，他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8: 我上任的时候，我记得是大约是-3.7%的负增长的，上年是正-3.5%，所以来回是有差不多7%的对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们看到数字啦，上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大约到5.9%啦，公屋整体的轮候时间减了，咁當然啦，係配合咗揀咗公屋啦。但係而家綜合嘅輪候時間咧，由我上任嘅6.1年咧，下降到4.7年。咁即係話大約係減咗1.5年嘅。我覺得呢個成績，希望幫到市民。
7: 李家超話：政府亦都解決咗幾個累積多年嘅問題，包括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長遠令到市民受惠。對於市民喺經濟轉型期間體感温度不一，政府怎样协助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政府除了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
8: 任何经济活动都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極都未入三甲的，咁所以大環境政府負責的，但是自強呢可能都是要靠每一個運動員，即是每一個行業經營者。但我對香港的經營者很有信心的，香港一向呢都不怕風浪的，都是自強不息的。咁在這方面呢，我會相信不斷整個餅大了，再加上 個人的一個努力呢，我們一定會是每一個領域都最終是受惠。
7: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8: 那时候我们很多时间就花在一些

0: 拗，翻一啲政治上嘅立场问题。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经回复翻一国两制设定嘅我哋一个政治环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贯注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呢个系最大转变。
1: 佢又话：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捉紧机遇。出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李家超说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统筹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作宣传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会否连任的时候表示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另外，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他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黄贝文报道。
3: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0: 今届政府还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好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我也好，我的同事也好，如果获得认同，当然是一个鼓励，但这个不是表示我们就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的，每个人都要继续努力。我的宗旨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3: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9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0: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们的处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确保我哋最后嘅惩罚咧系会按住事实证据而嗰个错失嘅严重程度咧，佢有一个相称性嘅去处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系基于譬如个人嘅喜好或者偏见，一定要基于事实证据。咁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对大家都系公道嘅。
3: 李家超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0: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就等于我们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是吧？我们打开个窗就可能会有病毒的，所以我们的国家安全就好像打疫苗，你强壮一点你更加可以开放一点做多一点，也都不担心会被感染。所以国家安全就是做在这个责任，我们一个防卫性的国家安全制度来的。我会提醒大家呢，的确呢不要就好了伤疤忘了痛，这个安全意识要成日存在的。
3: 他又相信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会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强调要有安全的环境才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能指出哪一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黄海怡报道。
4: 当局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只达成所有关键绩效指标，同时说不会再定义何谓贫穷，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精准扶贫是织更加密的网提供协助，例如由关爱队探访独居长者再帮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以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未能够找出哪个穷需要什么帮助，因此改为精准扶贫。
5: 贫穷线呢，我们都多次都

0: 凤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4: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5点21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54分。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39%， 吹近每小时19公里的西南风，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预测今日天晴，最高21度，最低12度。预测天日星期六阴晴不定，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3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一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22度，最低12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列比树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9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1度，最低5度。即使拍 Jasper 天晴，最高23度，最低9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5: 下午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国际太空站早前有服务舱再发生气体泄漏，美国太空总署一度下令部分太空人暂避。国际太空站由美、俄、欧、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合作建设，自1998年起运作，原定2024年退役，美国之后话可以运作到2030年。国际太空站是人类历史上第九个载人太空站，计划的前身是美国太空总署的自由号太空站，是1980年代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组成。太空站分为两个部分，俄罗斯轨道段由俄罗斯营运，而美国轨道段就由美国和其他国家营运。太空站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微重力环境下的研究实验室，研究领域包括生物、物理、天文、地理、气象等，目前由五个国家或者地区合作运转，包括美国太空总署、俄罗斯航太国家集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加拿大太空总署和欧洲太空总署。国际太空站最初提议的名是阿尔法太空站，但遭到俄罗斯反对，理由是明智暗示国际太空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太空站，而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先后成功执行过八次太空站。而虽然国际太空站的命名未有采用最初提出

0: 的无线电呼号就叫阿尔法。这个呼号是太空站第一批成员登站时确定，当时国际太空站的名仍然未定。时任美国太空总署主席戈登就将太空站的临时呼号定为阿尔法，呼号后来一直沿用，成为太空站的正式电台呼号。国际太空站的各个组件大多由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穿梭机进行运输，由于各个组件大多在地面就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太空人在太空只需要进行很少操作就可以将组件连接上太空站主体。国际太空站完全落成之后，根据设计共可以提供七名太空人同时工作同生活。国际太空站自首个舱段1998年升空之后运作超过27年，大大小小的事故不时发生，其中2021年俄罗斯科学号舱段同太空站对接之后几个钟，引擎在未有指令下突然点火，令太空站偏离45度，要其他舱段启动将太空站推回正轨。2022年联盟号 MS-22 飞船服务舱因为微流星体撞击令冷却剂泄漏，无法执行载人返回任务。第二年同系列 MS-23 飞船发射升空，并搭载三名被延长任务的太空人返地球，其中美国太空人鲁比奥在太空站逗留超过1年。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最近我听到一位同学的一个的回应，结局是改变了我一个我最近经常讲的理念，就是From valuable to invaluable to indispensable。 最近在好几个场合我都去宣扬这个理念，就是讲紧我做任何课程都秉持一个出发点，一个理念，就是渴望为用家来讲，首先他觉得很 valuable 是值回票价，然后我渴望更加能够做到的是 invaluable， 他会觉得是无价，甚至我最渴望他会觉得是 indispensable， 是他一生都持续去实践，成为他生命一部分。结果有一位同学听完之后，他私下给了 feedback 给我，他觉得华山这样讲有些自大，有些自我中心，特别用 indispensable 这个字，不可或缺，讲到好像你的有劲一样，要人家一生离不开你。他就建议我用 from valuable to invaluable to sustainable， 就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使用，活现在生活上面。我听完之后直头有一种醍醐灌顶叮一声的感觉，我完全同意他的讲法，从此 我会改变这个理念。这件事给到我很大的感触，第一就是我发觉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盲点，至少我自己有很多很多我自己觉得很正超正的东西，其实真是一厢情愿，孤芳自赏，自我感觉良好，其他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视野、维度、看法。第二，我们真的要听多些 feedback， 特别我作为导师真的要听多些用家、学生、不同朋友的 feedback， 因为我只是活在我自己的世界，用我的经验、我的认知去设计我的课程，做我的练习。甲之砒霜，乙之良药，我觉得很正的，未必一定适合其他人。第三，多谢这位朋友提醒，他让我看到我内在的傲慢，很想自己的东西很正啊，很厉害啊，很想我的东西能够成为其他人心目中一生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实是很自大的，而且这个是我的需要，而不是用家的需要。如果用家的需要呢，其实只能够将这些持续应用到在他生活上面，让他的生命受惠。所以很多谢这位朋友，所以由今天开始呢，我会讲我的理念呢，就是 from valuable to invaluable to sustain。

0: sustainable。 你呢？我鼓励大家，不如你又试下问下身边人的 feedback 啊，问你身边两个或者三个你信任的人啊，我有啲咩嘢值得进步的，我有冇啲时候都比较傲慢比较自大的，我有冇一啲难顶嘅时刻的，然后好用心去听。当然啦，问真係问一啲你信任嘅人，而唔係问一啲已经哇 hater 啊，好想去即係攻击你伤害你嘅人。然后问完之后真係好用心去聆听去尊重去学习。我相信只要我哋用心去问，真诚去问呢，我哋会听到一啲对我哋好有价值嘅 feedback。好吗？让我哋一起打开自己嘅心，成为更谦卑的自己，真是贡献给身边每一个人，祝福大家。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新鲜永达加美走地鸡每磅$5.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冻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大统华葡挞$8.57两盒，培茶牛奶吐司$8.50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日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唔好错过啊！

我是 Albert Au， 我哋又一日都见面啦，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我哋由一小时嘅靓歌节目。咁其实一只歌，除咗唱歌或者听一只歌，有啲咩特别意义咧？嗬，所以我谂下谂下，啊，我觉得一首好嘅歌系有好多唔同嘅意义，好多唔同嘅好处啦，吓，甚至乎咧，好似一份礼物咁都得嘅。所以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暂且叫做点止于唱歌咁简单，唔系就咁听只歌，哇，好听定唔好听嘅，而系好多意义喺度。譬如话头先讲，你生日咯噃，任何情况想你舒服啲，想你开心啲，我送份礼物俾你，买唔切添，就送只歌俾你啦。这一曲送给

当然是许冠杰的这一曲送给你。好啦，咁呢歌送隻俾你，几时送最好呢？好多唔同情况嘅，即係譬如人哋生日啊咩嗰啲嘅，当然得啦。但係无端端佢又唔係生日，但係佢心情唔好喎，佢好鬱悶喎，佢好唔开心喎，呢个係最佳时机之一。咁所以 as a friend， 即係作为佢朋友呢，你就可以送隻歌俾佢。正等于 James Taylor， 佢有个超级嘅另外一半好友叫做 Carole King， 作咗一隻歌，佢话太好啦呢隻歌，我作为你嘅好朋友，我再唱一次，都受大众欢迎。因为佢一开始就话，当你好 down 嘅时候，即係话唉心情好唔好啦，我喺你侧边，你随时出声，我都会喺度帮你安抚你。 James Taylor， You've got a friend。

使驚，唔使驚。總之喺你心情唔好嘅時候，或者你好低落嘅時候，你知道有個好朋友喺你身邊，唱隻歌俾你聽下，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 幾好。因為邊啲朋友係需要經常有個識彈吉他嘅歌手喺側邊伴住呢？有一種朋友呢就叫做 sentimental friend。 sentimental 意思即係話呢，佢係多愁善感啲嘅，感情係脆弱啲嘅，唉，隨時都會喊嘅，睇個粵語長片喊餐死呀咁樣。所以變咗平時呢遇到一啲唔開心嘅嘢，佢就會好容易喊，好容易情緒低落。呢一種朋友我哋要多多照顧。如果你係其中一個，即刻送一隻60年代有隊樂隊叫做 Herman's Hermits， 呢一班朋友唱咗一隻好流行嘅歌叫做我的傷感朋友，我的情緒脆弱嘅朋友，唔使驚，我喺度。 My sentimental friend Herman's Hermits。

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3: 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 FM947 到时亦会派出 DJ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4: 好啦，头先讲话，有一个多愁善感嘅朋友，你要吓、经常去comfort 下佢啦，安抚下佢啦，系咪一定要阴声细气、好温柔嘅声音，好似郑子成咁样嘅声音喺侧边同佢讲咧？未必。有啲呢，譬如女仔同女仔、女人同女人

哎，定啲，唔使惊，我依系大家姐，我一定帮到你，冇问题噶，唔好喊，你喊之前话俾我听就得啦。梗系揾小凤姐啦，佢个声音唔系嗰啲啊，好温柔喺侧边嗰啲，佢一礼就系、是，哎，你留下眼泪前，我就喺度，定啲定啲，徐小凤留下眼泪前。

有时系以前做 DJ 咧，都好好兴奋嘅。有时一路播歌，一路揾一啲新歌。有时唔使揾嘅，有啲歌咧，你根本已经系知嘅，或者系已经有啲感情，有啲印象喺度。譬如呢一首啦，吓刚刚小凤唱嘅《留下眼泪前》。好，跟住咧，安抚人嗰、那个需唔需要安抚嘅咧？嗬？即是话而家都好经常挂在口边嘅社会问题呢，就係照顾者我哋都要照顾㗎嘛。因为佢哋都好疲累啦，时间啦，精神啦，同埋呢係一生一世。陈星话斋唔紧要，有悲伤嘅嘢痛苦嘅时候大家都知道。把悲伤留给自己，我食晒佢，顶晒佢，唔俾你知。你愿唔愿意有个咁嘅朋友啊？

送只歌俾人或者系点只歌俾人哋，当然喺个收音机度听到就好受落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就更加感情丰富啲嘅，真系佢自己作只歌俾你吓，甚至乎唱埋俾你听，系送俾你嘅，系特登送俾你的。哇！我谂如果你收到一首咁样，就算嗰只歌唔系话超级好听，都好感动啦啩。因为呢一个系 friend 嚟啊嘛，呢个先至系朋友嚟噶嘛。有个人，一个名人嚟嘅，叫做 Barry Manilow。佢点样出名嘅咧？佢嘅成名作就叫做 I Write the Song， 我作了一首歌，咁就爆红咧全个音乐世界。咁佢另外咧，佢话：，我啊，佢喺歌词里边成日咁讲嘅，我啊写过超过100只歌嘅，但系咧，我偏偏咧就系要拣一只送俾你，冧死你为止。呢个系我讲嘅啫 ，Barry Manilow，This One For You。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2: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Albert 欧瑞强
4: ，Barry Manilow 系好多好出名嘅歌啦，除咗成名作系 Write the Song 咧，有啲 Copa Cabana， 好 Cabana 系好有节奏感嘅巴西歌曲嚟嘅，咁啊仲有好多嘅。不过呢一只咧，我觉得好有意义啦。叫做 This One For You， 直情意思就话我净系送俾你嘅啫，呢一只系特别系度身订造送给你的。哇，真系唔冧都几奇。不过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就有少少调转，呢、这个人咧就成日唱歌嘅，但系咧讲嘢就麻麻地，唔系好识讲嘢嘅。讲亲想讲嗰三个字咧就开口及着你嘅。嗰三个字你知啦，虽然系英文，但系唔好意思讲，唔系唔识读，而系唔知几时讲先至系啱。所以作咗呢一首歌，我认为非常之合用咧。所有唔想对对方讲嗰三个字，而可以用一首歌，自己唱又得，点俾佢又得。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我将会讲。呢三个字 I love you， 不过喺只歌里面今日嘅民歌味道来自 Jim Croce， 不过我就梗系中意唱啦，自弹自唱嘅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好喜欢嘅一首歌，唔需要引吭高歌嗰啲，即系唔使高歌，系好沉嘅。因为 Jim Croce 咧用一啲好低音嘅唱法，咁我觉得咧咁样好舒服嘅，好似喺耳边度唱咁啦吓。咁又唔需要电吉他，用啲木吉他啦，好近你嘅耳朵一侧边唱。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精彩嘅作品嚟，闻歌味道。好啦，咁歌咧就头先讲今日都系个主题系咁啦。点止系唱歌咁简单咧？其实唱咗只歌，唉，好听，咁唔系算噶咯。其实里面有内涵噶嘛，有含义噶嘛。咁又话俾你侧边嗰另外一半听，嗱，我呢啲所有歌咧，唔系一次过送咗俾你，今年就算嘅，系每日都送。每日有啲咩意义啊？就话你每次听到我送俾你嘅歌。就每日爱你多一些啊！呢只歌嘅歌名啊，真好吓、啊，正等于如果佢有个存折咧，你每日都去银行或者系喺揿个手机，每日唔使过好多数噶，过少少，每日过少少，累积起上嚟365日咧都唔错噶。呢啲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

有感情好听嘅歌曲，我又鍾意嘅，咁我梗係受落啦。呢个叫每天爱你多一些喎，哇，喺另外一半咁样同你讲喎。唉，真係开心之余呢，唔需要再讲，哎，你唔使喺银行过数俾我住㗎啦、啊。你总之你个心里面就真係对我好就得㗎啦。哇，呢两夫妻呀、啊、真係和合。咁样先至係可以一路大家携手继续向前白头到老㗎嘛。啱嘅，你话每天爱你多一些，我就话愿你待我真的好就 OK。商业叶真堂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19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下，加拿大人口已连续第三季下跌，但亚省仍然保持增长，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显著的省份。截至今年4月1号，加拿大人口按季减少约55,000人，不过亚省过去一年录得超过47,000名正迁入人口，其中约28,000人来自其他省份，连续15个季度录得人口净流入。来自卑斯省、安省、沙省和缅省的居民是迁往亚省的主要来源。统计显示，卡加利仍是人口增长核心地区，过去5年卡加利人口增长接近20%，目前市内人口已超过160万。亚省富木银行金融首席经济师 Mark Parsons 表示，除了房屋相对可负担外，亚省就业市场强劲亦是吸引人口流入的重要因素。不过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指出，人口增长带来基建、住房和公共服务压力，政府必须做好长远规划，确保城市有足够资源应付持续增长。亚省政府表示，合资格居民申请新的亚省能源回赠后，最快可于2星期内收到100元补助金。省长戴斯敏日前表示，与其暂时下调汽油税，不如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补助，让民众更灵活应对生活成本上升。他指出，减税未必能够完全反映在油价上，因此直接派钱更有助帮助家庭舒缓开支压力。受美国与伊朗冲突影响，国际油价上升，带动亚省能源收入增加，触发政府推出这项援助措施。由7月1号起，家庭年收入不超过225,000元的亚省居民可透过网上平台申请，省府预计约340万人符合资格。财政厅长 Jason Nixon 办公室表示，省政府需核实申请资料和处理转账，因此款项一般会在申请后约2星期内存入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卡加利牛仔音乐节主办单

0: 单位不满市府今年收紧牛仔节期间户外演唱会的噪音和结束时间规定，批评当局未有充分咨询业界。根据新规定，平日演唱会最迟需于午夜结束，较以往提早，同时容许播放散场音乐至凌晨十二点半，噪音和低频音量上限亦有所下调。市府表示，此举目的平衡牛仔节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对市中心居民造成的噪音、醉酒和治安问题。不过牛仔音乐节营运商表示，新措施距离牛仔节开幕不足两星期才公布，可能影响演出安排、工作职位和卡格利作为大型音乐活动城市的声誉。有市议员批评市府临时改规则影响业界经营，亦有议员支持新措施，认为有助兼顾节庆气氛与居民生活质素。2026年卡格利牛仔节将于7月3号至12号举行。卡格利警方正追查一宗发生在东南区 Forest Lawn 的严重袭击案，并呼吁公众协助提供线索。案件发生在5月30号傍晚约6点45分，一名30多岁男子与两名女子同一只狗坐在17大道东南4200号街区一间酒吧后巷时，一名陌生男子突然上前施袭，其中一名女子介入阻止后，疑犯随即逃离现场。受害人伤势严重，一度情况危殆，被送院治理，其后已经出院。警方相信疑犯与受害人并不相识，犯案动机仍有待调查。疑犯年约30岁，案发时戴黑色棒球帽，身穿印由黑素姜饲养的红色连帽卫衣、黑色长裤以及黑色 Nike 运动鞋，并携带黑色背包。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或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放贷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放贷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猪猪啊，我 IG 咧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说法遗忘噶啦。
3: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2: 咁有咩咁吸引先？
3: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麻雀王大赛，
2: 即系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3: 冇错，6月20号下昼2点至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啦。
2: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
1: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2: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的 C123。
5: Hello， 大家好啊，来到星期五2点至3点，大家呢又会听到高达同埋 Rita 的声音㗎啦。两位一方面呢就会听到 Rita 呢介绍不同的新歌曲的声音啦。来到礼拜五呢，我哋就会倾下吃喝玩乐啦。
2: 是礼拜一是排行榜的，所以歌应该不是太新鲜，要说播了一段时间才会上榜的。咁但是呢听新歌就可以听礼拜二四阿卡的节目啦。咁啊星期五的时候呢我哋就讲下吃喝玩乐啦。不过呢嚟緊呢个嘅星期日呢，是啊，今个月呢轮到高达嘅日子喎，是呢一个嘅父亲节。
5: 嗯，五月嘅时候呢就是母亲节嘅盛大日子啦。咁我知道呢 ,Rita 方面呢喺五月呢一个非常之缤纷嘅月份啦。直头呢真係同 C123 礼拜五嘅节目一样啊，吃喝玩乐呢都做齐㗎喎。嚟到呢个3月加3月，即係6月嘅时候呢就到高达威风㗎喎。咁嚟到父亲节嘅时候呢，咁高达呢其实呢都真係想同大家讲下呢父亲，即係大家呢都好努力㗎啦。希望大家呢作为爹哋啦、爸爸嘅大家啦，都有一个非常之好好嘅体魄，身体健康呢，如果可以嘅话呢

0: 喺唔同嘅日子里面啦，或者同一日嘅时候咧休息一下啦。
1: 嗯，咁啊，拍一拍自己嘅膊头啦，辛苦晒啦，系咁啊，高达订咗台食饭未啊？
0: 梗系订咗啦，即系咧，即系父亲节咧，虽然咧就系大家都话母亲节咧系即系比较多啲人咧，或者多啲嘢咧系买俾母亲咁啊，父亲节咧就可能比较少啲。咁但系咧，爸爸喺呢度嘅情况下咧，咁啊当然咧要同佢食餐饭，同佢倾下偈咁样啦。咁所以咧一早咧已经订咗台噶啦。
1: 都唔係嘅，商家呢母親節嗰頭完咗5月呢個10號之後，5月11號已經賣緊父親節嘅廣告㗎啦，所以應該都唔會話忘記嘅。咁所以呢喺嚟緊星期日呢就係父親節嘅正日啦，咁喺度呢都祝天下所有嘅爸爸啦都係父親節快樂。何高達話齋啦，最緊要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啊。
0: 講開買嘢呢，廠家好得意喎。你覺唔覺呢真係父親節嘅時候呢，佢哋賣嘅嘢呢全部呢都係同一啲 barbecue 爐啊，又或者呢一啲要剷草嘅用品啊，或者係啲電鋸啊，啲洗水機啊啲咁樣嘅嘢呢係有關。咁我覺得即係望住成日都望住呢啲產品呢，我就覺得其實我自己係咪一個爸爸嚟嘅呢？因為呢我對呢啲嘢係一啲興趣都冇。
1: 通常呢就好多爸爸呢都好懂得整屋企家居嘅大小事情嘅。咁譬如我都懂得有啲爸爸呢佢好鍾意去燒barbecue。咁所以呢如果你送一个新嘅 barbecue 炉或者个 smoker 俾佢呢，佢係好开心嘅，因为佢係好鍾意研究嘅。咁又或者啦，好多爸爸鍾意即係做下啲屋企嗰啲搭下 fans 啊呢样嗰样啦。咁所以如果你买到一样呢係佢鍾意嘅用具，因为会可以令到佢做件事更加快呢，佢哋会觉得呢一啲嘅科技嘅用品呢其实好似一个新嘅玩具咁样嘅。咁我只可以讲呢，高达嘅兴趣呢就不在于此啊。
0: 高达嘅兴趣咪就係高达囉。咁即係所以呢就係我完全唔係 handyman 嚟嘅。
1: 咁呢个就好一个好好嘅例子，就係话都系同买礼物俾妈妈一样嘅。要知道究竟佢喜欢啲乜嘢，咁啊唔好买一 set 嘅工具俾高达，亦都唔买 barbecue 炉俾高达嘅，买一 set 高达俾高达就最好㗎啦。
0: 你买模型工具都得嘅，不过呢作为爸爸嘅呢通常都系会同其他人讲呢，有啲乜嘢呢直接问我啦，简单少少我会话俾你听嘅。咁就呢希望呢大家呢都系做父亲呢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日都系嘅。
1: 係啊，咁啊其实今年已经好啲㗎啦高达。往年呢嗰啲嘅父亲节嘅餐呢，即系除咗我哋呢个糖餐之外呢，就好多都係话食 barbecue 啊咁样嘅。今年我发觉多咗好多呢就係 Father's Day brunch， 就係食早午餐。往时呢通常都係妈妈即係你个母亲节就食 brunch 啊，食 afternoon tea 啊比较多啦。今年我发觉好多地方呢都会做呢一个嘅父亲节嘅 brunch， 不过高达亦都唔係咁好食 brunch 嘅。
0: 都唔係 OK 喎。如果你叫我去食咩炒蛋啊、鵪鶉啊、腸仔啊、煙肉啊嗰啲呢，全部最唔健康嗰啲嘢呢，食肉瘦嘅嘢呢，我喺 brunch 裏面揾到嘅呢，其實我都開心㗎。你可以送花俾我，我都鍾意。
1: 係啊，聽 Amanda 嘅唔講你唔知講呢，就係話啦，父親節呢係送玫瑰花嘅，要唔要啊？
0: 都 OK 嘅喎，咁母親節都係玫瑰花嘅，咁啊情人節都係玫瑰花嘅。
1: 母親節我唔使一定要玫瑰花，好多花都好中意嘅。我中喺五月份嚟講咧，我比較中意牡丹花嘅。咁因為我係啦，因為五月份就通常牡丹花開花即係嘅季節啦，咁所以咧變咗好多花店都開始賣牡丹花，咁我就比較喜歡嗰啲嘅。但係咧喺唔同季節都有唔同喜歡嘅花嘅，所以如果你堅持要玫瑰花，就送支玫瑰花俾你咯。
0: 咁啊多謝你先，咁我知道我父親大人咧对种花都系非常之有兴趣啦，咁啊，尤其是咧兰花方面啦，或者甚至乎咧你啱啱讲嘅牡丹花啦，佢都系有种嘅，咁啊，即系咧希望咧，咁佢咧都系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咧，种花方面咧都系日日都种得咁靓啦。
1: 系啦，咁啊，但我知道高达咧，如果会拣嘅话咧，通常都会拣翻一盅两件啦，就食 lunch 啦，跟住夜晚最好就打个边炉任食，咁啊最开心啦。咁所以就睇下啦，就大家嘅口味如何啦。不过如果一盅两件嘅话咧，唔知大家会唔会去到唐人街方面啦？因为咧，大家如果近排去开唐人街嘅话咧，你会发觉咧，我哋 Calgary 嘅唐人街哇越嚟越热闹啊！因为咧开咗好多咧系好受欢迎嘅铺头啦，喺我哋嘅唐人街度啦，而且咧个种类啦系好多，甚至乎咧系会吸引到啦好多不同嘅年龄层噶。咁我试过有一日夜晚食，就因为上次嘅 friend 先。系啦 ，friend 先，而家我经过个门口咧，都好想行入去食翻嗰一个嘅味道，已经一见到之后咧，呢间法国餐咧已经好想再入去再食过啦。咁但系因为嗰晚真系食得好饱，所以咧就话唔可以食饱就即刻坐翻上车嘅。咁我就喺唐人街度行咗一个圈啦，咁就入咗去龙城商场啦。跟住本来我都知道系开咗好多啲手摇饮品店啊，有啲咖

0: 咖啡店嘅，咁但系咧，我当你发觉到八九点嘅时候咧，依然都系即系呢个 weekend 啊，咁依然都系哇好热闹，好多啲后生仔咧就喺嗰度咧食糖水啊，买饮品啊，买嘢饮啊，买刨冰啊咁咧，跟住你会觉得哇，突然间我哋觉得唐人街好好潮啊！
1: 咁我哋即系好几年前嘅唐街咧，讲起唐人街都系大家第一句就话咧，都冇乜嘢食嘅，因为人去咪真系去饮下茶食个包咁样咯，或者咧去某间茶餐厅咧饮杯嘢啦。咁但系咧嚟到一两年嘅呢个时间，2025、2026年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有好多咧后生嘅一啲咧新进嘅一啲老细啦，咁咧佢咧就系会咧喺唐人街嘅不同地方咧去试业嘅。咁啊当中咧，我哋自己咧其实都去过好多唔同嘅店铺噶啦，包括糖果啊呢、这个甜品铺。或者一啲咖啡烘焙品铺啦，或者系手摇饮品铺都介绍过噶啦。咁啊，啱啱介绍过你啊 ，Rita 非常之中意嘅呢间法国餐啦。咁咧，而喺法国餐隔篱嘅呢一个摩里面，甚至乎喺法国餐正正隔篱嗰度咧，喺啱啱嘅时间咧，亦都咧系开咗咧好几间嘅一啲新嘅餐厅咧。咁而其中一间咧，我哋第一日开铺嘅时候咧，亦都第一日去咗试。
0: 系因为其实我等咗佢好耐噶啦，咁听啲朋友讲就话，哎呀会开呢一间铺头，咁我哋就话，哎呀我要好期待试，咁但系佢个装修都用咗一段嘅时间，然后我一入到去里面咧，我就明白点解佢哋要用咗咁多时间装修，因为佢系成个餐厅里面咧系改头换面嘅，跟转头咧佢系整得好靓嘅，即系你冇谂过咧呢一间餐厅咧系食一碗嘅越南汤粉嘅，咁但系佢里面嘅装修真系好靓啊！就算坐喺度等位嘅地方咧，哇，真系有一个 bench 坐喺度，跟住后面有成个花圃咁样咧，跟住又有一个一个嘅天窗啦，跟住有啲嘅阳光晒入嚟嘅时候咧，同埋咧个洗手间咧都好靓嘅，咁所以咧就真系觉得哇，喺呢度食碗越南粉都几开心喎、啊！
1: 其实呢越南粉呢就喺唐人街方面呢已经系第三间嘅分店㗎啦。咁卡加里方面呢其实呢佢系一个家族嘅经营越南餐厅啦。喺唐人街呢已经系第三间分店㗎啦。咁呢个第三间分店真系呢系用咗少少时间。入到呢就好似 Rita 话斋啦，真系非常之靓嘅。咁有留意佢嘅时候呢，你会发觉啦，即系 Rita 咁讲啦，有个室内花园啦。亦都呢会见到呢有天窗呢有啲自然光入嚟。咁我自高达呢最鍾意呢就系望下呢唔同嘅墙壁上面呢有非常之靓有越南风味的一些画在这里。所以真的会觉得入队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等了这么多个月他才要开门做生意的。
0: 那我们就是吃了之后就发觉这一间就是我们之前都有介绍过，就是 University District， 就是另外一间，就都是他们的分店来的。那一间的装修又不同了，因为那一间就是整个天花板都是吊满着是不是那些越南帽或者灯笼的。那所以那间就都是很漂亮，但它就是做一个装饰，它整得很漂亮的天花板。我那次就是为了去看那个装饰而去那里吃牛肉粉的。那我们吃过之后就觉得真的好吃、哦。那现在就开了去唐人街，那就更方便了。因为我哋上个星期就出席一个嘅眼镜铺嘅开张啦，咁跟住我哋就去睇完之后咧，跟住就去咗食嘢嘅，咁就好彩就啱啱喺正呢一间铺头开张嘅头一两日咧就可以试到啦。咁跟住啦，喺铺头里面咧都系除咗装修之外啦，亦都好多选择啦。咁对于我嚟讲，因为佢个粉咧牛肉粉其实佢系俾你拣部位嘅，咁我就好中意啦。因为其他啲牛肉粉佢已经 set 好晒呢一碗系有啲乜嘢部位咩部位，咁佢呢一个咧就系、无论你拣啲乜嘢部位多与少都好啦，总之细就一个价钱，大就一个价钱，而唔系你拣多啲嘅部位咧个价位就会贵啲咁样啦。
1: 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开心啦。咁啊，因为尤其是咧，咁佢其实细同大个价钱都系争一蚊到咧。咁啊，但系咧佢个 size 方面咧，叫个细都非常之大噶、哦。咁啊，咁如果大家咧系钟情于食热嘅呢个汤粉嘅话咧，入到呢一间铺头咧，咁除咗好似 Rita 咁样讲法啦，可以拣唔同嘅牛肉部位之外啦，咁佢亦都咧有一个 specialty 嘅 noodles 嘅，即系我哋一个特别牛肉粉啦。咁呢个特别牛肉粉咧就系喺里面咧有几个选择俾大家。咁啊，除咗咧话你可以自己拣唔同肉嘅部分之外咧，咁佢哋有唔同嘅材料啦，甚至乎咧系会有唔同嘅呢个味道。咁啊，上次咧高达咧喺 University District 嗰间咧就试咗佢一个咧非常之出名嘅一个沙爹牛肉粉啦。咁佢系用椰汁去整嘅，咁所以咧都系非常啊，唔系椰汁，系一个花生酱去整嘅。咁亦都系非常非常之香嘅。咁啊，今次咧本来就想去食，咁但系高达就唔争气啦，有啲唔舒服，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冇食到呢、一个。咁但系咧就依然咧系食咗一个非常非常之好食好大个嘅一个越南粉。

0: 我就觉得呢，如果第一次去食一间嘅越南餐厅，我会比较鍾意先试下佢原味嘅汤底嘅。因为每一间嘅餐厅佢哋个汤底啦，嗰个味虽然都系牛肉粉同埋牛骨啊等等系熬出嚟嘅，但其实呢每一间餐厅都系有少少唔同，所以我通常呢未去食特别粉之前，我通常都会第一次去呢都会试下佢哋原味嗰个汤嘅味道㗎。咁所以呢一间都系好味道，同埋佢有好多肉啦，我自己一个细都食唔晒啦。咁就但因为可能我之前系铺头开张嘅，即系人哋朋友铺头开张度食咗少少嘢，咁所以就唔系话太肚饿啦。咁所以呢就佢个 size 其实我觉得都系唔错啦。咁其实调翻转想试咧，就佢、是、有个顺化檬啦，因为我中意食辣辣地嘅嗰啲嘅牛肉粉啦，又或者咧我见到隔离台啦，佢哋叫嗰啲咧就系、是、干捞啊，嗰啲 vermicelli bowl 咧就系即系捞鱼露落去，因为佢成碗我见佢满满装到一大碗啦，跟住上边有好多个蔬菜喺度，咁我见到觉得哇好靓，我下次都好想去试下。
1: 咁除咗嗰个之外呢，高达呢都会非常之欣赏呢每间越南铺呢佢整嘅一啲呢係饭嘅。咁当中呢亦都包括咗一啲猪扒饭啊，佢好兴嘅就係呢个猪扒蛋饭啦。咁希望呢又即係喺呢一间铺头里面呢你都系会搵到，咁希望下一次呢就有机会试。咁除咗呢汤粉啦呢啲饭之外呢，其实呢佢哋嘅头盘方面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㗎喎。咁今次呢高达呢咁就同 Rita 呢坐低食汤粉之外呢，咁当然要东茶就西茶就要啲咩特别啦，咁就俾阿 Rita 见到一个，咦呢、這个头盘咧非常之吸引，咁就话我可唔可以叫呢、這、一个，咁啊当然可以啦，叫到嚟嘅时候咧，真系发觉，哇，你冇叫错 ，Rita。
0: 系啦，咁呢一样咧就系葱油饼，咁即系譬如有啲同朋友讲就话越南餐厅食葱油饼，跟住系啊，其实越南餐厅好多咧都会有葱油饼食噶，而且佢呢一个葱油饼咧亦都系写住佢系 best seller， 系佢哋推介嘅一个嘅头盘嘅小食嚟噶。因为如果唔系咧，平时我哋通常都会嗌鸡翼多啲啦。咁点解我会食唔晒我碗粉呢？其实因为一半嘅原因就系食咗好多呢一个嘅葱油饼，咁咧就葱油饼呢其实本来我哋 Edmonton 有一间呢就係专门就係食葱油饼，咁但我哋次次去 Edmonton 呢都永远都唔够呢一个土嘅位置呢就係去食到嘅。咁好多朋友就问啊 ,Carrie 有冇类似呢，咁就亦都有啲朋友介绍就係呢一个集团嘅越南餐厅，佢哋都会呢就係做类似嘅葱油饼。咁佢出到嚟呢佢炸到呢係成个圆圈水泡咁样嘅，跟住佢系分开几层啦，松泡泡胀上嚟嘅，仲要咧一份嘅葱油饼咧系有两个，咁佢都系好厚，我觉得呢个似 Texas Donut 多啲，系啦，咁佢就都好厚嘅，但佢唔系实嘅，因为咧佢系外表咧系脆薄薄，跟住里面有少少烟烟韧韧，跟住咧嗰个嘅面粉咧系甜甜地嘅，但系咧嗰啲葱咧就有啲咸香喺度嘅，所以你咬落口嘅时候咧烟烟韧韧脆脆薄薄，跟住咧有啲小甜，跟住咧有啲咸咸香嘅葱味喺度啦，哇！即系你食咗一啖之后会上瘾，跟住就系咁食，系咁食啦。
1: 嗱，嗰日高达就有啲唔舒服，咁啊，所以咧就冇叫炸嘢啦。咁但系呢个葱油饼嚟到嘅时候咧，见住我对面呢位女士咧系，哇正啊，哇正啊，一话一正咧就搣一啖啦，一啖一啖咁咧就食咗好多好多啦。咁啊，终于咧自己都系控制唔到咧，搣咗一嚿嚟食嘅。
0: 咪系咯，应该唔好食啊嘛，留翻俾我。
1: 咁啊。得咁点都要试下。
0: 咁、我可以食多啲嘛，所以食唔晒碗饭。
1: 啊，冇错啦。咁啊，讲开呢一个葱油饼咧，咁就真系搣落去嘅时候咧，已经知道哇，呢、這个不得，真系非常之熟，系非常之软熟啦。摆落口嘅时候咧，我中意咧就系、是、一般嚟讲咧，我少叫葱油饼呢样嘢咧，就惊佢好硬。咁但系咧入落口嘅时候，食落口嘅时候咧，系有好多烟韧度非常之好香好味嘅情况下咧，你系唔会发觉咧佢呢个咧系就整得非常之油，即系就算你手方面点你都唔会发觉哇油好油腻咁样，即系发觉呢一个葱油饼咧系近几年里面咧我食得最好食嘅一个。
0: 就算唔中意食葱嘅我咧，都觉得好好食嘅，所以咧呢、這个真系正嘅。咁但系今次去到咧，其实我哋都系过一下昼嘅时间去到啦，咁就本来我好鍾意食牛肉粉呢，佢哋有一个嘅牛肉嘅部位呢就係、是、脆牛腩，佢哋叫做 crunchy flank， 就係、是、嗰、那个牛腩个就係脆卜卜咁样嘅，即係好爽脆咁样。咁但係我哋上次去嗰日呢佢话已经卖晒乱，咁所以呢我就期待下一次有机会呢就再试下啦。咁我见到其他嘅台呢都有嗌到佢哋一啲即係佢哋都会有越南咖啡啊嗰啲嘅饮品啊咁样嘅选择嘅。咁所以呢我就觉得哇，而家好方便呢，即係而家喺华埠啦，我哋唐人街啦，唔

0: 只是这一间的越南餐厅的，因为其实本来我们是行紧去另外一间的越南餐厅的，但是见到这一间它开张的时候即刻冲了进去了，因为再行前少少都是沿着中央街那个位置，在一间的茶楼的楼下的铺位，有一间是吃越南北面的粉面啊或者小食的一间的越南餐厅，那本来就说跟高达帮你去试一下那间，难得来到唐人街，但是见到这间之后就即刻转了进去了，所以看来呢下次呢我们都还要去试一下那间，同埋而家喺华埠开咗好多，我好中意，因为我好中意去 cafe 啊。
1: 嗱，咁啊，时间方面其实都好好嘅。以前唐人街呢一度六点咧就拜拜，就全部大部分嘅嘢咧都闩门噶啦。咁啊，而家去到唐人街咧，去到六点
0: 都有九点系嘛，都有啲系啦，茶餐厅都九点嘅。
1: 咁啊，而家去到唐人街咧，如果你要买嘢嘅话咧，去到六点嘅时候咧，依然都系拜拜。咁但系咧食肆方面咧，其实咧有好多食肆咧已经系开到比较晏嘅时间噶啦。咁啊，九点钟咧好多都系会开到啦。咁我哋啱啱讲过呢间越南餐厅咧，咁咧咁我同侍应倾偈第一日嘅时候咧，咁佢哋都仲系谂紧咧。时间是点，但是呢最少的时间呢他们是夜晚开到十点钟， weekend 方面呢是开到十二点钟，如果大家看完这个即是戏方面想吃个越南粉的话，来到这个华埠方面呢又多了一个选择给大家呢，可以吃一个夜晚的越南餐。
0: 诶，开到十二点，我咪即系可以先食糖水之后再食越南粉都 OK 喎，系嘛？因为而家咧喺呢一个嘅龙城商场度咧，其实兜个圈嘅话咧，大家都会发觉都开咗好多啦，就系、是、一啲嘅人气嘅铺头啦。有食糖水啦，有好几间都系卖手摇饮品啦，有卖呢一个嘅刨冰啦，食蛋包饭啦。咁我哋嗰日去嘅时候咧，就喺朋友嘅眼镜铺嘅隔篱，见到佢哋仲画紧嗰啲嘅壁画喺度嘅，跟住转个头礼拜一就。已经开张啦，咁就系另外一间嘅 cafe， 咁就系以冲绳作为主题嘅 cafe， 咁佢哋咧就嗰啲壁画原来就系仿照翻冲绳嘅壁画啦，卖嘅产品咧都系同冲绳有关噶啦，同埋佢哋好得意嘅就系咧，佢哋有一个嘅地方啦，就系佢哋咧，当佢哋嗌咗嘢之后啦，就会有一只红啤啤嘅手喺个墙个窿嗰度将你杯嘢饮递出嚟俾你嘅。
1: 咁啊，呢个都非常之出名。我记得咧，之前都有睇过啦，喺亚洲方面咧，有呢间铺头啦，系做差唔多嘅嘢，咁亦都非常之受欢迎嘅。咁啊，去到如果大家去到东京嘅时候咧，亦都可能会揾到呢一间铺头嘅影子啦。咁啊，卡卡里方面咧，如果大家未去东京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到呢、这、一个同华埠嘅商场里面啦，去揾到呢一间嘅铺头。咁啊，其实咧佢主打方面咧，除咗话呢个冲绳特饮之外咧，佢哋咧仲系话咧佢哋嘅黑糖口味饮品咧非常之受欢迎噶。咁我自己系未试过啦。如果你试咗嘅话咧，不如你话翻俾我听。
0: 系啊，因为啱啱我哋上个周末嘅时候佢仲未开门啊，我哋啱啱 miss 咗啦。因为冲绳嘅黑糖其实系好出名嘅，所以咧就我都系好中意饮呢个冲绳黑糖嘅，咁我都好期待啦，有机会试下啦。但因为其实龙城里面仲有另一间咖啡店，我哋之前发过，都系新开冇耐嘅，都仲我哋都仲未有机会去到啦。所以咧就等遲啲啦，有機會，我哋要去一個嘅華埠嘅一個甜品 tour， 係啦，睇一日食得幾多樣甜品，因為而家手搖飲品店開到成個華埠都係，再加上有好多嘅 cafe 同埋甜品店添啊！
1: 你分開喎，可能淨係個商場方面要寫個時間表啦，究竟咧係邊間幾多點咧食呢個鹹嘢啦，譬如話包飯咁樣啦，跟住咧再食魚腩包啦，咁然後咧就再飲杯嘢啦，唞唞之後再飲杯咖啡，然後再沖翻個沖繩飲品先至可以翻屋企。
0: 我谂商场可能一日都食唔晒，因为而家仲有上海菜啦，同埋有呢一个韩国菜添啊，所以咧系好多选择啊！而家我哋华埠，所以行到出街嘅时候咧，会觉得哇，我哋唐人街而家好有生气，即系好有朝气，同埋好多吸引咗好多年青人咧，都会中意去唐人街嗰度 hang out 嘅。咁我觉得落到唐人街，我自己都感觉到自己年青啲啊！
1: 咁啊，非常之期待啦！咁就係有呢个华埠嘉年华啦，咁啊，下次去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咧有更加多嘅铺头咧，俾大家咧去吃喝玩乐一番啦。咁好啦，而家虽然休息一阵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高达同埋 Rita 嘅声音，继续咧同你吃喝玩乐嘅。
2: 我系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哋提供专业嘅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 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沙斯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还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

0: 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超值装新鲜无骨猪五花腩，每磅3.96元；新鲜永达加美走地鸡，每磅5.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单动去头老虎虾每包11.96元，武滑黑皮西瓜每磅9.99元，雪花寿司米 select 每袋29.99元，大统华葡挞8.57元两盒，培茶牛奶吐司8.5元两包，我爱巴巴寿司盒每盒31.99元。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7: 动人的旋律，动听的音乐，再不是耳朵享受的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的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8: 好快咧，翻到嚟 C123 嘅第二段，由高达咧同你继续咧系每个礼拜介绍不同嘅音乐嘅。好快咧，2026年咧已经嚟到六月啦。咁呢个月份咧就系父亲嘅月份啦，亦都可以讲咧礼拜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唔知道大家咧有啲乜嘢安排咧，系同你爹哋啦咁啊庆祝啦，或者咧出去食饭，自己咧煮翻一啲嘢食，咁啊令到咧爹哋咧系开心一番嘅。咁我自己咧都系爸爸啦，咁啊其实咧咁就同做妈咪都有啲唔同嘅。做爸爸咧好多时候咧，咁如果同即系一啲其他爸爸倾偈咧，都系会觉得咧我哋咧会系比较唔讲咁多嘢，做嘢多啲嘅，咁就伟唔伟大呢唔知道，咁但系咧就系、知道咧，如果咧系要照顾好屋企嘅话咧，咁咧通常都系会默默耕耘嘅，咁所以咧喺父亲节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会话母亲节咧系会比较即系多人注意啦，父亲节方面咧就同父亲一样啦，可能咧系后边一个默默支持屋企同埋仔仔女女嘅一个人，咁我唔知道啱唔啱咯，咁但系咧我自己咧都系好似咁嘅感觉嘅，咁就系咧唔好讲太多嘢，做咗先算，希望呢做嘅嘢呢可以令到呢屋企啦同埋其他人呢都係开开心心嘅。咁除咗食饭啦同埋买礼物之外呢，其实呢都可以呢送一啲音乐呢俾我哋不同嘅父亲大人嘅。咁当中呢包括我自己嘅父亲大人啦。咁我爸爸呢係非常之鍾意听音乐，同埋佢自己呢都係会唱卡拉 OK 嘅。所以呢由细到大呢我都係会听到好多不同年代嘅一啲歌手嘅歌声啦，有啲咧非常之经典，咁有啲咧系当大个咗之后咧，再翻看翻一啲音乐嘅资料咧，先知道啊，原来佢听嘅呢一首歌曲同埋呢个歌手咧，当年咧系有几出名，同埋咧到依家咧都系非常之令人注目嘅歌曲嘅。今日咧，高达咧拣嚟咧几首歌曲同埋几个歌手啦，咁可以咧系证明咗或者反映咗咧喺不同年代里面嘅一啲歌声。咁佢哋呢嘅歌声呢，咁我係由细听到大嘅。好多时候呢都係可能係屋企啦听到啦以前嘅大碟 Basic Disc 啦嘅卡拉 OK 啦。又或者呢係喺呢个坐车嘅时候听到嘅 CD 嘅。横跨咗好多个世代，唔知道你嘅爹哋又会唔会有听到佢嘅歌手或者甚至乎系呢一嘅歌曲嘅一啲声音呢。

非常之独特同埋深厚嘅女低音声音，咁啊就系呢一个啊可以讲系活咗喺1980年至1990年代嘅一个天后级嘅歌手啦。我哋有蔡琴嘅《不了情》，咁亦都咧系啊高达咧听到好多好多次嘅呢首歌曲噶啦。喺呢度送俾我嘅 Daddy 嘅呢首歌曲，咁咧就系唔使 CD 机听啦，咁啊听住 FM94.7 嘅礼拜五、星期二、三咧，你都系会揾到呢一首歌曲嘅。讲开咧，90再前啲嘅年代咧，咁啊，仲都有好多其他嘅传奇歌手，咁啊，譬如话系粤语方面啦，咁啊有梅艳芳啦，咁啊，但系咧我嘅爸爸咧，亦都就系比较中意咧另外一位咧已故嘅歌手，佢活咗咧1960年代至1980年代，咁啊，佢把声线咧亦都系非常之独特，咁我自己亦都非常之中意佢嘅歌曲，咁啊，相信咧系世界各地不同嘅爹哋咧，亦都咧系会听过。佢嘅声音，又或者咧系由某一首歌曲咧，佢系更加中意听嘅。高达喺呢一度揾到邓丽君嘅声音，送俾你嘅但愿日长。

1995年嘅5月，邓丽君咧离我哋而去，终年咧系42岁。咁但系佢嘅歌声咧，无论系广东话嘅歌曲、日本嘅歌曲或者系国语嘅歌曲咧，亦都系咧喺唔同嘅年代咧一路咁流传落去嘅。其中一首嘅歌曲咧，《但愿人长久》，非常之中意，因为咧佢仿佛咧系讲出咗好多爹哋妈咪嘅心声，要珍惜时间。

所谓嘅珍惜时间是要珍惜相处的时间。其实呢爹哋妈咪呢咁就始终呢都系会比我哋嘅系大年纪啦。咁所以呢终会有一日呢咁佢哋呢系会离我哋而去嘅。不过呢佢哋所教识我哋嘅嘢呢依然呢都会喺我哋嘅记忆呢系每一分每一秒都系存在嘅。咁所以呢要珍惜相处嘅时间。但愿人长久得闲呢打多啲个电话或者呢系见多啲面呢系将开心嘅时候呢永远呢都去难加长落去嘅。咁讲起坐车啦，咁其实咧喺爸爸嘅车里面咧就是、CD 机啦，咁啊当时咧就好中意咧就系、是、一啲将好多唔同嘅年代嘅歌手嘅一啲金歌咧挤埋一齐听，咁所以咧我会听到蔡琴啦，我会听到邓丽君啦，亦都会听到好多不同年代嘅啲歌手嘅，咁而接下落嚟呢位歌手咧，咁喺90年代嘅时候咧，亦都系直到依家咧，亦都系非常之多人中意嘅，咁喺个 CD 机嘅呢个合辑里面咧，我亦都听过呢首歌曲无数咁多次嘅，送俾你嘅有陈慧娴嘅红茶馆。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 FM947 到时亦会派出 DJ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5: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5: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6: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7: 高达
8: Rita
7: 同你度过。

好啦，听过啦好多啦，就係同父亲节有关嘅歌曲之后啦，继续返到嚟知一二三嘅节目时间。第三个环节继续由 Rita 同大家去睇下我哋 Calgary 嘅活动啊。今个星期啦，哇，真係好多好多活动啊。今日呢就係端午节啦，喺度亦都要祝大家呢就係端午节安康。咁大家食粽之余呢，都系时候呢一路食下粽，一路諗下呢今个周末去边度玩嘅，因为好多活动发生嘅。喺听日星期六嚟讲啦，大家如果有留意开我哋电台嘅宣传啦、访问啦，都知道啦听日系有两个非常

之有意义嘅活动啦。其中一个呢就係喺唐人街举行嘅荣基百万行啦。咁仲有另外一个呢就係奥比斯呢个拉飞机嘅活动，就会机场方面嘅。所以啦，两个呢都係非常之有意义嘅慈善活动，亦都希望呢大家多多呢就係支持一下。然后展望成个周末都会好忙碌嘅。点解呢？因为听日呢就係6月20号亦都係呢我哋一年一度嘅 Neighbor Day。讲返 Neighbor Day 佢嘅历史啦，其实係因为2013年呢一场非常非常之严重嘅水灾。喺我哋 Calgary 嚟讲呢，好多个地区呢都係受到影响嘅。咁当年嚟讲呢，都係喺6月份嘅时候啦，就係发生呢一次咁严重嘅水灾啦。好多沿住河岸边嘅屋企啦，咁亦都係呢就係受到洪水嘅影响啦。甚至乎我哋华埠都係嘅，我哋嘅唐人街。咁所以呢就当年嚟讲呢，当然好多嘅朋友啦都是受到这个的灾情的影响，甚至乎是无家可归。在这一段的时间也都是被我们见到很多鼓励人心的故事，因为很多卡加里的市民他们也都是个个都伸出援手，全部都是自发的，就说OK， 边个社区需要帮忙呢，我就去呢一个社区去帮手啦，去帮手呢帮你哋去清洁个屋企，帮你执返屋企啲物件，帮你即係可以做得啲乜嘢，懂得做啲乜嘢嘅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乎呢有啲商户呢都会系有 food truck 嘅，就揸个 food truck 去到嗰啲嘅灾区嘅地方啦，就免费去派发食物俾一啲嘅义工同埋呢嗰度嘅居民。甚至乎呢如果呢系受灾区嘅附近嘅餐厅，咁佢哋都系开放餐厅嘅，俾大家可以入去坐下，咁可以休息，可以呢饮水食嘢咁样嘅。所以呢系冇諗过大家嗰个嘅反应系咁踊跃。咁而且当然呢系Stampede 牛仔节其实都系当然有受影响啦，亦都系好多嘅地方都系有损毁啦，因为洪水亦都系如果冇记错嘅话咧，都系浸烂埋嗰个 C train 个路轨嘅。嗰阵时咧，其实都已经系好接近牛仔节举行嘅时间，咁亦都系有一班嘅朋友都系咧好热心、好喜欢牛仔节嘅。咁佢哋就话啦，唔紧要噶，我哋嚟帮你手啦，我哋去整翻好个牛仔节公园，我哋继续可以咧就系、是、举行，我哋系有时间嘅。咁喺当年嚟讲咧，系我哋系冇 cancel 到牛仔节啦，咁系继续如期举行，真系咧大家齐心协力之下啦，亦都系帮手去令到牛仔节系呢一个嘅嘉年华咧系可以成事嘅。所以我都好记得啦，嗰阵时2013年嗰个牛仔节嘅口号即刻就係改咗，即刻全部 marketing 即刻全部转晒，就係、是、hell or high water， 即係冇嘢能够阻挡我哋牛仔节举行嘅。所以喺嗰一年呢真係见到好多哇好即係好 warm， 好窝心嘅故事。就大家热心到呢，政府都要即係市政府都要提提大家呢，就係、是、当你入到去一啲即係浸过嘅屋嘅时候呢，都要留意返，因为一啲物件啊或者啲屋嘅木啦，已经系浸过喺水里面啦，就可能会有霉菌，咁所以咧都会又要教翻大家点样可以安全咁样去帮助到其他人嘅。所以咧，其实嗰、那个嘅印象我好深刻，因为我自己都有份经历嗰一段嘅时间。嗰阵时我都系喺 downtown 翻工嘅，咁我要翻工嗰日咧，哇，都见到市中心系几咁荒芜，因为真系浸咗好多地方。咁就因为嗰一年啊，会见到哇，大家咁齐心协力，所以喺2014年开始。我哋就会有 Neighbor Day， 就系呢一个嘅邻里日啦。咁亦都系咧，等大家可以自发性咁样喺自己嘅社区度，就好似当年一样啦，就未必一定要帮手嘅，咁可以齐心协力咧，就系、是、大家互相去交流一下啦，倾下偈啦，举办一啲 party 啦，总之就系认识多啲我哋嘅邻居啦，大家都可以互相咧就系、是、一齐去玩下庆祝下嘅。所以啦，由嗰阵时开始咧，一路到而家2026年，我哋每一年嘅6月份啦，都会有呢一个 Neighbor Day 啦，好多都系自发性去组成嘅活动嘅。有可能喺你隔篱个邻居就话，我今日咧就做一个免费 barbecue， 咁大家就过嚟我屋企度食嘢啦。有啲咧就会系社区中心搞比较大型啲嘅活动，譬如如果咧去到东北区嘅 Greenville 呢一个嘅工业区嗰度啦，其实佢哋咧时不时都有举办活动嘅。咁而喺听日啦呢一个嘅 Neighbor Day 咧，都会有一个 party。咁佢哋咧就会喺11点钟至到下昼4点钟啦，有免费嘅 barbecue 啦，有现场嘅音乐啦，有得同大家去画下呢一个嘅画啦，即系画自己自画像啦。咁跟住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市集嘅。咁而呢一个活动咧就会喺 Greenville 其中一个嘅停车场嗰度举行，咁就系咧215 36 Avenue Northeast 嗰度噶吓。咁去到 Crescent Heights 方面啦，咁佢呢个就特别啲啦，咁就邀请大家帮佢哋去美化

啊，佢哋嗰个嘅社区吓，咁啊到时啦，喺听日啦，下昼三点至六点嘅时候啦，大家咧可以去到咧就系呢一个嘅 Crescent Heights 呢一个嘅社区，就系十六 Avenue 同埋 Center 街嗰一边啦。咁我哋咧就系有一个嘅 Corner Lot 嘅，咁我就邀请大家咧喺嗰度咧坐低去食个 snack， 饮杯嘢，跟住就帮佢哋去painting 咧去油油嘅，可能系画画啦，画一啲嘅壁画咁样嘅，咁啊就装饰呢一个嘅地段啦。亦都有好多咧就系有唔同嘅民众佢哋自己发起啦，咁我知道喺西北区咧都有一个咧就系放风筝嘅活动啦，咁就系由一位移民嚟到 Calgary 嘅香港嘅妈妈，咁一家人佢哋就发起，咁邀请大家咧去到就系放风筝啦，咁佢哋都系请到好多咧都系嚟自香港嘅，可能买啲手工艺啊、画面嘅一啲嘅画家、唱歌嘅老师啊，咁就会喺嗰度现场啦，又都好多有好多咧就系适合一家大细参与嘅活动嘅，咁就希望大家咧就系聚埋一齐吓。咁呢一个放风筝嘅活动咧，就会喺6月21号下昼3点钟至到5点钟举行嘅。咁就会咧喺 Royal Oak 学校嘅 playground， 佢哋有个足球场，咁就会喺嗰边咧就举行噶吓。所以啦，喺听日 Neighbor Day 会有嘅活动好多好多。咁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嘅话咧，系去搜寻一下 Neighbor Day， 咁通常我会带翻你去我哋卡加里市政府嘅网站啦。咁你就可以揾翻喺边一区有啲乜嘢嘅活动。咁佢通常咧都会写晒出嚟嘅。因为实在真系多到唔能够讲得晒，咁而且其实咧好多 Neighbor Day 嘅活动咧都系希望与众同乐嘅，所以咧其实大部分都会系免费噶。咁今个周末啦，大家如果想揾活动嘅话咧 ，Neighbor Day 去揾下你屋企附近有冇一啲嘅 party， 大家都可以参与。另外有一个咧就系睇花嘅活动啦 ，Rita 每一年咧都系好期待嘅，咁但系咧就好遗憾地啦，我咁多年都未有机会去得到啦，因为一系就六月份好忙啦，到忙完之后咧个天气又唔好啦，或者落雨啦，咁因为又要等到 weekend 啦，咁所以咧就好似硬系夹唔啱去咁样嘅，咁同埋咧佢哋开放嘅时间唔系真系咁多，咁变咗咧就都有少少难啊。咁我讲緊嘅呢就係喺我哋 Calgary 附近喺 Okotoks 嗰边呢就有一个牡丹花田嘅，咁就係佢哋叫做 Parkland Peonies 啦，就一个好大嘅农场呢专门呢就係种植牡丹花，咁其实平时呢佢就买嗰啲牡丹花嘅根茎俾大家可以拎返屋企呀，或者去啲商业地区嗰边去种嘅，佢哋亦都会呢就係配好多好特别嘅牡丹花嘅品种，有好多嘅品种呢係可能大家都未见过，可能佢会配到一啲好特别嘅颜色或者呢唔同嘅花卉嘅形状，咁但係全部都係牡丹花嚟嘅，咁所以呢佢哋就好多好多色彩缤纷嘅牡丹花，就一行一行一行成个花田都有啦。每一年呢佢哋因为近呢十年呢佢哋都係呢开始咗呢个活动，就係俾大家呢去参观佢哋嘅牡丹花田，通常就会等到六月份就睇一睇啲牡丹花开成点，咁跟住然后呢就会有一段嘅日子啦，就开放俾大家啦可以去到参观嘅。平时呢其实大家都系可以去嗰度买嗰啲嘅牡丹花嘅花屋企种系咁样啦。咁所以我等咗一段嘅时间终于等到啦，就系呢佢哋今年呢一个嘅牡丹花嘅参观开放嘅时间呢开始咗啦，由17号开始一路去到28号。咁所以睇睇其实呢嗰个日子唔系真系咁长啊，通常每年都系大概10日、10零日左右啦，咁所以呢就 weekend 嚟讲都唔系真系咁多个。我记得上年呢到真系得闲嘅时候呢佢 end up 去提早要生嘅，因为唔知好似好熱啊，或者係个天气情况唔许可，令到啲牡丹花开得好快，咁变咗就大家去到都唔係好多睇得到盛放嘅牡丹花，咁所以佢哋就提早就生咗呢一个活动㗎。所以呢真係好需要睇呢个天时地利人和啊。咁但係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咁佢哋都係开始咗啦，就係直至到28号而家暂时嚟睇啦，咁你就可以呢去到呢一个牡丹花田嗰度去参观去睇花，跟住去影相打卡。咁如果你想买花嘅话呢，其实都可以呢喺上网买飞嘅时候呢同一时间去订一扎嘅牡丹花，咁到时呢就可以喺嗰度攞。咁如果你话上网买飞嘅时候未订嘅都唔紧要，咁可以呢到时睇现场，如果佢哋有嘅话呢就係买5蚊一支嘅，咁就但係淨係收现金嘅啫，所以有好多朋友就如果真係諗住买嘅就通常都会订埋啦。咁我哋嘅入场费嚟讲呢都唔係话太过分啦，因为佢就係每人大概10.35左右啦，咁就12岁以下嘅小朋友呢係免费入场嘅，咁大家就可以入去啦，因为佢都要计时段嘅，佢唔想太多人喺佢个花田嗰度，所以你都係需要上网买飞，但係呢买咗飞之后你就喺嗰个时段啦就会去到呢一个嘅牡丹

0: 常非常之多嘅活动举行啊。所以希望大家啦，无论庆祝呢一个嘅端午节又好啦，庆祝父亲节都好啦，庆祝呢个伦理日都好啦，总之就系成个周末都好多节日俾大家去庆祝嘅。希望你今个 weekend 都系玩得非常之开心，开开心心吓。咁啊，出去玩嘅时候咧，记住都要留意翻天气情况嘅。好，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父亲节快乐。星期一嘅时候 ，Rita 再一次同大家主持《使人而生》，拜拜。
1: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四月份零售销售额730亿元，按月上升0.5%，九个类别当中五个的销售额上升，而其中加油站和燃料零售商的销售额升幅达到5.1%，不计加油站和燃料零售商，汽车的零部件代理商的核心零售销售额就下跌0.7%。全国六个省份四月份的零售销售额都上升，在安省上升了0.5%，以金额计升幅是最高。四月份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的零售电子商务销售额51亿，下跌1.2%，占总零售销售额比例由前一个月的7.1%降至7%。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凌晨向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和东部的贝卡山谷地区发动多轮的空袭和炮击，而以军发表声明指称，真主党屡次是违反停火的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80多个真主党目标，杀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传媒报道说，以军的空袭造成最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有政府大楼和住宅受损。以方指出，真主党午夜在南黎地区向以军的一辆坦克施袭，而坦克疑似遭到无人机或者反坦克导弹击中爆炸，而一名坦克营的营长还有三名的士兵死亡。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议由叙利亚介入处理真主党问题，以色列的防长卡茨警告叙利亚不要干涉以方的行动，否则以牙还牙，又称即使特朗普在黎巴嫩问题与以色列持不同的意见，无人能对以方发号施令。立场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的部长本格维尔更加扬言要让整个黎巴嫩陷入火海。而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就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在昨天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万斯被问到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万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的口中听到这种评论，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阁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万斯还说，以色列2/3的防御武器来自美国，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是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和伊朗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星期四开始踏入60天的谈判期限，但是双方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瑞士外交部也都确认美伊代表不会如期在星期五到比尔根山举行会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说，伊朗不满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谈判代表团已暂停前往日内瓦的行程，而报道说伊方已向美方及斡旋方明确地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并警告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是违

0: 反谅解被网撸。彭博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政府担心荷兰光刻机巨头艾斯摩尔的先进光刻机可能会违反出口限制，并且已经流入了中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近期的一系列会议之上向该公司高层表达关切。报道说，卢特尼克关注的焦点包括可以生产尖端晶片、禁止向中国出口的极紫外光光刻机，即是 EUV， 而与会的艾斯摩尔的高层则反驳卢特尼克的忧虑，强调没有流入中国。不过报道引述华府官员说，有证据显示艾斯摩尔向中国出口相关的设备，但以性质敏感为由拒绝透露详细和公开相关的证据。消息人士说，艾斯摩尔在4月份与卢特尼克会面之后已经进入危机模式，并且准备澄清的文件内容表明，全球超过300部的 EUV 机器当中没有任何一部在中国，而公司也都可以侦测 EUV 产品组合的异常状况，如果没有艾斯摩尔的参与，客户是无法自行的拆除、运输和重新安装 EUV 的系统。美国商务部暂时未有回应，艾斯摩尔重申从来没有向中国出口 EUV， 相关的谣言并不真确，并损害到公司的声誉。而公司的发言人强调，艾斯摩尔一直都致力于遵守法律法规，并和各国政府保持沟通。而荷兰外交部也都强调，严格的执行对光刻机等相关出口的限制，会在必要时要做出干预。欧盟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对华贸易逆差扩大以及减少依赖中国的关键矿产。路透社引述消息说，成员国普遍认同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构成问题，而特别是在美国关税的状况之下，欧洲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被削弱，令到情况变得更加的严峻。不过据报，成员国对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有不同的意见，法国主张更强硬的应对，但德国和西班牙则较为审慎。西班牙的首相表示，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要务实跟中国等主要的经济体以及美国等传统的盟友建立联系。卢森堡的首相就表示赞成跟中国对话，但同时强调贸易关系必须要公平而非是单行道。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年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精彩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商，适合不同大中小企业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即日起至6月25日预订摊位，每个节省30元，数量有限，有意者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万不要错过。
3: 卡尔加里的春季，我们会见到鸟雀、花卉及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冬季的结冰及融雪因循环现象会形成坑洞。如果在你的社区看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城市汇报，我们便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城市内各条道路的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登录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 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

0: 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正佳超市本周父亲节优惠多到数不完，油水龙等鱼整条震撼价每磅6.98元，油水肉馅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正佳招牌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沃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3款酱料，只要符合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utterton 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影音风暴。
5: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五，这个周末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相当值得期待，也是挺兴奋的。那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想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也是在昨天墨西哥的这个开幕式上看到了两位可以说是在不同的音乐领域都很有影响力的歌手的合作。一位呢就是来自意大利的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列，另一位呢就是韩国裔的美籍歌手 EJ。 去年他的一首 Golden， 也就是猎魔女团当中的主题曲，也让他呢成为了世界知名的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的一首歌叫做 DNA， 融合了古典美声和流行电子元素的一首很特别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 DNA， 这也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球赛其中一首官方的主题歌。刚才唱歌的两位呢，分别是意大利的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列，还有呢就是凭借着 Golden 这首歌火得不得了的韩裔美籍歌手 EJ 金恩在。刚刚大家听到的也是昨天呢、这个挺真实的一个无修音的现场版本，凭良心说两个人真的都是非常的有实力，虽然他们当然是很不一样的风格，不知道是谁的 idea 把他们两个人凑在一起唱歌的，真的是一个相当有新鲜度的搭配。那在我们加拿大和美国的开幕式呢，我还来不及看呢，所以要在之后的节目里再给你分享我的一些观后感。但总体来说呢，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这一次呢国际足联的决定我觉得也是挺公道的，就是它没有一个单一的主开幕式，而是让我们三个东道国呢都可以在自己的首场小组赛之前举办一个专属的开幕式，这样呢也是确保了三个主办国都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全球的聚光灯。那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有一点疑问啊，就是三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个城市一起在办这个非法世界杯？美国呢是有最多城市的，他们总共是有11个不同的城市哦，承包了绝大多数的场次。然后呢就是墨西哥有3座城市，我们加拿大呢相对是最少，只有多伦多和温哥华。但我是想想，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加拿大来说还真的挺好的，毕竟呢这的确是一个很烧钱的事哦，我们在这里只是办7场比赛都花了我们7个亿了，太多的话可能真的会有点吃不消呢。但只要是参与了，我们还是要拿出足够的体育精神啊。就像我自己一直都觉得，其实我肯定不是足球迷，但是呢往往在世界杯的时候呢还是会凑热闹呢跟大家一起看几场的比赛，而每一次看呢也都觉得挺开心挺投入的，因为真的很喜欢运动员们在球场上那种很鲜活的又很全力拼搏的那种样子，也能够在看电视的时候就体会到这个体育精神它真的还是很有感染力的。说到这个，我们就来听听王嘉尔和阿信最近合作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 Alive。

的是五月天的阿信，还有王嘉尔 Jackson Wang。 刚刚这首歌呢是一个知名的饮品的广告歌，歌名就叫做 Alive。 刚刚说到了，虽然我自己并不是球迷，但是呢凑热闹的看球赛呢，也会让人觉得哇，生命就应该是很鲜活的，然后也是会提醒到我呢，虽然我没有在认真的做运动，但至少还是要活得稍微健康一点呢。那继续呢，我们就来说说最近在温哥华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大家可以在周末去参与一下的。昨天呢也是提到过了，就是这个世界杯呢有一个球迷嘉年华，就在我们的 PNE。 那从6月11号就开始了，一直是会到7月19号，而且是免费入场的。那边呢会有大大的这个大屏幕，你可以一起去看球啊。那没有比赛的时候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演，真的是挺值得去一下的。再来说一说，在明天6月13号星期六，在我们的 Granville Island 呢会有一个法语圈的美食节，其实也就是一些法式的美食节哦。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明天星期六从早上的10点一直到傍晚的8点钟，在 Granville Island 的 Performance Works 这个地方。我看到它好像是需要收一个门票的，不过只要5块钱，那感觉还是挺值得的。如果你是喜欢这些法式的美食的话呢，应该可以去吃吃逛逛。再来说一个街头开放的活动啊，这也是办了很多届的 Italian Day。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温哥华东区的 Commercial Drive， 时间是在周日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8点钟。那讲到意大利的美食也是多得不得了，在这个 Italian Day 呢，除了有好吃的东西，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的表演，同样也是非常适合爱凑热闹也喜欢品尝美食的你去参与。那不管是周末的时候一家大小，或者呢就是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在那边吃吃好吃的东西啊，听听现场的音乐，感觉一定是相当 chill 的。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有关注到这个周末的天气预报吗？我自己是觉得有点迫不及待要享受这个高温的天气了。

0: 目前来看呢，这个星期天应该是最近这一阵子最热的一个天气了，气温是会上升到28度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天气预报报出28度呢，你的体感温度至少也能够有31到32度左右。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如果要去参与这些户外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做好一些防晒降暑的预备工作。继续来听一首我最近很爱的歌，这是831的作品，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1: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角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6送1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为了保护卡恰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to-water 了解详情。
4: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卡尔加里的春季，我们会见到鸟雀、花卉及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冬季的结冰及融雪因循环现象会形成坑洞。如果在你的社区看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城市汇报，我们便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城市内各条道路的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登录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6: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7: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8: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9: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10: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11: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10: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刚在第一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啊，也是有跟大家提到，这个周末呢，看天气预报，我们温哥华的这个气温会是相当之高的，最高点呢，应该会是在星期天会高达28度，而明天呢，也是有高达26度的这个气温呢、哦。所以大家如果是一家大小要出去外面呢、啊，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特别是要去一些海边或者是湖边，真的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防晒霜是一定要涂的，然后帽子也一定要戴好，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太阳眼镜。我们经常都说呢，保护眼睛嘛，现在大家也挺流行的，有一些什么蓝光眼镜啊，因为我们经常都会看一些3C 产品。但我之前看一个介绍呢，就是有眼科医生说，其实这个太阳光很刺眼的太阳光哦，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

的，完全不亚于大家平时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脑屏幕。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呢，就一定要提醒他们，就是要擦防晒霜，可能爸爸妈妈们都还要帮忙他们擦，并且呢每隔2个小时一定要补一次。那么这个太阳帽跟太阳眼镜也是一定要戴好的。我们刚刚在第一个段落也是介绍了不少呢这个周末可以去参与的活动，特别是世界杯开始了，其实温哥华很多地方都相当的热闹，像是市中心的 Granville 街呢现在就变成了步行街，还有不少的装饰哦，我看到了一些视频跟照片，挺有趣的，大家都可以去走走逛逛。那在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就来给你听这首歌，歌名就叫做《热辣滚烫》，这是刘宇宁为同名的电影唱的一首主题歌。

的是刘宇宁，刚刚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热辣滚烫。看到这个周末的天气预报气温这么高，还真是让人觉得有点小兴奋呢，好像就是大夏天终于要开始了。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吧。昨天晚上呢，我也是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两位，哇哦，他们竟然在一起唱歌呢，说的就是周杰伦跟 JJ 林俊杰。这是林俊杰在他自己的 social media 发的一个视频哦，看到周杰伦弹琴，他坐在旁边唱歌，唱的就是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那天下雨了。然后他配的文字呢，就是超喜欢这种一起玩音乐的调调。然后他还用英语写了一句话哦，我们也是能够看出他对周杰伦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小昵称是 GOAT， 就是 GOAT。他说 Jamming with the GOAT at 周杰伦，不知道这个称呼又有什么背后的故事。但说真的，他上传的这段视频当中两个人的合音还有他们的合作呢，真的是怪好听的，毕竟是行走的 CD 嘛，感觉他唱别人的歌呢，也的确是会让这首歌加点分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还是先来听听周杰伦他自己原唱的这个版本《那天下雨了》。

0: 开。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啾啾，最近我 IG 都没有新内容发布了，再不去打卡就要被我 IG 的朋友都遗忘了。
3: 那你一定要来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
2: 有什么吸引的？
3: 有30尺巨型龙舟让你打卡，保证满满赞好，还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和试吃，吃饱之后再欣赏表演，玩桌上游戏，挑战麻将王大赛。
2: 就是说有的拍，有的吃，又有的玩。
3: 没错，6月20日下午2点到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
2: 这个星期六终于有精彩节目了。
4: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预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
5: 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
4: 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6: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7: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8: To listen again, press 1.
7: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8: To listen again, press...
7: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8: To listen...
7: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9: When you lose someone, the first thing you forget about them is their voice. With your help, we can prevent more lives from being silenced. Mad Canada. No alcohol, no drugs, no victims. Find out more at mad.ca.
10: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周董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这首《那天下雨了》。昨天呢 JJ 林俊杰在他的 social media 发了一个差不多有1分多钟的视频，就是他和周杰伦两个人呢共同合作了这首歌，其中还有他们的合音，真的是蛮好听。

听的。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呢，现在就是点歌的环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点歌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604-961-2323，也可以发消息呢到这个号码，但是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的名字，你想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他说想要听一首单依纯最近唱的新歌，因为觉得很好听，歌名叫做向日葵朝着夜。

谢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这首单依纯的《向日葵朝着夜》，之前呢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也是播过一次。每一次听他唱歌呢，真的是非常的感慨，他真的可以说是内地歌坛的一块瑰宝，特别是他还这么的年轻，应该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发这个 WhatsApp 的消息到604-961-2323，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洁影，是 MISSJY Miss 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洁影。下一首点播歌曲就是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他今天想要听一首阿妹张惠妹的《也许明天》。

阿妹张惠妹，这也是她其中一首很受欢迎的歌了，也许明天。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那很快的我们要来送出今天节目里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咯，这是 Vivian 的选择，她说想听一首许嵩的如果当时，就送给大家。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听众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了。那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或者是住在卡加利的听众，都要祝你周末愉快。我是杰颖，拜拜。